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925高速路况。
7: 好了，上午的8点02分，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8: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计重秤故障，赫哈高速翠兰站收费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西虎高速新凯湖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中高速百渡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七高速靖东站封闭，一七高速 K335-K359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车道施工，绥大高速绥化至大庆方向 K2-K3 公里处移动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施工。以上高速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形方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段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遇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要更不要占用应急，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7: 嗯，好的，感谢翟哲的介绍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严玉吉说，道口三道街和哈东路交口目前信号灯关闭了，道口三道街和哈东路交口信号灯关闭了。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刚才我们的一位小伙伴冠硕是提示大家，乐松啊，乐松广场去往中医学院方

方向，那不个地道吗？出桥口那个地方有车辆相撞，撞坏了中间的隔离带，占了对向的这占了这侧的这一向车道啊。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是去往中医药大学方向啊，在出桥口的这个地方有交通肇事，大家可以提前靠最右侧车道通行。目前交警正在处理现场。好了，整点回来了，各位小伙伴们，准备好您的订单截图了吗？如果说您在四五六这三个月之内啊，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推荐平台上购买过，比如说像海蓝之谜呀，我们之前的那个白小 T 呀，或者是香水等等这些产品，都可以参加抽奖。找到您的订单截图，截好了啊，把订单截图截下来，稍后的时间我说开始，大家就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呢，我大概是数五个数啊，我点击一下刷新，在最上面这位听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奖品呢，是一个就是保湿喷雾，30毫升的，是可以放到美女的包包里面的。什么时候觉得这个脸比较干了呀，或者是就是让它降降温呐，都可以拿出这个喷雾，呲呲啊，喷两下，很方便的啊。现在就可以准备好您的订单截图了。好了，北京时间的8:06，吉时已到。现在大家可以把您的订单截图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倒数五个数，我要开始刷新抽奖了啊！5、4、3、2、1，刷新。一下涌进来好多啊！哎，我看到最上面这位是 Lucky， 刚才还说呢哈，好久没参与了也不中。你看最上面就是你呀，8:06发过来的，我看看都买了些什么哈。之前买过这个白小 T 啊，李小冉同款的这个白小 T 啊，还有这个香水，是不是啊？恭喜您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和这个收件地址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就是您刚才发订单截图的这个平台当中，我们转给露露之后，露露就把这个奖品给您邮寄到收件的地址了。恭喜Lucky。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周五的早高峰，咱们都可以来进行这样一个抽奖啊，是公平公正的，公平公正的。感谢各位的参与啦。

0: 调整饮食，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1: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好了，8:08了，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进入到今天早高峰的第二个时间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啊，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25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东北风1到2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好了，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们也不要气馁哈，这个总有一天相信幸运会降到您的头上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推荐的福利呢，是我们海蓝之谜的一个面霜加上洁面加上精粹水的这个礼盒啊，价格非常的划算。海蓝之谜的面霜主打的是封闭式的滋养，它不像有的面霜只做表面功夫，涂的时候吧是感觉到挺滋润的，但是之后还是干。它是那种膏状的质地，丰厚的膏体，感觉就裹着满满的精华，上脸之后呢，营养能够层层渗透到肌底，把水分和营养牢牢的锁在里面，不会说觉得刚涂完挺滋润的，过2个小时就给你打回原形。那这款面霜还具备急救

0: 那正装到手只要799，而且给大家带到的不只是面霜，今天下单我们再送您30毫升的洁面799，直接带走面霜、洁面、精粹水这三大件，礼盒礼袋全都有，送人也特别好看啊。面霜的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洁面和精粹水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啊，一年多的时间怎么着都能用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礼盒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这真的是618限时福利啊，只要799。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是6月1号开始的这个外卖新规哈。刚才看到这个老张头留言了，说我已经3-4年没有点过外卖了，基本上都是在家自己做着吃，有的时候呢就到饭店去吃，很少点外卖了哈。我从6月1号到现在真的还没有点过外卖，哪天点一把试试。还有东升说，现在大的蛋糕店呢都有自己的骑手了，有一次可能是太忙了，他自己开车给我送过来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看到了好多朋友关于这个点外卖的一些分享哈，非常的感谢。其实看来呢，大家平时点外卖的时候，可能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有用这个订书钉去封口的这个情况。还有朋友觉得，哎呦，订书钉封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从6月1号开始，外卖封签是不可以再用订书钉去钉的了啊。确实是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的。其实呢，外卖新规的初衷就是给咱们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又多上了一道锁，既可以防止餐品在配送过程当中被人拆开污染，也能帮着咱们分清楚责任。签封完好了，那出问题就是商家负责，签封坏了咱们可以直接拒收啊，同样也不吃亏。我们也希望商家都能够快点跟上这个新规的要求，千万别再用订书钉去图方便了，毕竟这个食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咱们大家在收外卖的时候，从现在开始要多留个心眼了，记得先看签封再去签收，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哈。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说的，也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资讯快一点，路况
0: 好了，北京时间的八单不用远走，站在省内就可以玩得很好，分别都是3天1春，您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来进行报名。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宝清的行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伊春的端午的行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伊春游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大人跟着我们去可以解压散心，孩子跟着我们去到伊春，不光玩嗨了还能够长知识啊，主打一个轻松治愈。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带您赴林都过端午，享清肺的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那这一次呢，是为我们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也会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正好赶到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早上就出发了，整整3天2晚的时间，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可以拥抱整片小仙岭的绿了。大家知道为什么伊春这座城市被称为林都吗？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0: 83%，而且拥有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而得名，凸显了它天然氧吧的生态地位啊。而且林都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叫一叫的，是由中国林业联合会授予的，同时也成为了伊春独有的 IP 啊。去到林都了，咱必须得尽情吸氧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82%，负氧离子爆棚啊。还会带大家去到汤旺河林海石林景区，那这是国家5A 级景区，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的石林地貌，而且有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身处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我们会觉得自己真的好渺小，面对这2.5亿年风化出来的这个景观，我们真的只是沧海一粟啊。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伊春南山公园啊，这里是4A 级的森林公园，我们会登上47米高的西安塔去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除了去吸氧，我们还带着大家去到人文研学，所以说为什么孩子跟着我们走能长知识。带着大家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这是林都生态文化地标啊。还有呢，就是去到九心洞藏酒窖，这个酒窖呢和国内一般的酒窖不一样，因为它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有3200平的恒温恒湿酒窖，漫步酒窖闻酒香，我们还可以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啊，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住宿和美食也是非常的地道和舒心的，特别安排大家入住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这里是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真的就是满眼翠绿，空气清新到那可以洗肺。行程呢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餐，主打一个地道的东北菜，让你一次尝遍小仙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我们还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您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吃吃烤串啊，吃吃锅包肉啊，还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无论是之前跟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出游的新朋友，都欢迎大家来详询我们的行程，还有锁定您专属的名额。因为是端午假期嘛，报名的朋友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位啊！记好电话8799733782119002，925听友特惠价伊春游只要7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9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伊春，尽情的呼吸满含着松针香气的清新空气，然后等到夜幕低垂，头顶上就是漫山的繁星，我们在自然的环抱里真的可以听清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端午三天假期啊，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无论您跟着我们去到宝清，还是跟着我们去到伊春，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733782119002来进行报名，都是3天的行程，在当地住2个晚上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即刻启程吧。
1: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

0: 客您好，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1: 旅途愉快，端午假期一共有3天，欢迎大家跟着我们解锁宝清和伊春游。报名电话您记好 ,87997337,8211-9002。这个端午就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宝清和伊春踏青吧。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今天是6月12号了，东北超今天晚上将再次开赛。6月12号，今天晚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将再度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为了切实保障赛事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守护参赛队员、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球迷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紧扣本次赛事交通运行特点，借鉴上一轮赛事交通保障的成熟经验，超前部署警力，科学调配资源，细化保障措施，全面开启了赛事专项交通保障模式，并向社会发布权威出行提示，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在今天的赛事当天呢，哈尔滨市将开通4条赛前直达接驳专线，运行时间是今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6点间。所有持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者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都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辆往返赛场。各接驳站的专属点位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线路一呢，是在厢房乐松广场接驳点直达体育中心。线路二是人民广场接驳点直达体育中心。线路三是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直达体育中心。线路四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直达体育中心。去程接驳车呢，都是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是不停车的。那比赛结束之后呢，还设置了一条返程专线，比赛结束之后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乘车地点呢是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返程线路是体育中心到第一站乐松广场，第二站红博广场华荣饭店，第三站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人民广场，第五站哈尔滨西站东广场。为了有效缓解赛场周边的停车

车压力，引导社会车辆规范有序停放。交管部门提前在赛场周边科学规划了三处社会车辆临时停车区域，分别为东环大街从山水大道到阿勒楚喀路停车区，山水大道从东环大街到金都大街这个路段的停车区，以及诚信大街从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路段的停车街。同时呢，交管部门以二城收费站为起点，梳理出了三条便捷停车推荐线路。开车去观赛的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来优先选择。第一条线路是经二城收费站走金龙路、金都大街、排路大街到诚信大街、山水大道和东环大街停车区。第二个线路呢，是经过二城收费站到解放大街、延川大街、金都大街到山水大道、诚信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第三个线路是经二城收费站到解放大街、山水大道、诚信大街、东环大街停车区。这次赛事的观赛人员比较集中，道路周边可能短时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交管部门建议广大的球迷优先选择官方接驳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现场去观赛，既能够高效便捷抵达，也能有效减轻赛场周边的交通压力，践行绿色出行的理念，而且是免费的呀，是吧？如果是开车观赛的市民，可以严格按照指定的停车区域有序停放车辆，主动服从现场执勤交管人员的指挥，严禁随意占道停车，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以及消防通道，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也请广大球迷合理规划您的观赛时间，提前出发前往赛场，预留充足的停车以及安检入场的时间，避免因为匆忙赶路容易引发交通拥堵或者是延误观赛。赛事结束之后请自觉有序离场，错峰返程，千万不要在赛场周边长时间的聚集逗留。赛事期间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在赛场周边以及沿线主要道路增派执勤力量，强化动态巡逻管控和实时的交通疏导，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交通情况。交管部门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出行前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关注实时的交通路况信息，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为本次足球赛事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大家，太谷街由太谷十六道街往太谷十八道街方向堵车几乎不动了啊。不知道前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啊？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如果方便的话，没有进入到堵车路段，可以提前绕行啊。感谢王玉庆，太谷街由太谷十六道街往太谷十八道街方向现在堵车了，车辆几乎不动了啊。太谷街由太谷十六道街往太谷十八道街方向堵车，车辆已经基本不动了。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夫子说的一首歌，对自己说。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8:349.25早高峰继续为各位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哈。来看一下圆圆说，海蓝之谜这个礼盒太贴心了，还送精粹水和洁面的小样，过几天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正好带着，方便是不是？又有正装又有小样的。还有这个妥说，海蓝之谜的面霜确实好用，我之前用过，但是太贵了，咱们618的这个活动实在太给力了，赶紧下单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礼盒套装哈。要说海蓝之谜的这个面霜主打的就是封闭式的滋养，它不像有的面霜呢只做表面功夫，涂的时候挺润的，但是之后还是干，它是那种膏状的质地，丰厚的膏体感觉裹着满满的精华，上脸之后营养能层层渗透到肌底，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在里面，不会说涂完哎觉得挺滋润的，过两个小时就打回原形了。而且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它涂的时候是有技巧的啊，因为它的那个是质地是膏状的嘛，它会比较厚啊，大家在涂的时候呢您可以崴一个像小黄豆粒儿那么大的一小点面霜，你先给它放到手心当中，两个手掌来回搓，你把这个面霜给它化开啊，然后涂满这个手掌之后给它按压上到脸上，就效果特别好了。你千万别它那膏体比较厚你就直接往脸上抹，你要抹不开，你要觉得妈这是不是假货呀，它不是的啊，它这个面霜质地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用手把它那个膏体给它化开之后再去上脸，按压到脸上效果就特别好了。特别建议大家晚上您厚厚的涂一层，就是有修护肌底的这个作用。这款面霜呢还具备急救加上长效双重属性，春夏交替的时候呢很多女性呢脸上会爆皮儿，这个时候你就给它厚涂

补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软嫩。敏感肌用还可以舒缓，比方说你容易有这个红脸蛋啊，你就用它啊，出门前再也不用去涂厚厚的这个遮瑕了。它的修护力呢，不只是停在表面舒缓，能够深入肌底，帮助皮肤呢去重塑屏障。就算面对外界的污染呐、工作压力这些容易让皮肤老化的刺激，它也能稳稳的扛得住。海蓝之谜官方网站这款面霜60毫升的标价3000多哈，之前真的有朋友就是用完就买，用完就买，但是也都是咬咬牙，平时也不舍得用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您不用咬牙了啊，也不用跺脚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超底价带给到大家，同样6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799。还没完呢，除了面霜，我们还有赠品啊，赠送给大家30毫升的洁面4支，也是海蓝之谜家的，还有就是30毫升的精粹水4支，同样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两个赠品加起来量基本上都和正装差不多了，都是120毫升了，相当于799，您直接带走面霜、洁面加上精粹水这3大件，而且还给大家配了海蓝之谜家特有的那种礼盒和礼袋，看着非常的高档，你送人也好看啊。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洁面和精粹水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反正怎么着您都能用得完啊，还有1年的时间，这3样你肯定能用完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素源，618的限时福利，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中奖的听友 Lucky 说了，我发现了，心态很重要。我今天根本就没抱能中的心态参与的，哎，结果就是惊喜了。生活就是这样哈。风平浪静说，你看925给大家带来的《王的战车》、《夜幕下的哈尔滨》啊，还有肯德基，都是实实在在的奖励。是的啊，我们也力争能够把更多的福利带给大家啊。那这个端午三天的假期，大家如果想出去放松一下的话，我们真的欢迎大家跟着925一起出发。这个端午跟着925去踏青，放下工作的忙碌，告别生活的琐碎，带上您的家人和孩子啊，约上您的好朋友，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去到宝清，或者说可以选择跟着我们去到伊春，去赏自然风光，玩趣味项目，品地道美食，度过一个充实又惬意的假期啊！期待和您一同启程去解锁这两座小城的故事和美好，共赴一段难忘的舒心之旅。无论是想报名宝清还是想报名伊春游的小伙伴，都是三天两晚，6月19号端午早上出发，然后呢是周日晚上回来，刚刚好好是三天的假期哈，不用请假的端午的行程。8799-7337-8211-9002宝清游和伊春游端午假期的行程都已经开始面向听友进行招募了。这次呢是假期，报名人数会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占位啊。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可以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了。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客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对的是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运营模式，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这次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客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好了，早上的8:4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北京时间十二号的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会对阵捷克队。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的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比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因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从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行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发票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在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需5秒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诱导消费者等行为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11号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导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字节跳动旗下 AI 应用豆包已经扩大专业版付费订阅的灰度测试范围，预计6月下旬正式上线。专业版针对生产力场景，年费最高超过5000元，但是基础功能是保持免费的。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你的锁定和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8:50，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汽车技术方面的相关消息。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在6月10日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了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那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到全球行业标准。中国打造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就像是智能汽车的软件地基，它可以统筹调配车辆的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进行运转。通俗来说，今后全球车企研发智能驾驶相关软件都可以套用咱们这套中国技术作为基础参考。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定中国方案，是因为中国有着全球活跃度最高的智能驾驶市场，中国产的一款智能车用操作系统装车量就已经突破了2500万套，应用在了300多款车型上，经历了海量的真实路况的检验。开源共享是全球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大趋势。为中国车企的这个基础软件技术点赞啊！我们中国的汽车终于是走向了全球。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敢信吗？现在路虎揽胜极光 L 的价格已经跌到了17.98万。我昨天呢在听南方的广播时候，听到浙江一个车友是花了16.5万就买到了极光L 啊，路虎揽胜极光 L。 红星资本局6月11日的消息，据媒体报道，路虎揽胜极光 L 的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而部分终端市场成交价格已经下探到了17.98万元，甚至更低。不到3年的时间，新车价格腰斩，和当年接近90万元的落地价相比，跌幅甚至超过了70%。据蓝金新闻的报道，上海永达捷豹路虎康桥店的销售表示，目前路虎揽胜极光 L 裸车价17.98万元，但是要贷款，如果不贷款的话，裸车价是18.98万元，如果还想优惠，可以申请以旧换新补贴，最高10,000元。据都市快报的消息，有销售顾问表示，主要是因为这款车呢已经停产了，现在处于清库存的阶段，所以厂家和经销商呢就一起打起了折扣去销售。前段时间厂家挂出了折扣后的建议零售价是219,800，我们店呢再让利一部分，价格就变成了19,800。成联分会方面表示，在5月车市存量竞争当中，油冷电热成为了焦点，国内零售燃油车下滑斜率陡峭，促使新能源的渗透率达到了62.9%，创下了历史最高，电动化替代速度超过了业界的预期。再来关注两条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当地时间的6月11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那今天早上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墨西哥呢是2-0战胜了南非队。本届世界杯史上首届由3个国家即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球队呢由32支扩充到了48支，104场比赛的规模创下历史之最。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史上首座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那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从进入越位判罚环节的球员 3D 数字分身，到部署在3国场馆内的1.7万台设备，非法官方科技合作伙伴联想集团的方案已经嵌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运营全程。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据统计呢，前2届世界杯都是由 C 组球队夺冠的，分别是法国和阿根廷。那本届世界杯都谁在 C 组呢？分别是巴西、墨西哥、海地和苏格兰同分在 C 组。不知道今年的世界杯冠军会不会在 C 组产生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55，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啊！别忘了，如果想在端午假期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宝清或者伊春踏青的话，3天2晚的行程
我们目前已经开启报名通道了，报名人数啊在不断的增加，正处于假期嘛，大家的出行热度比较高，另外考生高考也结束了，也想跟团出去玩，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到宝清和伊春啊，都是6月19号出发，就是端午节的早上咱们走，然后呢是周日晚上回来，上班族不用请一天的假就可以轻松的享受假期了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

0: 话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傍晚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有所回升了，25到2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是多云有雷阵雨的，东北风1到2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稍后的时间，欢迎你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我们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我们还会了解关于东北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9:10了，我的故乡我的城开始为您直播了。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将再度在阿城区稳

条线路啊。线路一是在厢房乐松广场接驳点一直到二城体育中心，线路二是道里区人民广场接驳点一直到体育中心，线路三是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二城体育中心，线路四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到二城体育中心。去程接驳车呢都是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不停车。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设置返程专线一条，比赛结束之后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乘车地点呢是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出口，返程路线是从二城体育中心出发，第一站到厢房乐松广场，第二站到南岗宏博广场华荣饭店，第三站到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到人民广场，第五站到哈尔滨西站东广场。为了有效缓解赛场周边的停车压力，引导社会车辆规范有序停放，交管部门提前在赛场周边科学规划了三处社会车辆临时停车区域，分别是东环大街从山水大道到阿乐楚喀路停车区，山水大道从东环大街到金都大街停车区，以及诚信大街从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停车区。同时交管部门以二城收费站为起点，梳理出了三条便捷停车推荐路线，驾车观赛的市民可以根据自身的位置优先选择。线路一呢是经二城收费站到金龙路，到金都大街，再到排路大街，到诚信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线路二是经二城收费站到解放大街、延川大街、金都大街，到山水大道、诚信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第三条线路呢是二城收费站经解放大街到山水大道、诚信大街还有东环大街停车区。那今天6月12号，我们的本次赛事观赛人员呢比较集中，周边道路短时交通流量大，交管部门建议广大球迷优先选择官方接驳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赛场，既能够高效便捷抵达，同时也可以有效减轻赛场周边的交通压力，践行绿色出行的理念。如果是开车前往观赛的市民呢，请严格按照指定停放区域有序停放车辆，主动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另外不要随意占道停车，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以及消防通道。三呢是请广大球迷合理规划观赛时间，提前出发前往赛场，预留充足的时间停车和安检入场的时间，避免因为匆忙赶路引发交通拥堵或者延误观赛。赛事结束之后请自觉有序离场，错峰返程，千万不要在赛场周边长时间聚集和逗留。那据了解，马头琴也即将亮相东北超哈尔滨赛场了，既能够演奏抒情的慢曲，同时也能够表现出万马奔腾。马头琴凭借着其柔美圆润、接近人声的音色，成为了草原音乐文化的象征。在昨天，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呼和浩特队带着两首民族特色浓郁的歌舞作品亮相第二场比赛的文艺展演彩排现场。其中马头琴作为演出当中的核心伴奏乐器受到了观众们的瞩目。据演出团队呼和浩特市乌兰木齐的马头琴演员呼斯楞介绍，大多数有关草原的音乐作品都有马头琴的元素。近几年呢，随着民族音乐逐步的国际化，马头琴在各类音乐作品当中也都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那谈到这个马头琴的价格，呼斯楞坦言，不同的琴呢，因为材质不一样，价格从2-3千元到1-2万元不等。大家可以说，又是世界杯，又是演唱会，又是东北超的，夏天真热闹啊！确实是，足球热浪席卷冰城，东北超呢赛事也是点燃了全城的热情。哈尔滨文旅推出东北超露营礼盒，陆续送达各地网红博主的手里，全网也掀起了热闹的开箱热潮。作为深度合作方，哈尔滨亚布力旅游投资集团立足自有的特色 IP， 将亚布力熊猫馆和人气国宝又有融入到活动当中，用真诚好物和趣味内容向全国游客展现冰城文旅的独特魅力。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呢，集团特意把亚布力熊

猫馆全年畅玩年卡纳入到露营礼盒，年卡全年不限次数入园，随时随地可以近距离的打卡又有和私家。值得一提的是，粉丝可以全平台关注哈尔滨文旅，带东北超酷和来冰城马上红等话题发布原创内容，分享又有应援、冰城游玩攻略、东北超观赛感言，艾特官方账号继续参与抽奖，可以赢得熊猫年卡和限定玩偶多重好礼。2026年东北超足球联赛激战正酣，那哈尔滨赛区也即将迎来第二场的巅峰对决，就在今天晚上。那为了迎接来自参赛城市的球迷和运动员，伏尔加庄园也特别推出了赛事专属的优惠。6月12号到6月14号，7月24号到7月26号，8月7号到8月9号三个时间段内，参赛城市球迷以及运动员持本人身份证以及比赛票根，前往伏尔加庄园游客中心购票，即可享受门票每位108元的优惠价格。好了，以上是带给大家关于东北超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收听。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推荐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一个护肤礼盒。这个礼盒可了不得了，里面有雅诗兰黛海蓝之谜，不是雅诗兰黛啊，是海蓝之谜的面霜的正装60毫升一瓶的，还有四支30毫升的洁面，就是120毫升的洁面了，再送大家四支30毫升的精粹水，到手一共这些只要799啊。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主品，就是海蓝之谜的面霜，它主打的呢是封闭式的滋养，不像是有的面霜只做表面功夫，涂的时候吧是挺润的，但是之后还是干。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是那种膏状的质地，丰厚的膏体感觉就裹着满满的精华，建议大家尤其是晚上您别不舍得哈，因为咱们价格便宜，你给它多涂到一点，涂到脸上，它能够层层渗透到肌底，把水分和营养给咱们牢牢的锁在里面，不会说刚涂完挺滋润的，过两个小时就打回原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摸皮肤就会感觉软软嫩嫩的。而且这款面霜还具备急救和长效双重属性，春夏交替的时候吧，很多姐妹脸上会爆皮儿，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就会变得软软嫩嫩的。敏感肌还可以用来舒缓红脸蛋儿，出门再也不用去涂厚厚的遮瑕了。它的修护力呢，不只是停在表层的舒缓，还可以深入肌底，帮助皮肤重塑屏障。就算面对外界的污染、工作压力这些比较容易让皮肤老化的刺激，也可以稳稳地扛得住。海蓝之谜官网这款60毫升的面霜标价就要卖到3000多了啊！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不用您咬牙，也不用您跺脚，咱们给大家把超底价带来了，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799，那可是6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不是海蓝之谜的面霜啊。而且在今天的礼盒当中，我们还给大家有赠送您30毫升的洁面四支，加起来就是120毫升了，还有30毫升的精粹水四瓶，这两样赠品加起来量都基本和正装差不多了，这三个加到一块都只要799元，里边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面霜，120毫升的洁面，120毫升的精粹水，还给你有礼盒礼袋，这三大件基础护肤都包含了，您是自用啊或者是送人都非常好看，是给您配了海蓝之谜专属的这个礼盒和礼袋的。面霜的有效期为什么便宜，因为它临期嘛，还有一年到期，面霜的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份，洁面和精粹水的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啊，反正如果要是您现在开始用的话，怎么也能用完，半年基本上就用完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素源，这是618的限时福利啊，而且货不多，早上看到这个买的听友还比较多的，您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了。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郭思的一首《小神仙》。那想不想在端午节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大美宝清去做一把小神仙呢？啊，在最美的端午，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我们带着大家呢，继续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了。大家都知道，宝清呢是以四山一水四分田，半分芦苇半草原的独特地貌，这儿呢藏着东北最治愈的自然风光。我们也邀请大家在这个端午节正好是三天的假期，我们就可以抽空去到宝清了。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的早上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无需请假就可以全家轻松出发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解锁了宝清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真正的养生真温泉。它不是简简单单就给你烧一个热水哈，是真温泉水。室内外多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开放了，休息大厅免费的水果饮料，汗蒸娱乐景观区观景区都是可以全部畅玩的。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一价全含，让大家泡到过瘾，彻底放松。那除了特色温泉呢，我们还给大家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都一网打尽了，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来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了解这个城市的底蕴，还有特色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的魅力，玩得丰富又不赶。全城的美食特色呢也是不重样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每一餐都非常的好吃啊。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大家都知道宝清线路我们已经发了 N 条了，口碑爆棚，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而且这次我们依旧是和宝清县政府以及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主持人专属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价格依旧是888元，咱们端午假期也不涨价。一晚入住高端洲际酒店，这个酒店每个房间的面积都比较大，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哈。还有一天晚上咱们是住到宝清县宾馆，这个呢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啊。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出发，玩3天住2个晚上，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了，省心又省力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可以拨打电话跟小姐姐要一下我们宝清的行程，跟着925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假期哈。这个端午，如果想放下工作的忙碌啊，告别生活的琐碎，就欢迎大家带上家人，约上您的好朋友，跟着925一起去到宝清，赏自然风光，玩趣味项目，吓我一跳。还有这个品地道的美食，度过一个充满充实又惬意的假期啊！期待和大家一同启程，探索宝清这座小城的故事和美好，共赴一段难忘的舒心之旅。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好的，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歌曲的名字叫《牵丝戏》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也看着下周就到了周末啊，是我们的端午节了。从周五啊，一直会持续到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那端午节，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踏青。那这次端午节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2个省内的行程，都是非常的舒适和高端的啊，吃的住的都好。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宝清游，那这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发了 N 条的这个线路了啊。每一期大家的满意度都是超高的，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解锁宝清的魅力。那如果说您跟着我们去过宝清了，还想去趟伊春的话，端午假期的行程来了。这个伊春游呢，真的是可以大人跟着我们游玩解压散心，孩子跟我们去不仅能玩的还而且会长知识，主打一个轻松治愈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是为我们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的私人定制团，而且呢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端午假期，咱们端午早上出发玩3天住2宿，6月21号大概是晚上5-6点钟回来，伊春的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在这个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咱们用一个周末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说到伊春，大家都知道，都跟它叫林都嘛。那大家为什么伊春这座城市被称为林都嘛？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3%，而且拥有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因为这个而得名的，凸显它天然氧吧的生态地位。而且林都这个名字可不是大家随便叫叫的，这个名字呢是中国林业联合会授予的，也成为了伊春独有的

VIP。 说到去伊春西养，那我们一定会带着大家逛遍临海的精华。首先带着您去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的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 82%， 可以说负氧离子爆棚啊。另外带着大家去到国家5A 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这里有国内唯一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2.51年风化成的奇景，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景区里自己包括人类真的很渺小哈，面对着2.51年风化出来的这样的奇景。另外还会带着大家去到伊春南山公园，这里呢是4A 级的森林公园，我们会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的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除了去西养，我们还去长知识啊，有一些人文的研学活动，比如说带着大家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这儿呢是林都生态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标本震撼人心，大人小孩都可以在游玩当中长知识。另外呢带着大家去到九心洞藏酒窖，这儿呢有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方米的恒温恒湿酒窖，漫步酒窖闻酒香，还可以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住宿特别安排入住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原生态实木建造，原木风的典雅舒适啊，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在这儿真的是可以洗肺了。再说说吃啊，去到伊春，咱们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让大家尝遍小仙岭的山野味儿啊。晚上呢，还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您逛一逛伊春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们解锁伊春游啊，而且这是端午假期的三天行程，报名的听友比较多，你一定要提前来锁定名额，站好位置了。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2。这个端午呢，咱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去到伊春都够咱玩的了啊！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98元。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森林和山海，欢迎跟着925一起出发，87997337、8211-9002。欢迎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尽情去呼吸满含着松针香气的清新的空气，等夜幕低垂的时候也别忘了抬头看一看漫山的繁星，我们要在自然的怀抱里面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是端午假期三天的伊春游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好，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名人眼中的哈尔滨。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原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树生眼中的哈尔滨，梦回中央大街的情节。
1: 梦回中央大街的情节，刘树生。历经风雨沧桑的中央大街，是北国冰城美丽的象征。少年时对它一瞥，感到十分陌生和惊讶。欧洲的古典建筑艺术，石头铺路的浪漫情调，各种国籍的外人面颊，仿佛浮着一种神秘色彩，使我茫然若失。后来岁月变迁，知性增进，渐渐地喜欢上它。不管春秋冬夏，只要在这里潇洒，便是人间的好季节。我终于成为他志愿的守望者，几十年间保护着这座北方人间奇伟的艺术杰作，即便走到大漠荒村，海角天涯，依旧在我心。它是我的文学摇篮和故乡。当俄罗斯人称它为基达耶斯基中国大街时，我梦回到1920年的冬天，看见一位精通俄语、温文尔雅、很有神采的南方青年，在满地积雪、透出严肃的寒光的街上走着。这就是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赴苏途中在哈尔滨暂住的瞿秋白。他的《鄂湘纪行》就是在这里开笔，其中所写的中央大街风情已经俄国化了。如傍晚时中国卖报人领着俄国报馆的报纸在街上抢生意做，俄罗斯人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穿花夹蝶似的来来往往，衣香鬓影，紫狐披肩，蓝绸领结，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电光，雪亮的电光照着很清楚的两个金字，却是用俄文写的朝日。我很珍视这篇已成历史积淀的文章，它是多才多艺、党人风格、坦荡人生的秋白，最早留在这里的文化名人足迹。我梦见哈尔滨中东铁路师专的俄文与音乐教师，满头又密又长的金发，眼睛微闭，弹着三弦琴，吟唱着俄国民谣。俄国诗人、苏联童话作家艾洛先科来到中央大街，他追求真理，曾在缅甸、印度流浪，又去日本研修

0: 日文，与泰戈尔相识，后被日本当局驱逐，漂流哈尔滨驻足八个多月，后去北京与鲁迅结为好友。我很喜欢他以诗笔构造的童话，有古怪的猫，悲哀的鱼，会说话的蜥蜴，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我又一次梦见亲爱的爱罗先科君在中央大街上置烛，吟唱着回到祖国后的新诗作。他还微笑着对我说，鲁迅先生压的喜剧写的就是我。我梦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寻找大街上的感觉，是一片俄罗斯异民的乐土，希腊的酒馆，犹太人的商铺，俄侨的舞厅，美国的银行，不一而足。旧书铺里摆着1905年出版的普希金诗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马蒂尔剧场放映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电影，其数目难以估算。雷索瓦女士在轻歌剧《希尔文》中饰演主角，在这座剧场里放歌。俄国著名男低音歌王在古典歌剧中多次饰演主角，文豪高尔基的朋友夏利亚宾也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演唱。还有一位具有法兰西风貌的俄侨文人拜克夫，也是漫游中央大街的常客。原是植物与生物学者的他，考察东北大自然，出入寂寞的森林，操起文笔生涯。他的自然主义小说《虎》《聘虎》在这条街上的店铺里出售，我读的是中日文译本。关牧南的抗联小说《虎影人踪》中的别果夫，就是以拜克夫这个老头子做模特。可是这条繁华的羊场上却蒙着一层阴影，给人带来痛苦的噩梦。东北作家中的鬼才绝清的小说《炼狱》，书写由南方来到这里的一名莉莉的舞女受尽折磨与屈辱。曾在哈布小筑的名作家简光慈的小说《丽莎的哀怨》，描画的是沦落在哈尔滨的俄罗斯舞女惨死在中央大街的命运。就是这些斑斑的血泪换来了东方小巴黎的美誉。花开花落，几度春秋，我们走进新时代。从前这里人称三郎的名作家萧军，30多年前因文化报事件成为逐客，复出文坛后，他急切地梦回故乡。在省展中心召开欢迎会，近3000人惊奇地望着这位久违的文坛游子，内心只有一句话，萧军真的回来了。当我陪他在中央大街漫步，无法揣测他的心境，只看到他梦回的感觉真好。可他蓦然对我说，我还想回到松花江，上中央大街来住。这话似乎是对乡愁的消解。30年如昨，杯酒暖衷肠的箴言。于是他的笔再现了绿树蓬蓬的太阳岛，中央大街的卖花声。不多时，东北作家群中的书群也梦回故土，他像一只骆驼那样沉重，走路慢悠悠的。我也陪他到中央大街一带游观，顺便聊起当年作家在锄奸之夜遭遇敌特追捕，那由马迭尔环境描写，作于1950年的小说《一夜》。他忽然睁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说，当时我的地下工作领导就是比我高2年级的杨佐清。于是我一起读一夜时，由于困倦跌入梦境，只感觉书群跳了墙又跳了墙，跳进一家苏桥的院里，人影消失了。而给他当助手的我，在夜色的隐蔽下潜回了在故乡的家。可是小说的事件为1932年深秋，当时书群21岁，是位血性党人，而我还是个幼童，当不了助手，真像冒失的堂吉诃德一样错位，可笑。 但也许不合乎生活逻辑才是梦。我的意绪常常投向关山相隔天各一方的海内外文界游子，仿佛看到了他们的倩影。在上海歌舞剧院工作，早年的哈尔滨口琴社社长袁亚成也回来了。他身材细高，举止文雅，是一派艺术家风度的音乐指挥。我和他漫步中央大街，特意来到当年口琴社演出地巴拉斯影院去寻梦。他想起当年诸多往事，但说的不多，只微笑着沉思。后来他寄给我一张哈尔滨口琴社全体社员照，每当夜深人静，常逆视这群身着西装很有风采的爱国青年男女，似乎还隐隐约约听到平湖秋月、小桃红、战场月、卡门的流韵琴声。口琴社在本土音乐史上虽只是短短的插曲，可留在中央大街的历史回声却值得人们长久的去回味。高莽这位饮松花江水长大的苏俄文学专家画家，留着长发，高个头，举止沉稳，从眼镜中透出文艺家的脱俗气质。给故乡人印象最深是1948年冬天他翻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在马迭尔西侧的丽都影院由小教联合文工队演出。舞台上保尔的人生箴言似乎有一股冲破冰封松花江的力量，它超越时空的限制，给人以巨大的鼓舞。20世纪80年代，他任世界文学主编，回乡时曾和我侃过一次译文，可是十多年没再见着。高莽，你走过无数次的中央大街，好像为你而打造，因为只有你才最理解他。归来啊，相逢是一首动人的歌。我和在梦境中浮动的关墨南来到街上，他坐着轮椅缓缓而来，我们偎依在马蒂尔的窗台，借着室内射出的橘红色的灯光谈作品、侃文友。他说想出版一本自传性文集，让我给他写个序，然后指着街对面的以前称马尔斯的华美酒家说，从前参加过在这儿举行的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有罗峰、白朗、袁牧之、吕季等20余位文艺家的会见。他的话不是煮酒论英雄，似乎是只低调地道出这一段文史，可他的话音又急促起来，时断时续地说，你很了解我，认识作家李尔仲吗？在历史上他保护过我。你说东北作家群中我最喜欢谁？是马家。我还去沈阳参加过他的文学创作生涯纪念会。你有些文人气质，长得有点像我们读书会中的钟声。我手头还积累许多抗联和哈尔滨历史的材料，希望还能拿笔再现江湖。他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我聆听这些话似乎不是梦语，倒像是对知者的真情倾诉。请读者诸君谅解，对街上的欧洲建筑艺术群我只是一知半解，捕风掠影。五层的教育书店是冰城最大的巴洛克建筑代表作品，外观华丽，造型生动。我多次出入的马蒂尔宾馆一派法兰西新艺术运动风格，像路易十四的宫殿，感觉是很青春的。他接待过世界各地近100名著名学者、文艺界名流，仅郭沫若率领的中国赴巴黎和平大会代表团就有30余位文坛艺界前辈在这里下榻。当新世纪钟声敲响，我梦见其中的徐悲鸿大师又光临到马蒂尔，我与他走到前厅通往梯道的墙面正中，重新欣赏那幅巨大的油画。它是出自俄国宫廷大画家 老巴代夫之手的真迹，取材于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反映一位被魔鬼囚禁的美丽少女被山神救出狱的画面。可是这幅作品在历史的风雨中曾被封禁，大师观之欣慰，就是因为他梅开二度，再现青春，有与老友异地相逢的感觉。陡然间从一楼剧场传来龙江籍歌星殷秀梅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歌声，她的音域宽阔，音质圆润，风格热情奔放，富有真情实感。刹那间好似塞北的大雪从苍穹直泻而下，把我俩拉进晶莹的白雪世界，引起我美妙的心灵感应。眼前浮现悲鸿大师的传世杰作《奔马》，在塞北的飞雪中奔驰，于是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一幅壮丽的塞北飞雪八骏图，它是故乡冰城人前进步伐的象征。
1: 好，触摸冰城神韵，再展百年的文脉。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好了，那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看车市。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

0: 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8: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7: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9: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1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啊，还是说买了新车以后车衣车膜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
12: 大家上午好，周老师你好，如果大家有选新车的需求可以参与节目啊，在选新车的过程中啊，涉及到二手车的置换或者买卖交易，在这个环节啊，想避坑不踩雷，你也一定要参与节目
9: 啊。好嘞，那大家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照啊，那么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特别是现在这个高考季，结束以后呢，好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啊，那么这个时间和节点是考驾驶证最好的时间，所以想报名的话，也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加老姜的微信也行啊，或者跟我们来联系。现在考驾驶证1688块钱啊，1688啊。这个针对这个大学生的价格啊，非常的合理啊啊，非常合适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打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来吧，说说这个新车事儿啊，这昨天。新款的乐道 L60 啊正式上市了啊，官方指导价格19万多到22万多啊，有租店方案的啊，租店方案就是

0: 13到16啊。60度电池包月租费用是599啊，就是，85度电的电池包呢，月租费是899啊，就看你这个一个月599，一个月899啊，这60度和85度两个版本可以选择啊，乐道的 L60 啊。看看啊，算力挺高啊，与蔚来 ES9 差不多啊，依托蔚来这个模型嘛啊，打造的这么一个车型，也算是新款的啊。什么智驾芯片那叫啥来着？我记不住了。4828/1930/1616啊，轴距是2950，这车一样啊，还是比较大的。那但是呢，它也是定位中型的 SUV 的这样的一款车型。没啥了，但是我其实我就说一说，跟各位啊，我不太建议买这玩意儿啊。博文，你说说啊。
1: 我觉得除了定价稍微贵一点吧，其他都没什么。
0: 嗯，
1: 因为这个级别的纯电的新能源 SUV， 大家的尺寸上、电池续航、电机功率，包括匹配的辅助驾驶的水平，以及内饰的配置啊，这都差不多。但是蔚来呢，现在他推出乐道品牌的目的是拉低售价，
0: 是啊，
1: 让性价比更高一些，让这个他的车型呢更亲民。但结果你看这次
0: 高啊，
1: 定的有点太高了，
0: 对
1: 呀、
0: 啊，
1: 起步就19万，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这蔚来多少钱呢？
1: 就是这个级别吧，像他这种6倍造型的这种纯电 SUV， 不可避免的会拿它跟 Model Y 去比。但是跟 Model Y 比有三条我觉得是差距，这个差距大家你看值不值差价。第一是品牌力，
0: 没有，
1: 对吧？乐道 L60 本身就是蔚来的这个入门级的低端子品牌，跟 Model Y 这个特斯拉这品牌的整个新能源电车领域里的这个市场地位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底盘调教，底盘调教的话这个特斯拉的优势也很大。第三就是续航达成率，这个
0: 都没有。
1: Model Y Model 3是出了名的续航达成率比较实的一个车型，所以说这个差价的存在我觉得还算正常，但是性价比确实不高。因为昨天我们说过几款自主品牌其他的纯电小型 SUV， 续航上600一般就15-16万，
0: 对，它上来它就20万的车，
1: 对，所以偏贵啊。如果说你挂个蔚来的标还想卖蔚来这个品牌的品牌溢价，勉强还说得过去，但你挂上乐道的标，这价格有点高
0: 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车型啊，只是看看而已啊。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是啊，那个张大爷说大开博那声音有点小，你要不然你换那头呢？
1: 我是那边。
0: 对，我觉得这边好像这个麦克这不太给力呢。家用七座纠结啊，问界 M8 和腾势 D9 入门款，你这不一样啊呢？是不是？那你得看 V9 和 D9 是吧？啊，那但是他俩价格也不一样啊。
1: 如果你家用入门，没有多人需求，最多就5人乘车的话，看 M8。如果你觉得 M8 这个价位有点高，你看 M7，它俩空间尺寸和内部这个空间利用率差的不多，
0: 都差不多是吧？
1: 但 M7 的性价比要高于这个问界 M8。
0: 行啊，那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今天严大夫也在，大家想贴这个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你也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昨天有咱听众要贴车衣 跟我说了一下。问我啥材质，怎么去？我说我这就知道个 PU 还是 TPU 啊，别的 MPU 啊，这啥 U 咱也不懂啊。你跟大家讲讲，就是现在的这个材质怎么分辨呢？什么的，多长时间没说了啊？说一说，然后呢，大家就也心里有个数，怎么辨别？我就知道你就好车衣，拉伸这拽不坏，
2: 拉伸拽不坏
0: 啊。
2: 其实车衣的材质呢，就是，大体分为两类，就是说 TPH 和 TPU， 但是现在呢，就是市面上的话，TPH 已经不多了啊，大部分都是 TPU 的车衣，然后 TPU 车衣呢也分了很多等级啊，就是说也分了很多型号，然后这个呢就是分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啊，那这个也不用细化去跟大家讲，讲的话也听不懂，
0: 就看前说话呗，
2: 也听不懂。

0: 你找到店面的情况，他店面会不会保，还在不在？然后你找到厂家，厂家会不会管？厂家还在不在？
1: 关键是现在很多咱们老百姓他不知道啥品牌，知道的少。嗯，那可能就我能说出几个来，什么 3M 什么，这什么那个强生什么这些东西。
0: 这国内的这个品牌吧，就是纳尔保镖康德新
1: 啊，纳尔保镖康德新，
0: 对，就叫康德新，
1: 这不是康德超哈，康德新哈，
0: 有亲戚
1: 啊，有亲戚有亲戚
0: 啊，那就是纳尔的，可能我大家听没听过不重要啊，就是说这是
1: 对，就说一说，
0: 就说一说国内的品牌啊，纳尔。保镖就纳尔车衣，保镖车衣，康德新车衣
1: 啊，这都是一线大品牌了。
0: 不能说一线大品牌，
1: 就
0: 是
1: 国内嘛，一线品牌。
0: 这个咱不是分几线，就是这个是
1: 三线小演员。
0: 这个是国内的知名品牌，
1: 嗯
0: 啊，就是说有自己有实力，有自己的这个工厂的，
1: 嗯，
0: 咱说这个，
1: 请
0: 这个事儿啊，
1: 嗯，有工厂的啊。
0: 然后你要按照这个国际品牌呢，你包括像这个XP XP， 然后包括像还有这个亚龙
1: 、
0: 亚龙是美国的
1: 啊，美国
0: 的，然后还有龙膜
1: 啊，龙膜挺有名
0: 啊，这、
1: 啊、
0: 也听过哈，
1: 对，
0: 包括还有强生
1: 啊，强生也听过，
0: 但是刚才所说这些膜，它在不同的领域有着自己的专业的和独到之处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你看我们不一样啊，他说坦克五百 HiFi T 啊，贴好的车衣得多少钱？
0: 贴好的车衣的话呢，如果你要是贴好的哈，我得想一想。
1: 咱你想，你就我得想想，琢磨琢磨，挣你多少钱呢？
0: 不是啥呀，还挣多少？你现在就是你报价，你都不敢轻易的报
1: 啊，
0: 是吧？你要是一张嘴，你要是因为好的当然贵，
1: 18888，
0: 好的当然贵，
1: 报完了。
0: 但是你报好，你报会了，你就怕报跑了。
1: 不是你直接你来，我报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呗。
0: 首先我跟讲一下吧，你要是强生的这个车衣的话呢，是2980，质保5年。然后美国亚龙的话呢是
1: 好一点的，贴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那你就好一点就贴质保8年和10年的，美国亚龙的，
1: 对，
0: 进口的，
1: 就贴亚龙的就行了呗。
0: 是3980和4980，
1: 就差不多了。
0: 对，3980，
1: 这个就是到顶了，差不多。
0: 4980到顶，
1: 是不是啊？
0: 4980到顶了，质保10年的。
1: 嗯，我那船就贴那车衣了。
0: 是不是、
1: 对，4980没问题、
0: 然后给打折，是不是？
1: 啊，对呀，你得给打打折呀，
0: 打给前面去个数，还是得去，还在后边抹零，是不是、
1: 八十。那个，你这样啊，你加坦克500HiFi T， 你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到时候给你看，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贴点好车衣啊，非常有必要啊。那个不是质保的问题，它那个韧性好，而且亮度高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线品牌的，4000多，正常你要在外面，你就是一线的，这个价格是贴不着的啊。
0: 对，如果要是了解这个车衣市场的情况下哈，就是你贴一个，
1: 关键是我们真不太了解这玩意儿，
0: 不了解吧，
1: 就知道混乱。
0: 你就按照品牌的，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国内的知名品牌，保镖纳尔康德新，你贴一下也大几千。
1: 那对啊，就是国内算是一线品牌的呗，算
0: 是你咱不说几线，就是知名品牌，
1: 三线小演员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说级别高一点的，
1: 嗯，
0: 也是大几千的，
1: 嗯
0: 啊，就是说差不多的话，也得
1: 就是现在啊，就是贴个6000-7000、4000-5000的，就是非常不错的车衣了，就相当于原来的1万多。你现在贴1万多的有吗？也应该也有1万多的，
0: 也有。
1: 那玩意儿能保？那你看你4800就保10年了，
0: 嗯，
1: 1万多的不得保一辈子呀？
0: 那个
1: 没有。啊，那个有没有？
0: 这个也可以有嘛？
1: 是不是必须有啊？
0: 是不是？
1: 我看啊，行，好的，我再去哈市找你啊。绥芬河的，哎呀，绥芬河的啊，
0: 绥芬河，
1: 欢迎绥芬河听众啊！你那个加严代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就是很实在啊，严代非常实在啊。
0: 是的，绥芬河有个步行街叫龙须沟，
1: 龙须沟，啊，你
0: 旁边有个早餐店叫青云饼店。
1: 你啥
0: 青云粥铺，
1: 你啥时候去的啊？
0: 我在那儿待过几年。
1: 哎呀哈，绥芬河都走一走，
0: 是
1: 对面溜达溜达。
0: 对，那里是上坡下坡，分东山东山和北山。
1: 哎呀，你看看啊，还真就去过绥芬河啊。

0: 啊，
1: 是的。然后当时我的工作单位的旁边是个东方俄语学校，所以当时在那儿学了点基础的俄语。
0: 你真学着了？
1: 是的。
0: 哎呀，没想到啊，上过大学呢，啊，不是上学过俄语呢。
1: 这学校旁边嘛，挨着嘛，
0: 啊，旁边。你看，不过你看人家就学过也会外语，啊。多一个语言呢，英语、俄语、中文，你看三国语言都会两句，
1: 啊，
0: 三国语言都会两句吗？
1: 那不，这嗯，
0: 中文会的多点儿，那多点儿，啊，你三以后严大夫三国语言啊，这真是贸易，嗯，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说完了啊，对，路况信息啊，好大咖伯以后也站着吃菜吧，看看总站着吃菜人说话声多大，啥情况站的？
1: 他是不是我吗？把我俩都是那啥吗？嗯
2: 啊，说严大夫吃饭都站起来吃，太硬
0: 啊，你就坐下吧。好嘞，好，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啊，这个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你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的微信啊，136-0451-4456。说个新车的事儿吧啊，就是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E8 那个 PHEV 的啊，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啊。最近也有好多咱们车友就想这个买 MPV 的车型，那也问我说这车值不值得买？毕竟呢，这个挺新的啊。这个车型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优惠什么1000定，这个就不说了啊，咱先说说它的这个三电啊，三电是终身质保的啊，然后呢也不限流量啊，这个每年就三年流量也挺多，哎，这个我没看着这是啥啊，说说这个车吧大伯，我对车这个不是特别了解，你这个值不值得去选这个新能源的啊传祺 MPV 的车型？
2: 嗯，这是新款的，
0: 对，就最新款的嘛，
2: 有两年多了，这次是全新的一代。我也关注了一下啊，首先这个广汽传祺自己的 1.5T 汽油机做的不错，
0: 嗯，
2: 而且这个是一台四缸汽油机，之前在广汽传祺的像影酷啊，GS4 啊，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些轿车 GA6 上表现都很好，
0: 嗯，
2: 所以说把一台非常成熟的汽油机，放在这个插混车上做一个动力补充方案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我们买这个插混汽车，你先看看汽油机来路正不正，这第一。第二呢，广汽传祺它也作为一个传统大厂，嗯，我觉得啊，它造 MPV 在自主品牌这领域里
0: 没谁了。
2: 对，他说第二，没有说第一的。
0: 嗯，
2: 比较专业，所以说对于车身结构的研发和设计，包括整车制造、底盘设计，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你要说传祺的 MPV 不行，那自主品牌可能其他的，也就不能太行了。
0: 嗯。
2: 那么一台这个新能源的 MPV 底盘车身结构没问题，座椅布局、车内空间、舒适性、人性化设计都没问题。动力总成呢，电机、电池，这大家都能采购到非常好的产品。
0: 嗯。
2: 然后还有它很好的汽油机。那么以广汽传祺这种大厂的这种设计能力和技术储备，它把电控系统开发的逻辑比较好，也轻松，所以我觉得插混的这个传祺 MPV 18、19都可以买，关键是他，我觉得他给的这个价格吧，还是
0: 有点小高啊，你觉得？
2: 稍微高一点，但是他毕竟他起步版已经下探到20以内了。
0: 对对，
2: 市面上真正的正经八百的尺寸大的 MPV 插混的20以内，还真就没啥可选。
0: 18.98万，
2: 对，这起步版的，他可能续航稍微短一点。
0: 但是吧，他现在是这样，他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他落地。16.8万，16万多，
2: 这个优惠吧，所谓的限时，我估计也不能限，
0: 也不能太限了，
2: 它就是用这个来拉低门槛，
0: 嗯，
2: 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算不超20-10几万预算，真想买一个正经800的 MPV，
0: 就它也行，
2: 对，你就只能去看它，
0: 嗯，
2: 50的那个星光730，它也有插混，那它那个是增程，但是它有点小，级别有点低，说白了。嗯，无论是家用实用性还是商务属性都不够，
0: 嗯，
2: 这就是一个正经八百的 MPV
0: 车型，
2: 对，可以看它。
0: 嗯，今天推荐这个车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想买 MPV 的车型，可以跟他来这个跟我们来沟通啊，你也可以去选择这样的这款车型新款。就之前吧，我为什么没太说呢，就是它新来的，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这个稳定性啊各个方面怎么样啊，但是 博文给综合评估了一下，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也好，还是这个装饰内饰也好啊，这个豪华度也好，我觉得也可以去研究。最近要想看 MPV 的车型，不妨看看传祺向往 M8 啊，这个 PHEV 的这款车啊。
2: 啊，你说的 M8，刚才你说是一把。
0: 一把也有一把，
2: 一把
0: 不是 M8，一把说错了。
2: M8 就、
0: 啊、对
2: ，M8 的竞争力就不足了。就是你要想看 M8 的时候，这个价位区间，比较强的插混 MPV， 就有了。就有竞品了，一把我推荐 ，M8 这价格我不太推荐，
0: 一把啊，行啊，说完了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啊，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刚这啥，蓝山不是那个魏牌儿，蓝山 PHEV 这车咋样？它这个是蓝山，这个是 MPV 还 SUV 啊？
2: 蓝山是 SUV
0: 吧，蓝山应该是。
2: 现在是新款啊，整个外观这变化也比较大，我觉得可以买。首先它也是这个长城的 HiFi 技术，也是个城市型的，车身尺寸也够，它有一个四档 DHT 调节器，目前就是哈弗系，它对于燃油车的变速箱和新能源车的这个调节器，对档位它有一个痴迷的追求。你看它的燃油车已经上九 AT 了，而且是。是集成电机的，
0: 对，
2: 新能源的这个调节器呢，各家都在做减法，取消调节器，三档呢，现在最多的就是吉利在用三档，结果哈弗这是四档，我理解是这样，这个 DHT 调节器相当于新能源汽车的变速箱，它主要的运行逻辑是这样，什么时候切入油，什么时候切入电，油电是什么比例的切入。他把这档位开发这么多，无非是想让它提升一下在高速和全功率输出的时候它的能耗，无论是电耗还是油耗。但是这种中大型的 SUV， 我认为，意义不大。首先它的这个纯电续航就比较长，第二呢，在高速上亏电状态下，这么大的车身，你还是让它这个汽油机高功率区间、高转速区间介入会比较好，因为它既要驱动又要发电，所以说。调节的意义就不大，但你在市区走走停停的话，
0: 那行吧。
2: 它确实有意义，可是走走停停，汽油机始终在中低转速运行，它调节的这个频率就不那么高。所以说，这么一个四档 DHT 调节器，我认为它会增加故障率，还会增加自重。
0: 就反正配置越高，就这个故障率越高。
2: 对，还会让这个技术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像各家都在做减法，可能长城以后也会把这个东西取消。因为很多车原来是三档、两档，现在都是单档。
0: 单档的，对，现在就是已经在有一些转变了，有一些车型啊。行吧，好，聊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如果着急想评估二手车的，你就打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737，82119002和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留言互动一下啊。你看刚才说车衣，就好几位问车衣的事儿，天儿吧也热了啊，把这个车衣啊，我觉得特别是买新车，贴一个比较不错的车衣啊，保护好车漆，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车衣呢，也都是一线、国际一线品牌的了，应该是啊，而且价格现在也不是特别贵，三四千块钱就贴个非常不错的了啊。
1: 对，
0: 它那个属于基材都是进口来的啊，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
1: 3980以上的就是进口，
0: 都是进口的啊，就是车衣都是进口来的，还是说基材是进口的？
1: 车衣
0: 都是进口来的。
1: 对，它是大卷进口来国内
0: 分割
1: 小卷。
0: 哦。所以就是想贴点好的啊，品质高的这种车衣，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介绍的啊。那些就是这个999的啊，1000多块钱的，
1: 是
0: 不太建议大家去贴。车衣这个东西呢，要么就别贴，贴就贴个好一点的。为啥说不贴呢？不贴你占那个便宜，以后一年不到它就。发黄了，
1: 这么讲啊，
0: 变质了，
1: 就是什么呢？
0: 皲裂了，
1: 就是不图便宜就不会上当，啊，就是，你包括就是说我曾经我接到过电话啊，也接到过给我发的微信啊，就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说车衣多少钱啊？先问这个车衣的这个价格啊，问完车衣的这个价格之后呢，他会问你就是说车辆就是这个车衣，是那个玻璃膜送不送？ 啊，先没说玻璃膜，就是说这个其他这些膜，说这儿的那儿的膜啊，
0: 啊，什么
1: 这些
0: 犀牛皮
1: 啊，所有这些东西先问了一圈，这个松不松？那个松不松？这个松不松？然后最后有问的玻璃膜松不松？

0: 就是既然他能问到这儿啊，就是说，他
1: 能，
0: 他一定是看到了就是其他的商家的这些宣传吧？
1: 能送
0: 啊，就是这么一个
1: 五十块钱一大卷，有的是。
0: 对，你就是你按照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有求必应的，就你一说他没问题，这个可以，那个可以啊。
1: 嗯，
0: 就是说做生意他是要有成本的嘛，对吧？那你要按照就是说。你就按什么算？按说2980吧，是吧？有一些商家在做2980，可能把这个全车这些膜都送了。
1: 嗯嗯。
0: 你想象一下，就是贴一个好的玻璃膜的话，得需要多少钱呢？就贴好一点的，就得1000多。
1: 嗯，
0: 是吧？就是你贴这个，就是差不多的，也要大几百块，是吧？那你想象一下，就是那你按照这个车衣，它能是什么车衣和玻璃膜能是什么品质的呢？啊，
1: 对。
0: 就像刚才你讲的一样，就是说。玻璃膜的话，便宜的话呢，180的几十块钱，或者是100多块钱，一卷能贴10台车。
1: 嗯，
0: 那你看那一个车的成本才够到多少钱？这种膜的情况下呢，就是说，给都不能用的啊。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车买车送的这些膜或者它
1: 都不用，都不贴，
0: 都不用的，
1: 嗯，
0: 对吧？因为就是说从很多点嘛，因为就是说就是便宜那个膜叫什么叫染色膜。它并不具备就是说一些其他的这些功能啊，就是说然后你用可能1年多它就褪色了，
1: 嗯
0: 啊，然后再用一段时间可能会有这种起胶纹，然后后边起泡，然后它并不环保啊，然后呢就是这种膜它就是一层带颜色的塑料布吧，
1: 塑料膜，
0: 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贴上这种膜的话呢，就是说因为膜是给人贴的，为啥叫给人贴的呢？贴膜，
1: 它贴里头，
0: 对，贴到里头啊，就是说你要贴一个，就是说差，就是比较差的膜，它释放甲醛，你本身那个新车它就有一定的这个新车的这个味道，你再贴个赖赖巴巴的膜，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就像车家里装修一样，选材用料呢，一定要选择一个环保的材料，
1: 嗯，
0: 对吧？再一个就是说玻璃膜呢，会起到这种就是说隔热和防紫外线的这个作用。就是你这个膜有没有防紫外线，有没有隔热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啊，你只是它一个颜色，那就没有，就是吧？
1: 就没必要了。
0: 啊、对，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好的玻璃膜呢，它带防眩光的功能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哈、啊，你在开车的时候，对面黄灯的时候，你好的膜的情况下，视野特别清晰。
1: 嗯
0: 啊，就是说赖赖巴巴的膜啊，一晃的话，你这个风挡上全是
1: 赖赖巴巴是啥意思？
0: 一圈一圈一圈的，你知道吗？
1: 就是赖赖。
0: 就是就类似于像太阳纹，
1: 我是赖赖，他是巴巴。
2: 为啥不愿坐这儿？这边缺氧，
1: 缺氧。
2: 那边吧，氧含量稍微高一些。
0: 这边氧含量挺高，那上面有空调吹了。
2: 是这边氧都吹你这儿去了，
0: 是吧？
2: 都让你想好了。
1: 嗯、
2: 你看严大夫，你有裂裂勾勾的后视镜。
1: 对，赖赖巴巴的玻璃膜。
2: 就这些东西啊，汽车行业我们从业这些。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

0: 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欢迎各位关注节目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啊。925交通广播带您赴林都过端午，像清肺休闲之旅啊，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啊。这一次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服务啊，全程陪同啊。6月19号，端午假期3天2晚啊。从咱风光的人文景点儿，吃生态的美食，住森林啊，这个住在这个大森林里头啊，一个周末啊，整个拥抱咱们小西安岭的这个绿啊，咱去清清肺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被誉为红松故乡啊。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啊，负氧离子呢就爆棚了啊。所以说这个去伊春一定要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临海这个奇石景区啊，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国内唯一的这个花岗岩石这个林地这个地貌啊，2.5亿年风化的这个形成的奇石也是非常的震撼，森林覆盖率能达到99.8%啊。伊春南山公园4A级森林公园啊，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的这个地貌啊，还有汤王河一步一景啊，去伊春就是一步一景，非常值得去啊。6月19号。端午假期3天2晚的一个行程，住的也非常好啊，然后吃的呢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空的话带着家人咱们去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到那儿吃的呢就是地道的东北菜啊，这个尝一遍这个小西安岭的山野味儿，哎，都能让你吃得着啊。锅包肉、松仁饼啊、蓝莓制品啊等等，应有尽有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继续的打电话来报名啊。那么除了去伊春以外呢，我们还要有宝清的行程，6月19号出发，也是3天2晚，你们二选一啊。还有6月21号啊，这个3天2晚，6月21号返回，6月19号出发，端午假期无需请假，全家轻松出发啊。这次呢，我们依旧为大家解锁宝清高端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啊，地价2365米的深层的这个。富含矿物质的微量元素啊，真正的养生温泉，真温泉不热水啊。室内外呢，多处的这个主题的汤池、无边的泳池啊、儿童戏水池都有啊，免费的休息大厅等等，饮料、水果、汗蒸这都有啊。这个门票就158块钱啊，但是咱们这次呢都包含在内了。除了特色温泉呢，我们还有宝清的这个非常精华的景点啊，1:1还原黄鹤楼的这个盛景的文昌阁啊，登高望远啊，去看看，参观参观宝清县的博物馆啊，然后吃一吃地道宝清的一些味道啊，老字号的水煎包，这个充满年代感国营饭店啊，这个也是去体验体验铁锅烤大鹅等等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想去宝清玩的3天，也可以报名啊。现在伊春和宝清同时间二选一啊，自己选吧。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继续的留言。哎呀，真是啊，这个。很多好玩值得去玩的一些好地方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大家可以直接的播

0: 通电话，来跟导播老师要行程，详细的一些行程啊。刚刚说那个贴车衣的事儿，好多咱们车友问啊，到底严大夫推荐哪款车衣？他想推荐那个8888那款啊，你贴不贴啊？我觉得绝对是好啊，是不是？到头了，顶端的。
1: 那倒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活动价格
0: 这一说话就看不稳，一说话看不稳。
1: 是，
2: 我得给你配合。
1: 是，
0: 那
1: 像这就是美国亚龙的这个车衣哈，质保八年呢是3980活动价格啊，然后质保十年的话呢是4980。
0: 嗯
1: 啊，这两款的话呢就是你按照质保十年4980就置顶了，
0: 就非常推荐。
1: 对对对，
0: 其实嗯
1: 啊，其实它上面呢还有款炫彩车衣。
0: 炫彩车衣是啥玩意儿？啥意思？
1: 炫彩车衣的话是啥呢？与传统车衣不同的就是说，它车
0: 它炫，
1: 它对它很炫。
0: 炫彩车衣它很炫，
1: 对，它非常能炫。
0: 能吃啊？
1: 它这个车衣表面它就是说它有这种炫彩，就是大颗粒的珠光。
0: 哦，就像那个珠光漆的那感觉。
1: 对，类似于珠光漆，但是呢，它是大颗粒的，是啥意思？你就是说。
0: 嗯，
1: 就总之就是大颗粒珠，你能想象出来？
0: 我想不出来，我看你能不能说明白啊？就这次跟普通的车衣完全不同，属于私人定制款的，
1: 也不算
0: 级别会更高。
1: 它也不算私人定制，就是说它就是带大颗粒的，就在这个阳光足的时候，一照射的情况下，就特别特别闪耀。
0: 闪耀，那你那别的车衣不也闪吗？不也是很亮吗？
1: 别的车衣闪啥的？车衣正常不是透明的吗？
0: 啊，
1: 我说这个是亮是亮，它是闪耀，它里边带小带颗粒星星。
0: 改色了？
1: 没改色
0: 啊，那看着也是。
1: 原车什么颜色还是什么颜色，它只是多了大颗粒的珠光。
0: 就是在原车的基础上，
1: 透明的车衣里边包含了就是说这种大颗粒的珠光。
2: 那这种车衣适合贴什么颜色车？就什么颜色车比较适合贴这样带炫彩珠光的？
1: 就是颜色深的车贴上效果会更好。
2: 黑色、紫色，
1: 对对对对，
0: 白的不好看。
1: 白的也好看，就像白珠光，白珠光了，你能看出来珠光吗？
2: 嗯，
1: 对。
0: 能啊，白珠光，白珠光，能看不出来吗？
2: 如果这么说，比方说有些白车是素色漆的，贴这个效果能更好。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它比原车的珠光的话，炫多了，亮多了，闪多了，
2: 更愣，是不是？
1: 真的不能说更
2: 愣，更直接
1: 啊，
2: 更直接
0: 又闪，
1: 对对，
0: 闪电，
1: 嗯
0: 嗯。
1: 但你要说要我说往好了说哈，咱不会说。
0: 你
1: 要
0: 不好了说，
1: 对，你要说批判性的，这我会说。
0: 咱还是别批判了啊，就给大家推荐，就是这款车衣，你在其他地方有的地方买不着，
1: 对，没有，对，
0: 这个只是咱们这一个品牌单独的有这个技术吗？
1: 对，美国亚龙。
0: 就亚龙有这个技术，
1: 目前是啊，可能后续我估计可能其他厂可能会有吧，
0: 陆续的可能会有啊。
1: 然后亚龙
0: 就是你们那些高端车啊，想体验一下高端的汽车的车衣，你可以来看看。
1: 对，
0: 你一看就知道了，它跟别的车衣的不同之处。
1: 我们有小样和小料，裁一块往一贴，能看出来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多裁几块，哎，我多裁几块，把那料给我攒着啊，贴船上。
1: 是。
0: 所以大家想体验的话啊，就是想不一样的这种车衣，你可以跟严大夫聊啊，然后呢线下呢去店里面去看一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这个到底他说的这个准不准确啊？炫彩的车衣啊，炫彩车衣还不是改色啊，不是改色，就是炫彩的车衣啊，就是这个更亮啊，更好看，
1: 它是
0: 更有个性，
1: 闪，
0: 闪电，
1: 对，闪，
0: 嗯。啊，加严大夫微信就是了解吧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这个价格我先不报啊，线下你问严大夫多少钱就得了啊，13604514456，问严大夫这皓影6万多公里，现在倒车了，雷达反应延迟，误报故障，检查哪些部位还是换，换呗，
1: 6万公里啊。
0: 他6万多公里的车，雷达反应慢，就这玩意儿。
1: 他说倒车影像。
0: 对
1: 啊，
0: 那对啊，反应慢嘛。倒车
1: 影像反应慢，那完把你的车机系统呢恢复一下，出厂设置里边可能内存太大了，像手机一样卡。
0: 啊，恢复一下就 OK 了，是不是？
1: 对，车机系统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0: 嗯。
1: 他反应慢，他都好使，那就代表啥呢？都没问题。
0: 嗯。
1: 对，就是内存多了。 就是给他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好了。
0: 啊，你要是不明白，你来找严大夫，让他给你弄一下啊。这哥们问啊，
1: 但六万该做大保养了。全车的油液水啥的，
0: 那你快来吧，正好做个大保养，把你这问题解决了啊。2026年的最新款的吉利银河 M 九插混版呢，我长期使用这车行不行？问博文。
2: 可以，没问题。
0: 挺大那车啊，
2: 很大。5米多的车身。我建议你买两驱版。
0: 买两驱版啊？
2: 对，因为首先就吉利的这个全尺寸车型。他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设计和研发中心都放在了座舱的舒适性，他反正他的大车底盘调教就一般，我觉得四驱也没有必要，而且它是个前驱版，这个车的优势在于什么呢？他我看过他底盘，确实做工用料比较扎实，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铝合金，
0: 但车不贵，
2: 对，但是他这个下支臂啊，包括一些拉杆的直径啊、厚度啊，用料扎实度还是很好的。性价比还可以，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银河 M 九的 M 九，不是说的是
0: 对对，吉利银河 M 九啊。
2: 看到 M 九的时候，你稍微的时候你也看看泰七，泰七没有它大，比它小一点，空间不如它，但是呢，泰七的这个驾驶体验比它好
0: 啊，驾驶体验要比它好、
2: 对，能看得出来啊，就是吉利在自己的这个主线产品上，底盘调教上没太下功夫。
0: 但是泰七吧，就是。看起来更硬核硬派一点、
2: 对
0: 感觉，
2: 而且销量呢泰七也更好，
0: 是，
2: 但是泰七的内部空间无论是一排二排还是后备箱三排都不如 M9， 所以你要有多人出行的刚需你就看 M9， 你要是自己开为主，家里就四五口人，甚至三口之家，你就看个泰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说一下这个一台车的一些周边的因素，泰七因为保有量巨大，所以它的保值率肯定会好于银河 M9。
0: 然后外观件相对来说也能好弄一点。
2: 对，泰七偏硬派偏科技，银河 M9 呢它凸显是那种豪华和那种居家感。
0: 行吧，二选一你自己琢磨吧啊。还是那思域大哥问，节气门多长时间清洗一次？6万公里吗？六万多公里。
1: 节气门
0: 让你来大保养了。是不是啊？
1: 对，大保养的话直接就包含这些清洗积碳这些项目。
0: 就该整就都整了就完事儿了。
1: 思域1.5的踢的，
0: 真得踢一下呀，不踢那就水货啊。
1: 是1.5的踢，
0: 对，1.5的踢，要不踢不是水货了吗？来吧，来这个给你这个清洗节气门啊，喷油嘴啊，然后全车的油水该换就该换一换啊，然后帮你重新做一下那个呀后视镜啊，再给你重新
1: 倒车影像，
0: 倒车影像啊，
1: 对对，
0: 学习一下，
1: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0: 对，就完事儿了啊。胎压监测无厂就无故报警，检查轮胎也没扎钉，这啥原因？你硬朗啊、那叫硬朗。
1: 他报警呢，你还是得看呢。就是说，打个比方，四个轮他不可能都报，他其中某一个轮报警之后，他是报的是缺还是多？你实际测量这个胎压啊是否正常啊？你是扎不扎钉了？那你没扎钉，他现在他就是缺气了，他不就报警了吗？对吧？如果要是确定实际轮胎的压力跟胎压检测仪显示的压力不匹配不精准，或者是说他就是报警的情况下呢，那大概率可能是胎压传感器没电了。
0: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要换就全换，别换一个两个的啊！我这老有经验了，换这玩意儿
1: 是。
0: 嗯，
1: 你换完这个那个就得换，
0: 就没几天儿。
1: 对，
0: 然后你还还得来回折腾跑，最后钱花一样。
1: 我精力最快的时候就上午下午的时候，
0: 就上午换完了，下午又来了。是不是严大夫？就不好使了。
1: 怎么事儿呢？你完举例说这个胎压传感器检测坏了，还说这个
0: 怎么事儿呢？
1: 右前坏了，
0: 嗯、
1: 把右前坏了，换完走了，走到时候打电话，怎么事儿呢？你这
0: 传染了呢？
1: 我这左边怎么又亮了？你这
0: 右边有刚换完、
1: 可能当时就有点质疑的情况。
0: 你是不是偷摸把电给我放了？
1: 他知道怎么回事呢？
0: 是
1: 但是又没好说啥，那回来吧，那可能就是上午下午的事儿。
0: 那我上午换这，下午这边没电了，你换是不是那头你就给我把电给我放没了？
1: 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这不等于把两前轮都换了吗？第二天，这后边他怎么又报警了呢？有的时候可能间隔上午下午，有的时候可能间隔一天，有的时候可能间隔一个月两个月，总之就是有一个坏了，
0: 你就都给他换了。
1: 那几个陆陆续续都会坏。
0: 对，该换就都换了啊。对，就告诉你，其实就是没电了，直接换掉啊。
1: 对，现在的胎压传感器没多钱，100多块钱。
0: 对，四个，
1: 一个
0: 啊，一个，
1: 一个啊，
0: 给吓坏了。
1: 是 你按照以前就贵了，以前一个的话就是三四百。
0: 嗯，对，以前100多块钱一个啊。对，你要不然你换啊，这个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了啊，136-0451-4456。哎，今天没说二手车的事呢，咱车源赶紧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
2: 好的，有一台24年的新款探岳1.5T。
0: 24年
2: 的原漆，公里数也少，车况非常好，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2万大多，不超13，因为新的现在落地大概在17万多就落地了，两年的车啊，同款在售的，所以说能卖到12万多，这个原版原漆，就探岳 1.5T 它接棒呢是原来的280 1.4T 啊，它取消 1.4T 发动机，换了 1.5T 的新机器，这 1.5T 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动力没有比原来 1.4T 好，但是我看它这个
0: 1.5T 没有 1.4T 动力好，
2: 对，它排量虽然大了0.1升，
0: 嗯，
2: 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它仪表里记录的这个 AB 两个里程的长期油耗，这个车车主确实纯市区用车，很少跑高速，但是它市区油耗显示确实比原来280探岳要省，就 1.5T 它这个发动机我也后来我也研究了一下，它主要是这个涡轮有变化，涡轮介入的更早，然后呢，但是它的涡轮的这个增压值比以前要低。它现在喷油量也调教了之后，能符合国六。
0: 那就是油耗可能这个经济性更好了。
2: 整个的这个新的 1.5T 的设计，包括它的调跟 1.4T 之间的区别和调整，全都是奔着省油去的。
0: 油耗更经济了。
2: 对，所以在增加排量没有增加动力的前提下，降低了油耗。我觉得现在挺应景的啊，可以买这个12万多性价比可以，原本原漆准新车状态。
0: 啊，原本原漆24年探岳啊，12万多点，你们自己研究，具体价格自己研究啊。感兴趣的话，你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来继续啊。
2: 还有一台是22年年底上牌的第一批23款，653陆尊 GL8。22款、23款区别就在于这个大嘴中网，还有它那个大灯是带这个动画模式的。这第一批的新款22年上牌，8万公里实表，全车原漆白色，车况还是比较完美的。作为一台4年车龄的 MPV，跑8万公里这很正常，
0: 一年2万公里。
2: 对，原本原漆啊，个人家用车，
0: 就这玩意儿吧，买回来没有说很少有上班下班代步，一年跑个4000-5000公里呢。
2: 对
0: 对，基本上都得是一年在2万左右，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并不是大的这种公里数啊，特别是 GL8。
2: 对，说实话 ，GL8 无论是老款那个经典，还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胖头鱼，再加 ES 的653，到现在的陆尊，它其实代步不太好开。
0: 对，它不它笨呢，我开了几天嘛。
2: 它底盘悬架调教一直偏舒适，车身又非常长，车身非常大，所以说很少有人家用代步，都是有自驾游的需求啊，或者是家里人员比较多。
0: 是是
2: 啊，这个我觉得终端价现在应该能值到18万大多，19亿左右吧，不超19了。
0: 是吧？啊 ，GL 八啊，63
2: 年新款的653陆尊，23款它是，
0: 22年23款，
2: 对，第一批的23款，
0: 23款的。对，这个马上也暑假了啊，带着孩子出去自驾，一家老小啊，足够的啊，还是空间还非常好，这个稳定性也不错 ，GL8 啊，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有这种，类似于经营类的，我觉得这个车也是非常棒的啊，大家选它还比较多，跑长途什么的，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入微信啊 ，AWFM925，还没有了，再说几个吧啊，今天多说两个车，
2: 还有一台也是准新车状态，24年的捷途 X90 Plus， 它是5座 Pro 版本的最高配了，就5座顶配。24年车，你看这个车就是家用车，2年跑了14000公里，1年几千公里，纯家用代步车，原版原漆有车衣，这个新车落地大概在14万左右，
0: 14左右，
2: 2年车现在卖7万多，原版原漆准新车
0: 一半，
2: 7万多，
0: 一半
2: 啊，2年没一半，所以，捷途这个车呢，它因为用的全是奇瑞的技术嘛，是奇瑞子品牌，
0: 行，
2: 发动机变速箱技术先进，可靠性高，维护养护还省心。但是买新车的话你要慎重，可是二手车性价比就很高。
0: 对啊，就是看在它便宜的份上啊，年限近的份上，空间不错的份上，我觉得这车是值得，就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
2: 对
0: 啊，
2: 这个X90 Plus 其实它有7座版，但是5座就给了你一个一排二排和后备箱都非常宽大的空间，我非常好信啊，我想这么大的车用1.6T 发动机，我想看它油耗，但是咱们没有长期开人听友的车，我看了它，我也看仪表，看它长期累积下来的综合油耗9.9，
0: 也那可以，那么大个车，那车可大了。
2: 将近五米的车身，这么大个 SUV，
0: 嗯，
2: 那你说它怎么把油耗做那么低？我认为就得益于奇瑞这 1.6T 发动机和它的双离合变速箱匹配的。
0: 就是奇瑞油车的这款发动机，我觉得应该是，咱不能说这个弯道超车或者是就是碾压合资车的这个技术，但是它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这个严大夫是有发言权的，就是特别这个油车的这个奇瑞的，就是这个发动机不错。
2: 嗯，而且奇瑞有一款车型在国内叫探索零六，卖得很不好，因为国内这个太卷。
0: 嗯，
2: 但这个车换了一个命名方式，出口到英国，连续好几个月是销量冠军。
0: 冠军。
2: 对。
0: 嗯，
2: 按理说就是英国也是老牌的汽车工业强国，
0: 对
2: 啊，他们的汽车消费者的对车的理解和消费理性化程度可能要远高于我们国内的。
0: 对对对，他们喜欢小车。
2: 对，在这种燃油车非常发达的地区，消费市场非常成熟的地区，自主品牌车到那儿去卖都被很认可。这个我觉得能说明现在技术上大家一定要自信，
0: 对，很成熟了，
2: 比合资差。
0: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了啊，就也到转变观念的时候了。行吧哈，截图的 X90 X9P 啊 Plus， 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二四年的，
2: 二四年，4000公里原漆
0: 啊，7万块钱啊，原值的10多万，现在属于一半啊，
2: 7万多，
0: 对啊，7万多块钱啊，感兴趣的话跟我们联系啊 ，AWFM925 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号，新车也好还是二手车也好啊，大家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AWFM925，昨天也是咱听众买那个 QL 啊。他应该是这个咱已经给很给力了，今天早上给我发了个信息表示了一个感谢，好像送了好多东西，保养又什么的。
2: 对，一般咱们听众人买车呢，有些车型如果真的是
0: 不是他那个这个限价嘛，全国的嘛，
2: 对，如果是厂家优惠有限价，甚至有些一口价的车呢，我们都会帮听众争取点。什么叫真正的实惠呢？
0: 就能当钱用的，
2: 当钱花的。
0: 对，
2: 就以后你一定要花这个钱。
0: 对，
2: 但是这个钱呢，我们以其他的方式帮你争取来，让你省在兜里了。
0: 那车衣就不用送了，人家上严大夫那贴去。
2: 那我特意再告诉我说，
0: 对的，必须得上严大夫来贴。
1: 要不人也不送车衣，
0: 是不是啊？让
1: 我知道，
0: 要不然不送啊？对，对，没送车衣啊。然后二手车这块，博文还也是非常给力啊，给帮上忙。今天是不是应该过来把车开过来了？
2: 对，所以说借着这个事儿呢，也是咱听友的
0: 给他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2: 嗯，我跟哲老师，包括严大夫，我们帮你在新车经销商这儿争取的，无论是优惠和实惠，这个力度怎么能让你实在揣到兜呢？
0: 嗯，
2: 就是你把它跟二手车分开来看，虽然在同一个店办同一个事儿，但它俩是
0: 两个事儿啊，
2: 是平行的，
0: 对对对，
2: 共轨的，
0: 对对对。
2: 因为很多的经销商，他的二手车业务呢，他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0: 嗯，
2: 所以说不要让我们帮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新车优惠实惠，结果在二手车环节又打着滚，甚至一比一又给找回去了。
0: 嗯，
2: 所以说大家的买新车有旧车置换的时候，可以自己去看看车，评估价格，然后呢，新车我们帮你争取优惠，旧车呢我们帮你处理好，卖一个更合理的价格，这样新车多省钱，旧车多卖钱，
0: 对，
2: 里外里一找才算实惠。
0: 是怎么找实惠呢？因为确实刚刚博文也说，而且很多新车现在它限价啊，就是说你没法便宜啊，都是一个价格，全国都一个价，特别是一些新车。那么我们在其他方面能给你找一找，还有二手车这一块有一些这个店里面它是和车商合作的，所以说给你这个价格很低啊，对，这个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所以以后买车啊卖车啊都跟我们先打个招呼，我不告诉你怎么办啊，加微信就行了啊，想买新车需要我们砍价，二手车评估啊，二手车买卖，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就说了这个车衣以后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保养的事儿。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换油的需求啊也是啊，现在反正小哲就推荐大家换壳牌机油就行了。我觉得最起码这个好东西，对不对？保真，比你换那个真是就是差几十块钱那不知名的，你换完以后你心里拖不拖底，我也不知道啊。
1: 对，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就是店里边呢也有这个换油的优惠活动。299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免工时送三滤啊，一年或10000公里更换的全合成壳牌机油啊，299免工时送三滤。如果要是有这个想换油保养或者是车辆维修或者是贴膜车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0: 嗯，
1: 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啊，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啊，13604514456啊，是严大夫的微信号。这个电话号呢，24小时为大家服务啊，车辆出现故障了。

0: 这个没有懂车的啊，那你可以直接加个严大夫的微信，随时问汽车故障方面的问题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北京时间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

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这里是高效联动，筑梦青春。到今天直播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航天工程大学黑龙江招生负责人孙胜达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我们的志愿天报专家啊，云舟老师。好，欢迎两位做客925直播现场，欢迎孙老师。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航天工程大学的孙胜达老师，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高考办考季特别节目。给广大有志报考军校的高考学子家长们聊聊航天工程大学招生的有关情况。
0: 嗯，那首先请这个孙老师介绍一下航天工程大学的基本情况吧。嗯，
1: 好的。作为我军唯一一所系统培养航天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航天工程大学是全军双重建设院校。那么双重指的是重点院校、重点学科专业，除国防科大外，军校不参与985、211国家双流评选，只设立重点院校和重点专业工程。我们大学是全军首批国防科技创新特区工作站。大学的前身是组建于1978年3月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干部学校，是为适应两弹一星事业对国防尖端航天事业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设立。伴随两弹一星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军队院校。
0: 嗯，那也请云舟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好不
2: 好？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航天工程大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区分啊，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咨询当中啊，会有很多的家长啊，把这所学校跟很多的其他学校做了一个混淆啊，这里给大家消除一下这个误区。首先啊，我们这个航天工程大学，它是在我们这个提前批当中的第一所学校。大家在看到我们那个招生的大本啊，招生计划的时候，我们翻到提前批啊，第三个小的批次，军队院校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学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呢。我们这个学校不是我们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不是我们就是在长春的我们就是相关的那个空军的那所大学啊，我们叫做那个空飞院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呢，因为这是一所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是我们航天方向的啊唯一的一所军校，大家一定要注意。
0: 也请孙老师介绍一下这个航天工程大学的这个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还有它的自身特点，好不好？
1: 好的，可以。那么除了历史底蕴深厚，我校还有以下四大特点。一，地理位置方面，我校位于京郊明珠怀柔，毗邻雁鸠湖国际会都，山水环境清幽静谧，远离闹市喧嚣，得天独厚的区域条件，既适宜潜心治学钻研，

0: 又紧邻首都科学教学资源集群，便于对接北京各大航天科研院所、军工集团等，实现院校教学与科研无缝衔接。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大学是我军新型军事航天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太空军事理论与技术创新的前沿高地，太空安全领域的高端智库，更是青年学子献身国防事业、放飞航天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知识殿堂。那么大学自建校以来，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大学培养优秀航天人才的初心使命始终没有变，支撑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传承始终没有断。四十多年来，大学先后培养了以航天工程指挥长、总师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航天人才，走出了我国第一代航天员和诸多共和将军、师团指领导干部等。那么在2017年7月，新的航天工程大学调整组建，大学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突出技术加政治鲜明特质，聚焦指挥员加科学家培养目标，树立三个导向、一个深化人才培养理念，创办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大力弘扬钱学森精神，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实行大成智慧教育，对本科学员实施个性化培养、项目式教学、矩阵式管理、本硕贯通式培养。那么三、教学条件方面，一是大学拥有一流的学科专业，为构建全新学科专业布局，打造宇航科学、军队指挥、航天信息铁三角学科群，大学目前设置有三个学术博士点、11个学术硕士点、5个专业学位领域、2个新兴交叉培育学科，本科专业共计16个。为落实三个导向、一个深化育人理念，我校积极探索通专融合加多元赋能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开设航天通识课程、推进项目式教学改革，倾力打造金专业、金课程、金师资、金教材、金基地，扎实落实4个体制要求，全面构建高质量新型航天人才培养体系，全力冲刺军队院校双一流建设目标。二是大学拥有一流的科创平台，大学打造一体两翼一转型科研格局，落实三全科研质量管控，运用软件定义加软件工厂加大模型创新模式，助力科研体制能力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发展，为航天人才培养提供强劲科技保障。大学建有空间目标感知、空间高效能推进技术及应用两大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智能化测运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防科技工业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科创平台，同时设立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大学教学科研深耕太空高边疆领域，依托高水平平台助力人才成长。大学自主研制并发射试验1号天舰卫星，服务教学实训，真正实现天上卫星做教具，航天任务进课堂。三是大学拥有着一流的师资队伍，大学建有一支由院士专家领衔、学术带头人牵头、中青年骨干为主体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庄逢臣等6位院士在校设立专家工作室，同时聘请270余名行业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导师及兼职教员。目前我校拥有全国全军优秀教师6人，硕博导师280余人，高级职称教师290余人，我校教员祝阳柱更是我国首位载人航天任务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四、教学环境方面，大学拥有一流的育人环境，大学建有现代化训练场、游泳馆、健身房等文体场馆，教学实训设施、专业实验室及各类专修室功能完备，图书馆与数字校园系统达到全军先进水平，教员宿舍设施齐全，书桌、衣柜、空调、饮水机等配置到位，校内洗衣房、超市、通勤班车、共享单车等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完备，自助餐饮品类丰富。课余时间啊，大家还可以漫步生态公园，徜徉在风光秀美、水天一色的校园之中，放松心情，舒缓心情。
1: 那今年是新高考的第三年，也是哈让电波前很多家长们就是心里比较忐忑的一年。那今年贵校会给出哪些

0: 航岗位合格。二、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目标是航天遥感初级技术军官，招生人数是两男一女，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体检标准呢是测绘岗位合格。三、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培养目标是信息对抗初级指挥与技术军官，招生人数是三男一女，选考科目物理化学，体检标准电子对抗岗位合格。四、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培养目标是数据管理初级技术军官，招生人数是两男一女，选考科目为物理，体检标准通用标准合格。那么以上我校今年在黑龙江省共招生14人，其中女生4人，男生10人。具体的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专业介绍，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微信公众号航天工程大学，届时查看招生信息，在本科生招生信息里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1: 嗯，说到这个航天工程大学，我想很多人都是内心很羡慕能够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哈。那这所学校的优势专业有哪些？黑龙江大概排名多少的学生有机会进入这个学校呢？
0: 好的，那么近年来随着国民对我国航天事业关注度的不断提高，航天工程大学的知名度和招生分数线也在持续的上升。那么在咱们黑龙江省啊，近四年的平均分分别为543分、547分、605分、602分。那么能够达到平均分的话，基本上把握比较大。2025年最低分对应位次在7903。2024年最低分对应位次在13321。那么军校招录不划线，最低分呢会有一个大小年的动态变化。建议想要报考的好生都可以试一下军校提前批录取。那么它不会影响地方高校正常批次的录取情况。
1: 嗯，那这所学校的这学生培养的优势有哪些呢？
0: 那我继续给大家继续详细的介绍一下。一，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全力打造高质量新型航天人才培养体系，自本科阶段起全面开设航天通识课程，推行项目式教学改革，并为每位本科生配备专属导师，全程指导学员四年的学习与生活。二，特色班次，大学开办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该班传承钱学森精神，聚焦强劲目标，坚持三个导向一个深化人才培养理念，按照立家国情怀、厚数理基础、强人文素养、建系统思维、拓国际视野的思路，实行大成智慧教育，坚持教改先行、产出导向、因材施教，探索个性化培养，努力造就通晓太空安全的科技专家和掌握航天科技的军事专家。那么该班次呢，一般在大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即组织选拔，主要采取免试直接选拔和综合考核选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当年高考成绩在省排名在前1%的学员，经个人自愿申请，逐级审核把关，通过心理测试、公示无异议的，可直接入选钱学森班。达到前班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员，原则上全部推荐免试共读硕士研究生，按照招生计划相关规定进行录取。那么三，进一步深造，我校保研考研名额充足，结合目前规划来看，26级本科生预计约30%同学将顺利读研，具体以当年通知为准。那么所有学员只要品德端正，无违纪问题，大家都可以报考研究生。那么这里请注意的是，仅能报考军队院校，不可以报考地方高校。此外，我校还有硕博连读专项计划，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博士后流动战争，发展路径多样。
1: 嗯，云中老师，你看哈，刚刚孙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些，你觉得什么样的孩子，以你以往的这报考经验，比较适合这所学校？
2: 好，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大概我们什么样的层次的孩子，还有什么样的考生啊，比较适合我们这个航天工程大学。首先啊，从我们每年的这个录取位次来看呢，我们建议是物理组啊，物理加化学相关的一些考生来这个进行填报。再有就是建议咱们分数较高的孩子来进行一个填报。因为咱们毕竟是搞这个航天事业嘛，是吧？航天事业大家知道现在呢是咱们这个大热门，而且呢航天跟航空啊是有些不同的，大家一定要区分开。你像航空啊，指的是我们大气层之下啊，比如说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些飞机啊，或者是一些啊在我们大气层之内的一些飞行器。而我们航天呢，它要脱离我们地球的引力，是吧？要达到咱们的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来脱离我们地球引力，来到我们的大气层之外。

0: 那么这个就需要相当的我们数学好、物理好啊，这些我们相对来说是我们工科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最基础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啊高分考生来进行一个报考。还有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宋老师介绍的，就是我们就在培养方向啊，后面有提到说什么是什么测绘这个体检合格，还有我们那个通信导航体检合格，这里给大家啊做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啊，需求的是我们不能够有色盲，不能够有色弱，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我们色弱色盲的考生不能够报考我们相关的这个专业。再有就是刚才我们孙老师介绍的相关的专业啊，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关于航天方向的，尤其是我们的通信导航啊。通信导航呢，今年给出的是我们是这个三男一女，主要是我们是做航天通信的啊，这个跟我们地面的这个通信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再有呢，就是航天上的这个网络安全啊，这个是急需我们相关的一些高分考生来进行这个技术上的创新，还有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再有一个专业就是我们的遥感科学与技术。那么说的这个专业呢啊，我本人其实还是挺具有这个那个说服力的，因为我之前啊就是做这个相关工作的。这个遥感啊，其实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啊。遥感呢就是遥远的感知。那么遥远是遥远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卫星啊，大家这个经常看到的我们大气层之外的卫星，然后呢感知我们地球上或者是相关的空间内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物体。所以说呢也是需要我们最好是我们高分考生，尤其是我们物理的光学啊，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电磁信息方向电学学的好的孩子，可以支撑这个专业。再有就像其他的大数据啊，那当然是要求我们数学要求好一点。这些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电子对抗，当然就是还是我们物理啊，我们无线电需要学的好一些。所以说呢建议啊我们高分的物理好的，数学好的。再有就是其实啊有在我们这个咨询当中有很多的家长会问啊，我们女孩子适不适合学我们航空航天。这里呢我们航天工程大学其实也给出了咱们这个答案啊，因为他今年14个人当中是招4个女生的，在我们整体的军校当中呢这个女生占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而且可以证明就是说女生高分啊是完全可以学我们相关的航空航天的相关专业的。所以说咱们女孩子啊想穿一身这个非常飒爽英姿的军装的，可以报考我们这个航天工程大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925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想问一下孙老师，那和同层次这样一个同类学校相比，那咱们学校的优势具体有哪些，再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我们大学按照指挥员加科学家培养目标对学生进行培养，与其他同类地方大学相比，我们的优势就是毕业后即分配工作，不用再为找工作而犯难。那么与其他军校相比，我们培养的人才将来就业岗位主要是偏技术型，指挥岗位的人才也是需要技术加持的，相对应的对体能上要求就没有某些军种那么高。
1: 那报考就军人的学员有哪些要求，或者说哪些报考条件，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
2: 好，这位和大家再介绍一下。一，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且高考成绩达到当地高考一本线以上。二，未婚，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报考当年8月31日。三，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四，符合军队院校招收青年学生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标准条件。五，仅招收理科生、英语语种考生。六，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考生选考科目为物理，其他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包括物理和化学。
1: 但这个军人本科学员的报考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2: 那么军人本科学员的报考流程，报考和入学总共有6个流程。那么他们依次为：一，报名参加政治考核。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主要程序是高考结束后，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由学校通过所在县区市教育部门报送当地兵役机关，兵役机关会同公安机关组织政治考核，作出结论， 逐级上报至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由其向省级招委会办公室提供。今年政治考核通知已下发，考核时间呢是在2026年6月13日至2026年6月25日。详细内容和要求呢，请考生和家长们关注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稿。那么对于针对于现役子女现役军人的子女等特殊身份类型呢，一般在每年3至4月通过各单位政治部门组织认证，如果错过了，考生类型将不会体现。
3: 这里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插一句话，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孙老师已经说到了我们这个政审考核的时间，其实啊，这个截止日期啊，其实就是明天啊，6月13号。
1: 对，
3: 这个时间非常紧张了。那么现在只剩下今天一个下午的时间，而且是要在我们这个人武部的这个下班的这个时间之前，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政审表啊，一定要交到我们这个人武部。那么昨天我还接到相关的这个咨询电话，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孩子考得不太好啊，我们军校可能因为之前没有考虑啊，因为我们这个政审的这个工作啊，其实我们在每个学校啊，在高考之前都是在收我们这个政审表。那么我们有的这个家长还有孩子啊，之前在高考之前没有考虑到我们军校，那么政审这一步没有去做。那么现在啊，再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我们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个人建议啊，咱们孩子现在就去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人武部，然后现场来填写我们相关的信息，然后现场来进行提交。那么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拿着那个相关的那个照片啊，但这个照片一定要提供。还有就是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真的是来不及了，错过今天下午就不太有可能，走这个政审这个步骤了。如果说是走不了政审的话，咱们军校就是不可能通过的。这点给大家这个特别的提醒一下。
1: 好，
2: 好，那么我继续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二，参加高考并在六月末进行填报志愿。三，参加军检，那么包含体格检查、面试和心理检测。其中女生按照招生计划数量的5倍确定，男生按照招生计划数量的3倍确定。面试由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主要考察考生的报考动机、价值取向、成长经历、社会支持与沟通、环境适应性以及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面试完成后，面试结论由面试工作人员当场告知面试对象，面试对象对面试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当场申请复核，复核结论为最终结论。四，院校审档录取。我校整体的审档录取流程规范透明，全程由黑龙江省考试院统一牵头开展投档工作。省考试院会结合考生的政审、面试、体检结果以及高考分数、志愿填报等情况，将符合条件的考生档案投递至我校。后续我校将严格按照黑龙江省招办的统一安排，在有效投档范围内遵循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进行录取。那么这里也提醒各位考生，录取期间务必保持联系方式畅通，实时线上关注个人招录状态，避免错过重要通知。那么针对黑龙江省高考录取政策，军队院校采取梯度志愿，我大学实行梯度志愿100%投档规则，严格按照招生计划组合接收。简单来说，省内所有报考的考生会统一按照高考分数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再结合大家填报的院校志愿依次投档。如果第一志愿面校名额已满，系统会自动检索第二志愿，以此类推完成投档录取。因此我们非常建议考生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大幅提升录取成功率。那么在专业分配方面，我校录取不设置专业级差，规则公平统一，我们完全依据考生的投档总分排序录取，投档分数包含高考裸分及国家各省市认可的各类加分项，我校均予以承认。在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或依次比对考生的语文、数学、英语单科成绩，择优分配专业。那么关于录取分数线，我校没有固定的预设分数，最终录取分数由当年各省的投档情况、招生计划数决定，严格遵循分数优先择优录取原则，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直至完成全部招生计划录满为止。那么在这里也给各位考生的报考提供一点建议，那么大家在提供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重点参考我校历年的录取分数和对应位次，对于存在报考大小年明显波动的省份，优先参照历年平均分和平均位次作为报考依据。那么再次建议这个各位考生勾选服从专业调剂， 有效降低退档风险。那么我校严格执行国家专项优待录取政策，烈士子女参加高考可享受相应加分优待，达到军校同等要求的予以优先录取。同时因公牺牲军人子女、现役军人子女、1-4级残疾军人子女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子女，只要高考成绩达到我校投档基本要求，均可享受优先录取政策。那么五，新生入校复审复查流程。所有新生到我校报到之后，大学会在30天之内统一组织全套入学复审复查工作，只要包含入学资格、政治审查、身体和心理四个方面的复查。首先是入学资格复查，只要核查大家的录取手续、录取流程是否符合国家和军队的招生规定，确认大家的录取资格真实有效，同时核对本人身份信息、录取通知书和考生档案信息是否完全一致，杜绝资格不符、信息不符的情况出现。其次是政治审查，我们会去复核新生的政治态度、日常遵纪守法情况、个人主要成长经历、出境记录、社会关系以及入校之后的现实综合表现，确保符合军校学生的政治考核标准。然后是心理和身体的复查，我们会严格按照军校体格检查标准，重点排查传染病、性病、心理疾病、精神类疾病以及各类隐匿性疾病，全面复核大家的身心状态是否达标。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明确复查结果的处理方式，所有复查项目全部合格的同学就可以正常办理学籍注册。那么如果初次复查不合格，我们会排除干扰因素后组织二次复查，如果二次复查之后仍然不合格，将按照国家和军队招生政策依规办理取消入学资格的手续。那么这里重点和大家说明最关心的分流政策，那么它的规则也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主动放弃报到或者因个人思想原因主动申请退学的同学是不予以分流转录的，但是如果是身体、心理、政治审复查不合格，属于客观不达标，无法继续就读军校的同学是有机会申请转录省属普通高校的。那么不过有两个核心前提，第一，你的高考分数要达到对应省属高校、对应专业的当年录取分数线，同时满足该校的招录条件。二，必须由接收高校审核同意接收，这项工作需要结合当年政策和个人具体情况单独对接办理。六，注册学籍并办理入伍手续。考生复查合格后办理学籍注册，学员在校期间的文化学用品、备装、食宿、医疗、生活津贴等费用按照标准统一由军队供给，每年核发一次探亲路费，学员证享有和地方大学证同样的购票优惠等，不需要注销身份证。啊，这些。
1: 嗯，那学员毕业分配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好吧，家长比较关心的。
2: 好的。那么学员毕业分配呢，及军衔的确定，按照军队政策执行。学员学期满，成绩合格，颁发毕业证书，符合条件的，按照国家学位条例授予其学士毕业学位。那么毕业分配，根据个人4年在校期间综合排名选岗，面向全军分配工作，授予少尉军衔。
1: 嗯，从哪里还能找寻到这个学校的招生信息呢？
2: 广大考生和家长可以从航天工程大学的微信公众号、阳光高考、军校招生等平台了解我校招生相关信息。大学公众号下面还有招生 AI 智能问答，考生和家长有什么问题可以自主咨询，或者在考生登录里您可以找到各个省份宣传老师的联系方式进行电话咨询。
1: 嗯，就家长们更关心就是军校的体检标准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2: 好的。
1: 嗯，
2: 根据2023年颁发的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区分不同专业对应不同体检标准要求，大学只要涉及通用标准、测绘岗位合格、电子对抗岗位合格、通信导航岗位合格等四类标准。体检标准全文在军校招生微信号已经公布。一、部分体检标准如下：一、身高，男，大约等于1.62米；女，大约等于1.58米；二、体重指数在下列范围内的不合格：一、男性 BMI 低于17.5或者30以上，女性 BMI 低于17或者24以上；二、男性 BMI 17.5以上且低于30，女性 BMI 17以上且低于24，空腹血糖 7.0 毫摩尔每升以上。三，男性体重指数28以上且低于30，糖化血红蛋白 6.5% 以上。三，视力，一，裸眼要大于等于 4.8， 二，裸眼大于等于 4.5 但小等于 4.8 时需进行矫正视力检查，双眼均大于等于 4.8 且矫正度数小于等于600度。双眼中任何一眼行激光手术，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除外，术后时间在半年以上，无并发症，眼底检查正常且符合一或二要求。那么这里有一个半年的要求，半年呢是截止当年9月1日满6个月。那么视力不能有色盲，电子对抗类、通信导航类、测绘类经色觉图谱检查判定为色弱者不合格。四，听力，双耳中至少一耳耳语听力达到5米，且另一耳耳语听力3米以上视为合格。通信导航类双耳任意耳耳语低于4米不合格。二，大学专业与体检标准对应关系，通用标准适用于其余所有专业。二，测绘岗位合格适用于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三，电子对抗岗位合格适用于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四，通信导航岗位合格适用于通信专业。
1: 嗯，那云中老师再根据你以往的这样一个报考情况再说一下，就是你眼中的这所大学，好吧？
0: 嗯，好的。那么邯郸工程大学其实啊，它是一所相对于其他的军校来说，它是一所比较新的这么一所大学。但是别看它新，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有它这个教学的实力，再有就是它在我们那个军校当中的地位啊，是这个举足轻重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力的开展我们航空航天的这个事业发展，是吧？大家知道我们最近的这个刚有我们的航天员上天，那么这当中啊就有我们相关这个校友啊，所以由此可以证明我们航天工程大学它这个整体的实力是相当强的。而且我们从这个学校的建校历史来说呢，它其实啊已经有个这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了。虽然说是刚刚组建啊，刚刚改名叫做航天工程大学，但是它的前身啊都是我们相关的一些领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专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隐姓埋名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者在默默的付出啊。这个因为我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嘛，我这边就比较清楚啊，所以说呢这个学校虽然说啊它这个实力很强，但是呢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考生还有家长对这所学校不太了解。那么通过我们今天这个介绍啊，大家应该会对这所学校有相当的一个了解了。首先给大家啊再这个重新的说一下啊，我们航天工程大学它是我们军校当中啊，我们在看到招生计划的时候它是第一所军校啊，它是军队院校，不是我们的地方院校，不是我们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不是大家经常说的某什么航空航天大学，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再有它也不是我们军校当中的这个在长春的那所空军这个航空学院那所学校呢是在航空方向比较强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飞机这些飞行器械方向比较强一些。但是我们航天工程大学它是在航天方向，是我们的火箭，是我们的卫星相关的一些方向啊，这些尤其是我们的空间站方向，还有一些人员的一些培养。再有就是我们这所学校它是在北京啊，这个地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是在北京。再有就是我们这所学校可以这么说啊，这所学校相对于其他学校啊军校来说，它的这个总体的人数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完全可以搭配我们的几乎每一个考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师生比啊是很高的啊，我们到了学校以后会享受到这所学校非常非常好的师资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有就是我们这所学校有相关的很多的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如果说是你要去到普通的地方大学的话，本科生很少有机会进入到我们国家级的这样的重点实验室来做工作，或者是进入到项目组。但是我们航天工程大学不是这样的，我们尤其是像刚才说的我们那个钱学森班，是吧？我们全省排名啊 前1%是吧？1%，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我们是160,000的考生是吧？基本上是1000名左右，我们孩子到了这所学校以后，可以啊直接的啊提出申请，然后可以免试来到我们那个千学森班，享受我们这个学校最强的、最好的相关的一些教学资源、老师的资源，而且我们这所学校也有非常多的院士，而且呢，这所学校其实啊，我们这所学校相当低调啊，相当低调。其实今天请到我们这所学校呢，也是非常不容易。大家知道我们相关的一些是有因为军校嘛，它是有一些纪律在的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就说这么多了。然后呢，如果说是大家想啊继续的了解我们航天工程大学，可以关注我们航天工程大学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是吧？那么咱们孙老师再给介绍一下，咱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是搜索哪几个字？
2: 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航天工程大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
1: 那好，那节目最后我也想请孙胜达老师，面对电波前这么多关注这所学校的家长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出一下你对电波前的各位高考学子的祝福语，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学校好不好？
2: 好，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强国，我在航天大学等你。
1: 宇宙老师呢？
0: 同样呢，我们有向往从事我们航天工作的学子们啊，可以重点考虑我们航天工程大学。
1: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0: 好，再见，
2: 加油。

天长。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各位家长，各位高三同学，在这里为大家介绍这个新航道雅思高考的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应对大学的四六级和考研，还能凭借成绩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化的升学途径。报名咨询热线是1330-464-8191 1330-464-8191。另外是7晚8天的高大衔接营啊，这样一个夏令营正在进行当中。那郑强老师开篇授课哈，221学院内的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自授满满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啊、财商、情商等等，职业规划一站式，做好入学准备。报名咨询热线是1864600-8831 1864600-8831 1864600-8831。

好，插播一个信息哈，一位听众说，今天中午11点多打车从中药大学侧门到邮政街一号下车，车费是21元啊，一男一女乘坐的，当时微信支付，下车之后发现没有支付成功，想寻找这位驾驶员把车费给他，联系电话是1352885949813528859498 13528859498。

好，中午的11:50再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首先是6月19号端午假期的2晚3天的行程，去伊春。其实伊春这个地方我都不用过多介绍了，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边，一个周末就能轻松拥抱整片小西安岭的绿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啊，汤万河景区啊，伊春的南山公园啊，伊春森林博物馆啊，还有非常地道的美食，以及外加伊春夜市，呵呵，还要入住的是度假村和是那种推开窗户真的是满眼翠绿，然后空气非常之清新的地方。我们非常喜欢的东北菜让你一次尝遍这个小西安岭的山野啊，这个非常美味的佳肴。晚上还预留充足的时间带你好好的逛一下伊春的夜市，烤串啊，锅包肉啊，松仁饼啊，蓝莓制品应有尽有。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如果你想在端午假期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森林山海，赶紧打电话报名。我说为爱你不。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端午节2晚3天的行程，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无需请假，全家轻松出发，和我们一起去宝清。这次为您锁定这个宝清高端的这样一个温泉度假小镇，还有宝清的所有精华景点一网打尽。

美食全城特色不重样，每一口地道的宝清味道、哦、住宿方面颠簸起来，好多听众说住得特别好、啊、没错，高端的洲际酒店和宝清县宾馆，两晚三天啊，听友专属价是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688啊，报名咨询热线依然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假期真的要和我们一起去宝清，嗯，或者去伊春，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轻松、非常快乐、非常愉悦的选择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

0: 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嗨，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周末的中午时光，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在歌声里面，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彼此的心情。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为了扎实做好首届东北超哈尔滨主场的赛事保障工作，连日来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二城市这样一个二城区的哈市场监管局开展赛事周边的市场食品特种设备安全以及经者价格行为专项检查，守护赛事期间的市场安全秩序，营造安心舒心的赛事消费环境。6月12号，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将主场迎战的是呼和浩特队。连日来呢，哈尔滨的球队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展了赛前的冲刺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打磨赛场的技术。话说在6月12号，哈尔滨即将迎来东北超第二轮主场比赛，与6月13号的草莓音乐节两场重要活动，在体育赛事和音乐节的双重带动之下，文旅的消费持续这样一个攀升哈。6月11号，美团平台发布了消费数据显示，6月12号到6月14号，哈尔滨酒店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12%， 其中四星级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34%。高考圆满的落幕，冰城学子卸下备考的压力，迎来夏日假期。哈尔滨市多家景区集中推出了高考生专属的优惠政策，实打实的惠民福利，拉动了毕业游的热度，也带动了本地旅游市场的持续升温，市民游客出游的热情十分高涨。6月的哈尔滨可谓是暖风拂面，消防区民生路沿街208株爆马丁香全面进入了盛花期，那高大乔木缀满了层层叠叠的暖白色的花团，连片花海如云似雪绵延整条街巷，浓郁的花香随风沁意，勾勒出非常治愈而浪漫的初夏景致。初夏的哈尔滨，在6月份冰城的繁花是接力绽放，继丁香山行之后，又一位花中贵族是惊艳登场。日前位于道里区赵林公园里边成片栽植的红王子缅锦带花迎来最佳的观赏期，玫红色的漏斗状的花朵密密匝匝的缀满枝头，和苍翠的绿叶相辉相互交映，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红云，为这个城市增添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

现在是中午的12:23。嗨，记得别总低头走路，记得抬头看看天空。这首歌叫《为你写诗》，最近特别喜欢吴克群，他也做了很多。

0: 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哪怕你给我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继续聆听。说到本周末的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文旅活动，就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也是电波节很多粉丝们非常关注的重磅的音乐盛宴哈。那本次草莓音乐节定档是6月13号到14号，每天下午的1:30到晚上9:30，落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打造独一无二的冰雪加音乐的这样一个夏日新潮体验，把潮流音乐的氛围和冰城特色这样一个完美融合。本次活动的阵容也堪称顶配哈，我们非常熟悉的像二手玫瑰、陈楚生、通养乐队哈，很多实力歌手轮番登台。那六月十四号还有毛不易、徐佳莹、宝石老舅，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严仁中等等吧。所以无论是摇滚、民谣、流行、说唱，多元曲风全覆盖，满足不同乐迷的喜好。

但是需要提示的是，本周末哈，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周边车辆会非常大啊，建议绿色出行，提前规划好往返路线啊，错峰出行，尽情享受这场夏日的音乐狂欢。故乡的大巴车又出现在他的梦，枕头被狠狠地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她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她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听众留言说特别喜欢阿四，这首歌仿佛是给自己量身定做的感觉啊。他说开头仿佛是夏天的早晨，请来一点点这个鼓点声，象征着心脏的跳动，那曲中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

0: 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下一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3:06，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来到了星期五啦，再过一个下午的工作，明天就要迎接我们的周末了，所以周末正在倒计时当中。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路况我来帮你盯，周末攻略来帮大家整理，好歌不间断，陪你一路好时光。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开工音乐来自陈明，等你爱我。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将会再度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为切实保障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守护参赛队员、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球迷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仅扣本次赛事交通运输特点，借鉴上一轮赛事交通保障的成熟经验，超前部署警力，科学调配资源，细化保障举措，全面开启了赛事专项的交通保障模式，并向社会发布了权威出行提示，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那赛事当天，哈尔滨市将会开通4条赛前直达接驳专线，运行时间段为晚上的16:30到18:00。所有持东北超联赛的实体门票或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均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辆前往赛场。为有效缓解赛场周边停车压力，引导社会车辆规范有序停放，交管部门提前在赛场周边科学规划了3处社会车辆临时的停车区域，分别为东环大街山水大道到阿乐楚喀路停车区、山水大道东环大街到金都大街停车区，以及诚信大街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停车区。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关注实时的交通路况信息，自觉遵守交通安全以及法律法规，共同为本次足球赛事营造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到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产品服务。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那票价呢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下午的13: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6月12号，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这样一个618，大家的剁手节了吧？那不知道这个马上就要到618了，这几天大家是不是也已经陆陆续续的买了很多的东西呢？因为现在不管是618也好，包括这个双十一、双十二也好，这个所有的商家、电商平台都会提前好久就开始预热了，就开始打折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又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买了很多很多的快递？可能一打开门，家门口的这个就已经有一个小山的快递了呢。拆开快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幸福呢？但是很多朋友拆完快递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纸箱舍不得扔，顺手码在玄关、阳台或者是储物间，心里想着，哎，攒多了可以一起卖一下废品，或者说万一以后装东西能用得上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来一个提醒，这个我们平时啊习以为常的小习惯，夏天其实风险特别大，真的不要再这么做了，不要攒你的快递盒。首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啊，那我们家里面堆的这样的一些快递箱，可不只是简单的纸这么简单，箱子上面缠绕的胶带呀，包括印的彩色的油墨、贴的标签纸，还有里面的塑料袋、气泡膜等等，都会释放出一种叫做挥发性有机物的有害气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VOCs。那短时间内闻多了，可能会刺激眼睛、鼻子、嗓子，容易出现头疼、恶心、打喷嚏。那如果要是长期这个低剂量的接触，哪怕你闻不太出味儿来，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肝肾包括神经系统造成慢性的损伤。那本来可能是一个纸箱释放的量并不太多，但是架不住可能马上就要到618了，大家一攒就是一大堆呢。那更关键的是夏天这一个三个特点啊，直接会把风险翻了好几倍。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天热，温度越高，那这些有害气体跑的就会越快。有研究显示，当温度从26度升到35度，那很多室内的材料的总有害气体的排放量直接会升高到2到5倍。那要是你把纸箱堆放在阳台去暴晒，那更是雪上加霜了，还会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等二次污染物，所以不知不觉就被我们吸进肺里面了。第二个就是潮湿，那像我们哈尔滨的夏天也会有雨季，空气一潮，纸箱吸了水，那里面的有害气体就更容易被挤出来，所以这股闷乎乎的纸味、胶味就会特别特别的重，而且受到潮的这样一些纸箱还会变软、积灰、发霉，这个纸箱的夹层多、缝隙多，又暗又潮，可以说就是小虫子和蟑螂的豪华大别墅。那要是之前装过生鲜水果，可能会残留一点点的这个汁水或者是糖分，那招虫子的速度就会更快了。第三个就是不通风，夏天大家出门啊都习惯这个关紧门窗，晚上回家第一个反应也是开空调，根本就顾不上开窗，这可能就会导致闷了一天的有害气体全部都锁在了密闭的空调房里面，散都散不出去。所以其实说来说去呢，就是别用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去赌这几块钱的废品钱，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最后呢，也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哟。第一，拆完快递最好当天就把纸箱清出家门，不要堆放在家里面攒着。第二，如果实在想留一两个备用，那就把纸箱拆平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千万不要堆成小

老师也别放在阳台里面的暴晒或者是在卫生间这样一些潮湿的地方。第三，养个好习惯，每天回家先开窗通风啊，可能10分钟到半个小时不等，把白天闷在屋里面的浊气全部都吹走，再舒舒服服的开空调。所以面如果你的家里有爱攒纸箱的老人和朋友们，那就赶紧把这样的一个消息转告给他们，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堆放过多的纸箱了。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13:35，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周末也正在倒计时的阶段。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到15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1: 十几个人，
0: 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现在是星期五啦，也可以说一说你周末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打算去哪里玩呢？会不会去看今天晚上的我们的东北超的球赛呢？一起来说说看吧。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恰逢本周末草莓音乐节举办，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心观演、便捷返程、免去住宿开销，铁路部门将在哈齐、哈姆、哈加三条线路各加开一对夜间高铁列车，全力保障音乐节观众返程出行。铁路部门提示，此次加开列车的具体信息，请以铁路12306 APP 以及车站公告为准。目前，本次临客车票已正式开售。市民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前往车站的售票。

票窗口正规车票代售点购买车票，可提前锁定行程车票。随着正式比赛的临近，东北朝哈尔滨主场赛事开场文艺展演也提前完成彩排工作。那本次节目编排全新升级，将以青春时尚的风貌点亮冰城足球赛场。

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比较幸福》，13:4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刚刚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是天文呀，嗨，下午好。6月12号星期五，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其实非常容易犯困，而且外面的天有一点阴阴的，所以有点闷啊，有一点点的会让人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午后，如果你吃完饭的话，血糖一升，非常容易打瞌睡。如果你在路上，希望你能够打起精神来，让我们把下午的时光慢慢的过掉。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自娱自乐。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13: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路上开车、坐车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天一热呀，晚上越过火锅，来碗鸭血粉丝汤，那叫一个舒坦。鸭血嫩滑入味还补铁，是不少人的必点菜。那每次在超市里面看到几块钱就可以买一盒的鸭血，很多人心里面都会犯嘀咕，说：“哎呦，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会不会是科技与狠活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

当中就一次性的把鸭血的这些事儿都说清楚，全部都是干货，一起来听。首先来和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就正规超市卖的盒装鸭血，只要是有生产资质在保质期内的，完全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它卖的便宜，真不是因为偷工减料，而是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鸭血本身就是这个屠宰场的副产品，那我们国家的鸭肉消费大国，每年猪栏这个几十亿只的鸭子，那鸭血本身呢就是屠宰过程当中必然产生的东西，要是不做成食品，那处理这些血液反而会要花大价钱做环保处理，所以原材料成本极低。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都是自动化的流水线生产，从采血过滤、高温杀菌到灌装密封，全程机械化，效率特别高，产量大了，成本自然就这个摊薄了，所以几块钱买一盒真的是非常正常的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很多朋友还会问说，为什么有的鸭血煮出来全部都是这个蜂窝孔，口感会偏硬呢？有的却像果冻一样丝滑。那其实这两种都是属于正常的，只是制作的工艺不一样。那像咱们老家自己杀鸭子鸡的血，一般都是自然静止凝固，没有做一个脱气的步骤。煮的时候呢，里面的空气和水分就会跑出来，形成了一个大小不一的蜂窝孔。而超市卖的盒装鸭血呢，用的都是现代的灌装工艺，提前过滤脱气了，那在密封盒里面凝固，所以质地就特别的细腻均匀，口感也会更加的嫩滑。那接下来我们澄清几个关于鸭血流传最为广的说法，千万不要再被误导了。第一个就是吃鸭血能够补血吗？那对于缺铁性贫血来说确实有用，那每100克鸭血的这个铁含量能够达到30多毫克，而且呢是人体特别好吸收的血红素铁，能够这个供给合成血红蛋白需要的蛋白质。但是需要注意，只有缺铁性导致的这样一个贫血吃鸭血才够管用，那要是其他方面原因引起来的贫血，吃鸭血是没有用的，千万不要耽误看病。第二个就是吃鸭血能够清肺排毒吗？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像雾霾里的粉尘是呼吸进入我们肺部的，而我们吃的鸭血走的呢是消化道，在小肠里面被吸收，根本到不了肺部，那自然也没有办法清肺，它只能够吸附肠道里面的垃圾，跟肺部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第三个，鸭血是血液垃圾吗？这个说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血管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垃圾和毒素，只有正常代谢产物，那这些呢都会被肝脏和肾脏处理排出体外，而且我们吃的正规的鸭血都是经过检疫合格的血源，那生产过程当中还会进行高温杀菌，上市之后呢也有监管部门进行抽检，安全有保障。所以最后也在这里面给大家一个小提示，买鸭血就要去正规的超市，这种买带完整包装的有生产日期和生产厂家的产品，尽量不要在路边买这种散装无标识的鸭血。所以你爱吃鸭血吗？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你喜欢怎么做鸭血呢？怎么吃才好吃呢？一起来说说看。

来自好妹妹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现在是13: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欢迎继续锁定调频，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等待着和你见面。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张艾嘉，《爱的代价》，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李心洁，自由，希望大家在周五都有一颗自由的心，自由的灵魂。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为助力东北朝赛事，哈尔滨北方航空技术职业学院受邀承担赛事文体展演工作。凭借往期的精彩表现和优良风貌，学院将会亮相今天6月12号哈尔滨队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的开幕式与中场环节。足球热浪席卷冰城，东北超赛事点燃全城热情。哈尔滨文旅推出的东北超露营礼盒陆续送到各地网红博主手中，全网掀起了热闹的开箱热潮。那作为深度

合作方哈尔滨亚布力旅游投资集团立足自有特色 IP， 将亚布力熊猫馆与人气国宝又有融入活动，用真诚好物和趣味内容向全国游客展现冰城文旅的独特魅力。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做《落叶归根》。我觉得李佳薇这样的一个版本的翻唱，虽然是女生版本啊，但是依然会把原版那种渴望回家、渴望落叶归根的感情表达得特别的到位。14:1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九二五，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那这两天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关于鹅腿阿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最火的最火的热搜一定是清北的鹅腿阿姨这个塌房事件了，可以堪称是现实版的鹅鸭杀，连带着大学生们的这个自嘲段子都刷爆了很多的朋友圈。今天我们就来快速和大家捋一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是大家关心的重点，你有关注过吗？来，先给还没有吃瓜的朋友们补个课啊。那这位鹅腿阿姨呢，之前一直在清华、北大、人大周边来卖烤腿儿啊，这烤的什么腿呢？就是鹅腿。因为名校学生深夜排着队抢着买，那3年前一下子就火出了圈，被称为手握三孝私欲的人脉最广女人。结果就在前段时间6月9号，阿姨在新开的国贸上班族群里面发了公告，承认自己卖了这么多年的烤鹅腿，其实一直都是鸭腿，那目前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工作。那这样的一个消息一出，最先破防的就是各大高校们的

学生了啊，那有人翻出了自己下单70多次的订单记录，欲哭无泪；有人这个冰箱里面还冻着19根没有吃完的假鹅腿，火速组建起来了各种各样的维权群，名字呢直接玩梗就叫做鹅腿维权群。那这个鹅是鹅人的鹅。群里的自嘲段子更是满天飞啊，说自己是全世界最软的柿子，最轻信的人，最好骗的人。还有人调侃阿姨能够获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从未伤害过一只鹅，因为卖的是鸭腿嘛，从来没有伤害过一只鹅。那其实早在3年前，阿姨刚刚走红的时候，就有人从成本角度质疑过，当时一只鹅腿的批发价大概要20-30块钱，那阿姨只卖16块钱一只，根本不可能回本。但是那会儿呢，大家都被这个名校生抢路边摊的温情叙事所打动，没人当真。就连人大食堂当年跟风推出的烤鹅腿，负责人都明确说了，说我们卖这个不挣钱，侧面印证了鹅腿的成本有多高。那现在争议最大的呢有3个点。第一，就是换腿的时间，阿姨前后说法不一样。一会儿呢说这个鹅腿断货15年了，刚做了1-2个月的真鹅腿，一会儿又说2023年才换成鹅腿，才换成鸭腿。那第二个呢就是表述的变化，有学生发现了，说去年开始这个阿姨群里的说法就悄悄地从鹅腿改变成为了烤腿、辣腿，只是在网名里面留着鹅腿这两个字，那就被怀疑提前规避风险。第三，就是大家吃之前吃到的这个绿色的腿肉，阿姨之前呢说是腌色的这个腌肉的染料啊染色了，现在呢有网友怀疑是反复化冻而导致的，目前相关部门也已经进入调查了。那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被国贸的上班族先识破的，不少网友调侃了，说大学生吃了这个10几年都没有人发现，打工人上班1个礼拜就吃出了不对。那毕竟走出象牙塔，第一个学会的就是分辨鹅肉和鸭肉。那其实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实在，很多学生馋的根本不是那口鹅肉，而是深夜当中那一口热乎的烧烤，还有大家一起抢腿的青春回忆。那如果阿姨早早就坦诚地说自己卖的是烤鸭腿，解释清楚成本和供应的问题，相信大部分人也都能够接受的。大家其实真正生气的是这么多年被蒙在鼓里的欺骗，还有那份真心实意的信任被辜负了。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以后如果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商品的真实标注，保留好支付凭证和消费记录。那如果要是遇到了类似的消费欺诈，记得要通过12315等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说到这个烤鸡腿啊、烤鸭腿啊、烤鹅腿，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也会有这种路边摊，会卖烤腿，有鸭腿，有鸡腿，唯独没有鹅腿。当时呢，这个也是阿姨，她会卖这种蜜汁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基本上每天下了晚课，都要和我的室友，买一个鸡腿，买一个鸭腿，然后一边在路上就已经吃光了，到了寝室就已经什么都不剩了。因为这位阿姨姓冯，我们也是加了她的微信，亲切的称为她叫做冯鸡腿。哪怕就是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我们再一次每想到大学这个晚课之后，都会想到阿姨的这口绝美的鸡腿。不知道冯鸡腿现在还好不好。那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鹅腿阿姨的事情啊，我也是和大家分享了我在大学时候吃的这个风鸡腿的故事。那不知道你的大学周围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好吃的呢？是让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依然念念不忘的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不够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让你念念不忘的大学美食都有什么呢？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14:34，收听到了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要继续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14:34，今天是星期五，周五了，周末就在眼前了，所以不管你是已经做了什么样的万全出行计划，还是打算宅在家里面好好休息呢，都可以来到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留言板当中跟我说一说你的周末打开方式，让我陪你一起倒计时。微信搜索哈尔滨。

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看你要如何过周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咕叽咕叽。

0: Gucci。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切实解决群众用药咨询难题，破解非门诊时间用药疑问无处咨询、日常用药知识晦涩难懂等痛点，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体验，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近日，黑龙江省医院正式上线 AI 数智人药师服务，依托标准化、专业化的药学知识体系，打造7x24小时线上用药咨询服务，让广大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权威便捷的用药指导，实现基础用药咨询随时问即可答全覆盖。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这种小而美的生活愿景是正在哈尔滨新区落地生根，汇集越来越多的群众。2025年以来，新区精打细算，提质增效，以高标准建设20处口袋公园，这些利用城市边角处闲置地见缝插绿的小空间，不仅装点了街景，更切实提升了百姓日常的幸福感。

不应该。下午的14: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朝九二五，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在下周，也就是端午假期3天，为大家有的这样一些省内的行程，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果你端午想出去玩，但是还没有打算去哪里玩，可以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我突然梦里醒来，首先在最美端午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温泉度假团也是再次集结，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无需请假，全家都可以一起出发。那这次呢，我们依旧为大家锁定的是宝清的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天然的浮泉，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真正的养生真温泉，而不是热水浇灌的，包括还有很多像室内的、室外的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休息大厅有免费的水果、饮料、汗蒸、娱乐、观影区全部畅玩。那单单这样的一个温泉度假小镇的门票就是价值158元啊，一价全含，让你泡到过瘾，彻底放松。那除了特色的温泉，还有所有的经典的一些景点，比如说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啊，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漫步在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靖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的丰富又不赶趟。美食也是全程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靖味道，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鱼鲜，可以说真的是顿顿不重样，让你玩的好的同时更要吃的过瘾。宝靖的线路有口皆碑，我们也是多次成团啊，那这次呢，同样是由宝靖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来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听友专属补贴价格，是不涨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到这个假期啊，尤其是端午节啊、国庆节啊这样的一些假期，所有的景点、所有的这个景点呀、酒店呀，包括行程啊，全部都是涨价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涨价。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888元，1.2米以下的小朋友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旅拍全都包含在内，拎包就走，让你省时又省力。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除了宝靖，我们还有一个也同样是在当天同时出发的，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带大家在端午节去林都伊春的这样一个行程，享受清肺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这一次也是我们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服务陪同，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3天2晚，我们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当中，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一整片小心安岭的绿。那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逛一逛伊春各个非常经典的也是必打卡的所有的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面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伊春原始的这个红松，也是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2%，负氧离子爆棚，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原始森林的壮阔和清幽。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也是伊春一定要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国家5A级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的这个硬支期的花岗岩石林的地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在这个汤旺河，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99.8%，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叫做南山公园，是一个4A级的森林公园，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的俯瞰伊春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游览自然野趣。那这个是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的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那这次行程当中，其实不只有自然景观，还有很多的人文景观。比如说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伊春森林博物馆。这个是林都生态文化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这个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叫做红松王啊，这个可以说特别的震撼人心，大人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面长知识，玩得尽兴，更要玩得有乐趣。
那这次的住宿非常的好，我们特别安排到了入住汤旺九星的山珍度假村，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那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能够洗肺。所以如果你这次想去玉珍的话，一定要多多的深呼吸，在这三天的时间当中深呼吸，随时随地深呼吸，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空气的清新。这次的美食我们也是顿顿都是邻居特色地道的东北菜，让你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也留了充足的时间带大家去逛一逛玉珍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感受一下清凉的晚风当中的最浓烟火气。无论您之前是不是去过玉珍啊，还是打算首次跟我们出游的朋友，想咨询详细的行程锁定专属的名额的朋友，一定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 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同样是在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的价格是79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98元，成人798，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598，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逃离城市喧嚣，奔赴森林山海，那就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路上开车坐车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4:5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那如果你家里面是有这个魔扇师的保温杯或者是这个闷烧罐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最近这个曾经号称人手一个的百年大牌，因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在全球多个国家大规模的召回了，中国市场就召回了近400万件，很多人家里可能都会有这个中招的产品，一起来自查一下吧。那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月29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这一次的扇模式召回的呢是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 SK3000 和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的食物罐，涉及数量足足有399万多件，时间跨度长达12年。那这个问题出现在最基础的密封塞上，那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这个保温罐里面存放像粥哦、汤、酸奶这样的一些易腐蚀的食品或者是饮料，那罐内呢就会产生气压，打开的时候这个密封塞可能就会突然弹出，直接撞击使用者造成伤害。那更严重的是国外已经有3名消费者因为这个问题被击中眼睛，导致了永久性的视力丧失，那这个安全隐患真的是不能大意。那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应该怎么办呢？大家也不用慌，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非常的明确。那扇模式中国会为所有的受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的带有泄压阀的密封塞儿，那来回的运费全部都是由厂家来承担的。大家可以登录扇模式的中国官网进行查询，也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400-828-2888咨询具体的更换流程。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到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的网站，了解更多的权威信息。那其实这已经不是这个扇模式第一次因为基础安全问题召回产品了，在2021年底，他们就因为儿童的保温吸管杯的杯盖和锁扣存在锐角，可能会划伤孩子的面部，召回过30万只的相关产品。那曾经被捧为这个保温杯界的白富美的百年品牌，接连在最不该出错的安全设计上栽了跟头，也确实消耗了不少消费者的信任。那现在大家买保温杯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不再盲目的迷信外资大牌。那我们国产的保温杯早就不是过去的低价平替了，那不管是基础的保温技术还是防漏防爆的安全设计，几十块钱的产品体验完全不输动辄上百元的外资品牌，性价比也要高得多。

那最后也在节目当中再次和大家强调一遍，赶快翻一翻你家里的这个膳魔师的焖烧罐啊，核对一下型号和生产日期，如果是这次召回范围内的产品，就先别用来再一装一辅食的食品了，尽快联系厂家更换密封塞。那如果要是遇到了消费纠纷，也记得拨打12315的热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了，时间来到了14: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这个时段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要提前祝你周末快乐，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6度，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云层渐厚，所以说有些地方可能会降雷阵雨了，希望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4度，明天呢是周末，我们来看周末的天气。星期六这一天是23度，天气是多云，周日呢是22度。也是多云，下周一的上班天气转为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跟今天基本上差不多的一个体感。那下周二呢，气温开始慢慢的攀升，27到28度之间。在现在来看呢，在下周四会有一次降水天气出现，之后呢转为多云渐晴，之后呢在下一周的周末将迎来的是31度的高温。我们知道，在下一周呢，我们会迎来一个传统节日，就是端午节哈、在端午节呢是19、20和21，刚好是下周五、周六、周日。那气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出行哈。下周五呢，也就是端午节的第一天是28度，多云。那第二天星期六这一天呢是晴，27度，但是第三天呢是阴啊，是阴，没有，但夜间有小雨，最高气温。

温攀升到31度。啊，在这之后呢，气温就基本上是在30度左右了，也就没有这么凉爽的天气了。当然今天呢，其实体感还是有点闷热，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近期各位车主朋友，大家把你的空调系统呢一定要做一个养护。有一些朋友说就是检查一下其实也可以，但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季节你即将要很多的时间都在用到车内的空调了，大家还是要注意清洗。好了，稍后呢一道来关注最新的资讯。

好了，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资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就是次数的次，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和家庭旅游这两种啊出行是更加便捷跟实惠了。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既有成年旅游季次票基础之上优化升级的一个服务产品。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人士表示说，这一次的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客就是铁路旅游的季次票，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左右，它实行的就是折上折，所以最后一句话大家就非常清晰了。这个是方便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暑期到来了，家庭和家庭出游，这个就非常的便捷。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日前呢，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恰逢是本周末草莓音乐节举办，为了保障市民和游客朋友安心观演、便捷返程、免去住宿开销，铁路部门将在哈齐、哈姆、哈加三条线路各加开一对夜间高铁列车，全力保障音乐节观众的返程出行。铁路部门表示说，这次呢加开列车的具体信息请大家是以铁路的就是12366 APP 和车站的公告为准。目前这次临客车票已经是正式开售了，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者是前往车站的售票窗口、正规的车票代售网点来购买相关的车票，可以提前锁定行程和车票。随着正式比赛的临近，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赛事开场文艺展演也是已经提前完成了彩排工作。这次的节目编排全新升级，将以是青春时尚的风貌点亮槟城足球赛场。近日，为了助力东北超赛事，哈尔滨北方航空技术职业学院受邀是承担赛事文体展演的工作。凭借着往期的精彩表现和优良风貌，学院将亮相6月12号，就是今天哈尔滨队对阵的是呼和浩特队的一个比赛的开幕式和中场环节。足球的热浪席卷槟城，东北超赛事点燃了全城的热情。哈尔滨文旅推出的东北超露营礼盒陆续送达到各地网红博主手中，全网都掀起了热闹的开箱热潮。作为是深度合作方，哈尔滨亚布力旅游投资集团立足自有特色 IP， 将亚布力熊猫馆和人气国宝佑佑融入活动当中，用真诚好物和趣味内容向全国的游客朋友展现槟城文旅的独特魅力。推窗见绿，出门近园，这种小而美的生活愿景正在哈尔滨新区落地生根，汇集越来越多的群众。2025年以来，新区是精打细算，提质增效，已经高标准新建了20多处口袋公园。这些利用城市的边角地和闲置地见缝插绿的小空间，不仅装点了街景，更切

哎，50多个品种，有7万多盆的名贵花卉。好，这是一组资讯。稍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带来一些，比如说，省医院的 AI 数智人药师正式上线这个消息，稍后来和大家来分享。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的，时间指向了15:2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看到外面的天色，有些地方应该是已经开始降雨了。如果呢，您呢在公司楼上，大家要回忆一下，比如说您把车是停在了公司楼下这一个露天的停车场，有没有因为当时呢上午的时候其实是阳光很足，天气比较闷热，这车窗或者天窗没有关闭的，大家呢最好是把车窗和这个天窗关闭上。当然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是非常智能的，您都不用下楼就能够实现，这样的雷阵雨降下来之后呢，不会对车造成更多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再一次想提示大家，因为很快下一周到了一个气温偏高的季节，而且下一周我们会迎来一个端午节，所以啊，在这个季节的到来的前后，我们都知道气温呢会明显回升，而且呢是非常热，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您的空调系统要注意做一个养护，也就是说什么呢？需要清洗就清洗。如果不需要的话，大家检查之后其实也不收费，您到您自己的 4S 店售后啊，或者是外面的固定的维修站其实都可以，这样呢用起空调是非常安心的。好，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这条消息。为了切实的解决群众用药咨询难的问题，破解非门诊时间用药疑问无处咨询、日常用药知识晦涩难懂等一些痛点，近日优化就医的服务体验，筑牢群众用药的安全防线。近日黑龙江省医院正式上线了 AI 数智人药数智人啊，应该是这么说，药师服务的工作，依托着标准化和专业化的药学知识体系，它打造的是7x24小时，就是一周全部都覆盖了线上的用药咨询服务，让广大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来享受到权威又便捷的用药指导，实现基础用药咨询随时问、即刻答和全覆盖。当然这样消息呢，我们听了之后大家会想回忆起来，以前似乎是听说过，比如说其他一些医院也都是在陆陆续续在上线这种 AI， 它就是干嘛呢？帮助大家比如说拿到药之后不知道怎么来服用，或者说这个药的这个说明书的小字儿特别小，你读了之后呢仍然还是感觉到自己不知道如何来服用，那这个就是解决这件事儿的，所以是非常的便捷。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社区啊也都在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来用上这个 AI， 所以呢，无论您的手机就是大字版，还是说它的 APP， 或者说 AI， 更加适合适老化，这些呢都做出了更多的改变跟努力。好了，15:2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

0: 听见精彩。
1: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2: 您好，听众朋友，15点31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那这一期高校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商业大学。那坐在我身边的老师，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程涛老师，欢迎您。嗯，
3: 谢谢主持人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程涛老师啊，可能熟悉的这个朋友会很熟悉您，对吧，程涛老师？
3: 严格冒个泡。
2: 是的，程涛老师本来也自带流量了，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大家已经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欢迎大家来这留言啊。还有呢，坐在程涛老师身边的是海思德的云中老师，欢迎云中老师。
4: 你好，程老师好。
2: 好，那咱们直接进入主题了哈。我们请程涛老师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商业大学好吗？我们的办学特色、发展情况，您请。
3: 好的，主持人，好的，各位2026年的考生还有考生的家长们，大家好。当然我首先想还是要感谢一下哈尔滨的交通广播，为我们高校和考生之间搭建的这样一个桥梁和平台。那哈尔滨商业大学呢，其实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办学历史。我们是在1952年建校的。那商业大学的前身啊，它叫黑龙江商学院，其实最早它是隶属于这个原商业部。当时直属商业部的商学院呢，一共有6所，包括北京商学院、天津商学院，然后呢，我记得还有这个杭州商学院、重庆商学院，包括黑龙江商学院。后来呢，我们就转到这个省属高校。那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和那个黑龙江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专科院校，叫黑龙江高等财政专科学校合并了。那合并之后，我们正式更名为哈尔滨商业大学。那其实我们这70多年的办学历史啊，也是为社会各界各个行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那么现在也还有一大部分人继续活跃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上，有知名的企业家，有优秀的学者，还有著名的科学家等等等等，在这个各岗位上在发光发热着。那么要是说从学校的这个办学定位来讲啊，那我们虽然名字叫商业大学，但是事实上我们一直秉承着商工结合、经管法融合的这样一个办学理念啊。像我们学校目前呢，现有的4个一区和博士点，有2个属于理工类的，有2个呢属于经管类的。那我们今年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特色的办学模式，等一下可能会展开的再跟各位考生家长再详细介绍一下。
2: 你看啊，我今天啊用了一个隆重介绍，果然是你看我们的视频号这个活跃的啊，有人直接就问程老师好哈。程老师应该是熟悉您的对吧？这是学生吗？
3: 刘坤鹏是我们不但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我们招生团队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成员
2: 啊。
3: 曾经在校期间帮我们做过3年的这个招生辅助工作，今年已经顺利的研究生上岸了。所以借这个广播也恭喜昆鹏啊，胜利的上岸。
2: 你好啊，正好问候他一下。好，那接下来刚才呢是程涛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概述哈。那接下来我们将围绕着我们更多的考生家长和考生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来展开。同时我们今天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程涛老师非常有经验，您呢如果说哈尔滨商业大学啊，在这儿呢我们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来解读这所高校，尤其呢大家知道现在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2026的一个报考季了。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那我近距离的来接触程涛老师，有什么问题直接我们来互动哈。当然我们会遴选一些更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呢比如说更多的家长来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们请程涛老师做现场的解答，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大家发送过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是文字信息。如果说呢您喜欢用视频号，大家直接留言也非常的便捷，我们能够实时来关注它的动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我们请程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商业大学重点的学科的设置，我们一些深耕的领域，好吗？
3: 行，好的，主持人。那我想这个环节吧，我就打算稍微深入的一点，详细的解读一下。一个是我们学校在招生专业设置上，学科的发展建设的成果上，以及呢我们今年一些特色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啊几个方面吧，逐一去详细的展开说一下。
2: 好的。
3: 那刚刚提到说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个商工结合、经管法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定位，那其实我们现有的这个专业，它的学科门类非常广泛啊，包括这个经管工法文理医艺八大学科门类啊，一共有68个本科专业。那么在这个本科专业之上呢，我们呢这个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这个整个的人才培养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像我们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啊有4个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多个可以设置的二级学科的博士点啊，那么一级学科的硕士点以那个专业还有那个这现在分学硕和专硕嘛啊，那么学硕专硕累加在一起的也将近有40个这样的硕士学位的授权点，那么基本上涵盖了学校大部分的本科的招生专业。那也说其实学生考到哈尔滨商业大学呢，他就是打通了本硕博连续培养的这条向上晋升的通道。那么我们也会依托这样的学科优势，拥有这种硕士研究生的推免权啊，像我们一会儿展开说这个，像研究生推免权它是有一个推免比例的问题，那正常的比例可能跟其他省高校也接近啊，不是很高，但是我们有一些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呢，它有着非常高的这个推免比例。那么说到这个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模式上进行在深挖深耕，也在不断去总结和进行一个调整这个发展方向。那么现在呢，我大致归纳了一下主流的3类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啊。第一个首先要说的就叫做，我们先把它定位叫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实验班。那么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呢，它是单独我们成立了一个学院叫英才学院，然后将这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放在英才学院进行培养。那么单独提一下英才学院的主要一个原因啊，是在以往的经验中，有很多和考生和家长对这个英才学院就是感觉不太理解，因为经常有家长会问说，英才学院是不是商业大学挂靠的一个二级学院呀？因为他的名字比较特殊嘛，
4: 对，英才班是说明咱们孩子特别优秀，然后才能来到这个班。
3: 对对的，所以这个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也在正式的来给他更名，给他这个重申一下，他不是二级学院，他跟其他的比如说经济学院、会计学院啊等等都是一样的，都属于商业大学本部教学的一个二级学院。然后呢，之所以叫英才啊，是因为他所培养的人才是以这个精英人才的这个理念去进行培养的。好，那么这个人才培养实验班，它是依托了4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点，精心遴选了4个专业，那具体呢就是会计学、经济学、中药学和这个食品科学与工程。那其中经济学和这个会计学呢，是我们这个经济类管理类的这个优秀的专业的代表了，也是我们学校最早的这个博士点的这个建设单位，
2: 深耕领域啊。
3: 对，然后中药学和这个食品科学与工程啊，属于两个其实中药学它属于医学范畴，食科呢它属于是这个工学的范畴，那么他们呢也是我们两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博士点，那这两个的工科专业的优势我等一下再展开说一下啊。那我们从这4个一级和博士点中遴选了这样的专业来组建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其实它招生已经有几年了，但是今年呢我们对已有的招生的计划包括人才培养又重新进行一个较大的调整。那去年之前这4个专业每个专业它是招生20人，然后直接坐在高考的招生计划里面向全国进行招生啊，当然黑龙江省内投放的计划数量是最多的， 那今年开始呢，我们其实把这个省内就是把这个高考招生这个比例啊，或者这一部分呢，调整到了25个，就每个专业招25人，总数是增加了20人，
2: 对，
3: 也是直接在高考进行招生的。那么它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就是等到学生入

0: 学之后，我们会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进行一次校内遴选。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很想读这个实验班，但是他可能因为分没够，没有考上。但入学之后第二学期，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报名参加校内遴选，然后每个专业再遴选五人出来，然后呢将这个班额扩大到30人。
1: 哦，这就给了很多同学第二次机会。
0: 是这样的，是这样。
2: 有两次机会，第一次呢是我们在高考的时候直接来进行这个录取，第二次呢就像刚才那个陈老师介绍的，是在校内来进行一个选拔。
0: 对，其实这真是开破了这个历史先河，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学校都在修订自己的转专业管理办法。那么我们学校历史上一直是规定，英才学院它是不允许转入的，只能通过高考遴选的方式进入。到今年是开创了这个先河了，是吧？这个通道打开了啊，你入学之后还有这样一个机会。
2: 咱们学校也是非常有诚意啊。
0: 对，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对他的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呢，也重新进行了修订。那除了这种小班化教学之外呢，在这个英才的这个实验班上，他执行了一个项目制，也就是说呢，学校单独申请了一笔经费出来，专门用来支持学生入学之后申请立项，也就是说每一个英才班的学生，他都要参加到某一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中来，会遴选一批特别优秀的导师单独来指导他们。就是说从你入学开始，除了理论学习，其实已经开始探索着如何将理论知识融化到生产实践中了，去产生这种科技成果。
1: 就是大一就开始了，是吧？
0: 大一就开始进行遴选。然后呢，再说说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保研名额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在日常的咨询中，很多家都会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英才实验班的学生呢，首先呢，我们会把他那个按照这个正常研生推免的流程，按照10%的比例来进行研生推免。那这10%的同学呢，他跟其他学院的推免的研生是一样的，可以在全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遴选自己想要读硕的这个大学。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还会再选出30%的学生，那么他也可以获得这个推免的资格，但是呢，他有一个限定条件，就只能留在本校读研。留在本校读研。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英才学院实验班的推免的研生比例，最终的综合比例全口径就是40%。
2: 就不低了啊，
0: 不低了。
2: 对于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来说，
0: 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2: 相当高了，相当高了。
0: 而且吧，就是说后边的30%，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我是不是被禁锢住了，因为我们还在探索这个硕博连读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留在本校读了读研的这30%的学生。那么后续啊，我们再继续完善这个体系，可能会通过这种申请考核呀，各种方式来推荐他直接留校，再继续深造读博士。乃至进入到工作站、流动站完成博士后的这个工作经历。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这条通道也是畅通的。所以呢，我们想啊，虽然是我们这个名额不多，但是呢，绝对是走了精英化教育的线路。我们上次直播，我上周啊，我跟那个英才学院院长，我们那个贾院长，我们俩到那个中国教师电视台去了一次，然后他当时特意邀请他来给全国的观众讲一下这个英才学院的具体的一些细节。那么他当时在那个活动中提到过，说英才学院其实最后的他们的目标啊，就是综合考研连推免再考研，要达到70%到80%，就是真正的实现精英化教育的这么一种一个想法吧。当然现在是属于一种就是设想和这个谋划阶段，
1: 一种展望，
0: 对，一种展望。
1: 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就直接我就想问陈老师，就是比如说英才班这儿涉及到四个专业，目前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排名的情况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排名
1: 多少名的学生是有可能冲一冲的？
0: 就是说想要考上来是吧？
1: 对对对的。
2: 那这个情况我来说一下吧。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英才学院的这个尤其是我们的会计学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商业大学特别好的是我们这个经管类嘛，然后会计学院呢基本上是在每年啊大概是在10000多名。一万刚出头，11000左右。然后呢，还有就是相对来说位次还算可以的，是在20000名左右的话呢，是我们的食品，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万多到两万的孩子可以看重点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八尖人才计划。
1: 这四个专业包括中药学，
2: 对对对，
1: 这个医学和这个工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
2: 对
1: 是吗？
2: 对对，就这四个专业，会计学、经济
1: 学、
2: 中药学，还有我们的食品科学与工程，这个都是我们学校的具有咱们一个一级博士点的这样的专业，实力也非常的雄厚。
0: 对，像会计学它一直其实是我们的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强势专业了。但会计学依托会计学的实验班，那可能是强中更强一些。
2: 大家知道我们那个哈尔滨商业大学它这个会计学嘛，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在全国的三大记账这个方式之一就是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来发明的，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会计这块，整个的这个行业内对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毕业生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0: 对，当年他们首创了叫财产收付复式记账法，
2: 对
0: 啊，也是我们学校历史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科研成果。
2: 对对对
0: 啊，那像我们工科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像那个第一台的那个叫包饺子机
2: 啊，包饺子机，
0: 当时那个当年周恩来总理在这个三八饭店是亲自这个视察过他的饺子机的，
2: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
0: 是
2: 机械方向。我们所以说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工科也是非常不错。稍后会我们会有那个详细的介绍。
0: 对，再一个吧，刚刚说的这个拔尖创新生人才培养，那接着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国际化人才培养这一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学校的又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了。那像我们这个所谓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啊，一个传统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会计学、金融学和国际经济贸易这三个专业上分别开设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方向的实验班。比如说还是以会计学为例，它有一个这个 ACCA 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外注册会计师的一个偏方向。那这个实验班呢，它没有列入到高考的招生序列里。它采用的方式是整体入校后遴选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你考进商业大学的学生了，我们会在高考英语成绩上进行一定的限定啊，按照高考英语总分的60%的这个标准进行一个报名的门槛的设定。比如说要是150分满分，那60%大概是90分。你符合这个条件了，你就拥有了报名资格，然后你就可以报名参加校内的遴选。他通过一些考核，比如说他是在第二学期进行的，那么他根据你的第一学期学习成绩，根据校内组织一次统一的一个校内的考试，还有一次面试啊，三部分成绩累加在一起，然后得到总成绩，那么接下来遴选方式跟高考报名很像。你报完名之后，只要你排名在他的名额范围内，就能够成功转入到这样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班里。那这个其实也是历年来考上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项目。
2: 是的，这个呢，我们这个 ACCA 班给大家大概的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ACCA 呢，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全球上都是可以得到认可的。那么大家来到这个班型呢，就是可以考取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证书，那么我们孩子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可以到相关的一些国际的这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就业，那肯定要比在我们国内这个就业方向要好一些。再有就是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来到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学生来说都是一个福音。为什么？这个是在全校来进行一个遴选，是吧？也就是说咱们孩子你只要是入学的时候高考的英语成绩啊，来到了我们的90分，也就是及格就可以，然后呢进入学校来进行报名。也就是说咱们孩子你不管是以一万名进来的，还是说是我们大概是在4-5万名进来的孩子都可以啊，只要你的英语成绩达标就都可以报我们这个 ACCA 方向。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有性价比啊，咱们所谓的这个低分上好专业的这么一个办法一个途径。
0: 对，之所以对这个英语成绩做了个限定吧，是因为他这个方向班他以英语授课为主，所以说呢需要大家对语言有一定的那个一定基础之后才能报。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就英才学院的这个遴选，它是以它的遴选也是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但第二部分呢是高考成绩，第三部分是面试成绩。他就取消了这个学校的统考的这么一个环节，但用那个改由于这个高考成绩来代替了。但是其实这两个都相当于是，如果说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我们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说大众化的转专业，我们今天也有新变化。对，然后呢这是国际化，那第三个还有 啊，就是我们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个新模式。那么这个所谓的复合型啊，其实我们原来呢曾经就在这个领域上进行过探讨，比如说在一个专业上尝试着融入到一些其他专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在经管类专业里边加一些工科的课程，把我们商工结合的这种模式真正落到实处。但是从2025年开始，我们就向教育部教育厅啊正式提出了申请，申请叫做双师

0: 学士学位的一个人才培养项目。哦，那它其实真正的是把两个专业融合到一起了。像去年呢，我们就成功申请了一项，是这个中药学加工商管理，那是在中药学学那个药学院进行培养。那么其实它就是把两个医学和博士的制成专业捏到一块儿来进行重新设计的人才培养方案。然后到了今年呢，我们再继续这个原有的基础之上继续深耕，我们再次申请，这些年收获比较大，今年获批了四项。分别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和这个叫市
1: 市
0: 场
1: 场
0: 营
1: 营
0: 销
1: 销，
0: 啊，然后一个是食品质量与安全加物流管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是这个工商管理加经济统计学，啊，最后一个是旅游管理，加上税收
1: 税
0: 学。
1: 收学，
0: 啊，其实所有的参与到双学士学位这个项目里的这些专业，它都是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职称专业啊，因为这是这个省里边的一个硬性要求，你没有博士点儿是不允许参与这个项目的啊。那就真正的实现了，一是强强的联合，二是呢这种专业的复合培养啊，就把这种复合型人才培养啊，也算是真正的进行了一个大的一个突破和推进。所以就是我从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总结这么三条。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项目，那个呢，它的名字比较长，叫中外高水平大学合作交流计划吧。我们一般都简称为中高计划。那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2+2的模式，国内2年啊，国外2年。那么它的优势呢，就是我们也是遴选了优质的外方大学和校内优势的专业进行强强联合的。那么它的缺点啊，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在国外2年的学费是比较贵的啊，因为这个学校都是在澳大利亚，那么它国外的学费呢是以澳元进行结算，交给外方学校，一个是58,000每年，一个是6万，折合人民币可能是有些小贵的啊，还有额外有一个58人民币的一个管理费。那今年呢，计划数呢，只投放2个专业，计划数相对也不多。那明年如果说这个项目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反馈的话，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项目再继续扩大。也就是说可能给一些分数不是特别理想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读一个好大学的又一个新的那么一个渠道，而且它也是双学位的，就是等到毕业之后拿到商业大学的毕业证，和商业大学和外方学校共同颁发的各自颁发的一个学位证，它也是个双学位的这么一个认证。就
1: 也是
0: 是，
1: 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
0: 对，
1: 向。
0: 哎，就是我们提炼了3类特色人才培养的一个新模式。那么我们说这种模式的深耕之下呀，也确实是为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那么刚刚提到了专业，其实有一点我想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今年还有3个上新的专业。我们商业大学其实这些年啊，特别是从24年高考落地那年开始，我们在专业优化上其实是下足了很大功夫。我们近3年已经连续停招了，哎呀，没有到20也差不多了啊，这样的一个老旧专业啊，陆续停招，然后不断的上了新专业啊，就结合着咱们社会的经济发展啊，产业的变革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新业态出现啊，像我们今年又上了3个新专业。第一个新专业就是人工智能，以此命名的。然后第二呢叫供应链管理，第三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这3个专业其实也都是适应着国家的这种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的这个导向。我们常说这个就业是风向标，是吧？就业引领了招生的这个走向。那我们也是在结合着社会上人才需求的这种导向啊，然后不断的对专业进行优化调整。所以，算起来呢，其实我们今年这个新增的3个专业也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变化之一。那我曾经我总结了说，商业大学今年的招生7大变化，其中包括新专业啊、新的双学士学位项目，还有我们还没有说到的新的这个专业组的划分和新的这个转专业的管理办法等等啊，当时一共是提了7点出来。主持人，我想我是不是这一波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不是，
2: 我们都在仔细的聆听。
1: 没有，因为咱们那个哈尔滨商业大学今年这个变化特别大，所以说我们这个陈老师，就是想这个给大家这个更加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说，从刚才我们那个陈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今年真的是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一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吧？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比较大的变
0: 对，
1: 化。
0: 命 额增加了，
1: 对，名额增加了，
0: 增加了校内二次选拔，
1: 对，对，增加那个选拔，这是在他的那个培养方式。第二个呢，主要是这个中外合作方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新的专业，
0: 新的专业，
1: 对，新的专业。那么还有我们稍后啊，我们陈老师会在我们的转专业方向，
0: 嗯，
1: 还有的未来就业方向啊，这些都会有新的举措。
0: 是这样
1: 啊，刚才也说了，还有一个复合型的双学位的一个培养。
0: 对，
1: 所以说今年我们商业大学真的是诚意满满。还有呢，它这个是一直在求新，然后呢也会把我们最新的一些这个适合咱们孩子，然后呢符合咱们现在最新的一个趋势的形式的这样的这个专业设置带给大家。
2: 嗯，非常感谢啊，刚刚陈老师和云中老师，刚刚陈老师呢，其实他我知道陈老师已经在提炼了，其实特别多，很丰富。但是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号终端，包括我们的收音机前，您是收听还是观看的各位考生的家长们，大家就觉得对于哈尔滨商业大学也有一个更加具象化的一个了解，尤其是陈老师亲自来到我们的925直播间，为大家来解读在2026的一个招生上面的一个新的变化，而且总结和提炼出了一共有这个七八个方向哈。刚才呢，我们是其实是点题，因为如果每一项展开，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小时，对吗，陈老师？对。而云中老师呢，也在我和云中老师也是，云中老师呢，他在点题，在帮大家画重点，我就在仔细聆听。我还今天还是那句话，就是我想化身为我们的考生的家长，或者是考生这个角度，带着问题来了解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会把在因为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请陈老师着重为大家说，就是在今年2026招生政策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拔尖英才班，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专业转专业这儿有一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要为大家细致做解读。那大家呢，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尽管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上来。另外呢，在这我插一个小问题啊，因为刚才说到就是中外。这个应该说是在这儿这个就是国际化的人才培养这儿，就是会计学，因为是我们深耕的这样一个领域，英国的 ACCA 这个方向，它就是就比如说本科的四年制是完全是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来就读的，是吗？
0: 啊，对，是这样的。嗯，
2: 那这就决定了，就是在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啊，说是学费方面。因为不像那个2+2，对吧？两年在加拿大，所以这个呢，大家更多家长会觉得说这个是很好。而且刚刚云中老师也解读了，就是要求您的英语的那个高考的分数是有一个限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因为60%就是及格分数往上，是吧？就有很多的可能性。嗯，这是一个。这点着重再跟大家说了一下。
0: 对，他这个 ACC 其实全程就是在学校进行培养。他的学费呢，缴纳跟其他的普通专业是一样的。但是可能他额外会收一个，就是管理费。他那个叫因为他涉及到一些外就是那个外
2: 边
0: 的
2: 教师
0: 外
2: 是吗？
0: 有一些外籍教师，还有一些外部的那个专业方向的培养，所以在费用的话可能略有提高。但是跟那个
1: 不会高，
0: 跟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澳元比起来，就是
1: 小
0: 小
1: 不见
0: 大
1: 物了，
0: 就差得远了。
2: 好，这是国际人才培养这儿。其实我就觉得给更多的考生多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嗯，其实是这样。
2: 对。
0: 那么像刚刚主任也提到了，其实无论是我们这个拔尖创新培养实验班的这个校内遴选，还是这个会计学、金融学、国贸的这个叫国际化的遴选啊，它都可以有另外一种身份，其实就是一个转专业的一种体现。就是说什么呢，一个初衷就是多给孩子机会，避免我们原来也提过一句话叫一考定终生。因为有孩子可能考完之后这一辈子就是这个专业了啊，那我们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这个方面进行仔细的思考，说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更符合他的个性化成长。
2: 嗯，
0: 因为其实我相信啊，包括在开播之前，我跟我们嘉宾也在探讨，说当年报志愿其实纯粹是必然的盲报的。
3: 对，
0: 我相信现在依然有很多考上家长，他报的志愿还是具有一定盲目性的。那么进入大学之后，他可能发现这个专业其实不是他特别想读的。那么他读一个不喜欢的专业，其实是很痛苦一个事情。那人家我记得我们原来学过心理学，人家说人的这个最幸福的事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2: 想做的事情，
0: 对，然后再想办法从中赚钱，
2: 真好。
0: 所以呢，我们的一个初衷和理念就是多给孩子一个机会。
2: 好，
0: 所以呢，接下来就想重点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校内普通学生转专业的这个办法。
2: 好，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继续。
3: 北京时间16:00。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7。
4: 那衔接夏令营性价比拉满，郑强老师开篇授课211校园内生活和学习，北京名校教授亲授干货，学习方法、演讲口才包括职业规划，多项本领一站式的做好入学准备。抢位电话是18646008831。准大学生必看，暑假轻松搞定英语四级跟雅思，暑假黄金备考期，带大家梳理重点，吃透核心的考点，掌握答题技巧，快速提升应试水平，是考研、保研、留学、求职的重要加分项，越早拿下越有优势。利用暑假夯实英语基础，提前拿下四级跟雅思证书，让升学就业全程无忧。电话是13664504698。另外为大家介绍新航道雅思高考精英班，学习雅思不仅能够轻松地应对大学四六级跟考研，还能够凭成绩抵扣大学的英语学分，助力评优，同时适配港澳升学跟中外合作办学等一些多元化的升学路径，借助暑假时间集中学习，循序渐进的夯实功底，学习效率远超大学碎片化学习。课程是由新航道专业团队打造，配套精细化的辅导材料，保障学习效果。电话是13304648191。新东方大学事业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旗下专注于大学生及成人教育的核心业务部门，提供四六级跟考研以及职业教育等服务，全国31城118所大学生学习中心同步赋能，一站式备考，线上线下融合教学，资深的师资全程办学，从升学规划、能力提升再到职业指导，助力每一位大学生高效备考、精准升学，成就未来。
5: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点30到16点30播出，敬请收听。
4: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程涛老师。再次欢迎您。
6: 感谢主持人。
4: 今天程老师带着满满的诚意啊，我们通过上半段仔细的聆听，感觉到满满的干货之外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充满了温度。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考生呢，在下半段也更多活跃起来。您呢是在我们的微信的终端，还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一道来互动，提出你所要想要了解的问题。我们也再次欢迎来自海思德的云卓老师。嗯，
6: 主持人好，程老师好。
4: 好，那咱们接下来下半段就请程涛老师给大家介绍，转专业证好不好？
6: 嗯，好的，主持人，
4: 您请。
6: 其实刚刚就是想把这个转专业的具体的一些做法，相对细致的呈现给大家。那刚刚其实在上半段提到了这个两个相对遴选，它也看作是转专业一种方式，但是它一个特殊类型属于是。那么我们正常来说，对于全

0: 要普通学生也修订了我们的转专业管理办法。那其实我们原来的转专业管理办法，它的全名叫《优秀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之所以界定一个优秀呢，是因为转出是有限制的，啊，只有成绩达到了一定标准之后，才有资格提出转专业申请。
1: 嗯，
0: 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将“优秀”两字换成了“普通”，也就是说转出是没有限制的，啊，只要是你在学校在籍学生，对当前学习的专业不满，你就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嗯，但是转入呢是有要求的，因为每个专业的它的培养能力是有上限的，所以呢我们是把这个转入专业设定了一个比例，转入专业的这个数量，转入专业数量人数这么一个比例。那么像去年是15%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专业今年有100个招生计划，那么最多可以转进来15人。那么从今年开始呢，为了能够进一步扩大这个转专业的这种效果，我们把这个15%的比例提高到了20%。说100个计划能有20能转到一个新专业里。那么根据我们的去年的这个转专业的实际的观测呢，其实绝大部分同学都能够转到一个相对心仪的专业上来。当然也不排除说有少部分专业它非常热，转的人非常多。那当然我们这时候也会采用一种遴选的方法来对这个专业进行遴选。那刚刚其实我有一处口误啊，就是我们 ACCA 的这个遴选啊，它是只考一门英语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实验班 ACCA 为代表的这个三个实验班，它是只考英语的进行遴选。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遴选标准其实是我们转专业的遴选标准，也是说根据你第一学年的学习成绩，然后呢根据学校组织一次全校性的考试，再看转入专业组织的面试，有这三部分来决定你是否能够转到这样一个热门专业里。所以这里更正一下，刚才呢可能这些也是不断重复这三个办法，有点混淆了。再次更正一下，
1: 好，清晰。
0: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学生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去申请。那么除了这种最常见的一种转专业的需求之外呢，其实我们为一些特殊的学生啊也开通了这样的一个转专业的一个渠道。比如说有一类比较特殊类型，就是参军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士兵，他有的可能甚至是说高考一结束没等入学就去当兵了，也有是在就读期间去参军了。那么对于大学生退役士兵回到学校重新读书之后呢，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申请转专业的。只要是转入的专业允许，然后他所选择的专业呢在符合他高考的选考科目，那就可以转入到一个新专业去，而这个是没有其他门槛的。那除了大学生的退役士兵之外呢，还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类型，比如说学习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确有专长的啊，比如说我是学会计学的，但是可能我对人工智能对计算机编程特别有兴趣，我可能在学校期间对这个在这个学科领域上我都甚至参加一些国际化的比赛呀，取得一些优秀的成绩呀，这时候我就可以提出申请转到我所感兴趣的专业上去。而且对于学习确有困难的学生，比如人家身体原因呐，或者一些其他特殊情况导致他在原专业学习效果特别不好，甚至要涉及到要降级退学这样的一种边缘和风险了，那么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降转的方式来转到一个新专业去。所以说其实是打通多渠道，为学生提供一个多样选择的这么一个机会。这就是这个普通学生转专业的一个办法。其实我们当时制定的办法呀，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被省教育厅这个当作是一个优秀的一个典范
2: 实例
0: 啊，对，在全省的这个学习管理的大会上进行了一个经验分享。当时是我们同事去做的一个报告。就是这是大概转专业的这个情况。
2: 对，我们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也非常好啊。那像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转专业的比例是吧，由原来的15%提高到了20%。再有呢，就是我们享受这个转专业的政策的是一些特殊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退役的大学生士兵，我们的一些这个在某些专长特长方面特别优秀的孩子，再有就是我们可能是在身体的原因呢，或者是其他方向啊，就不太适合在这个专业再继续读下去的，我们可以提出相关的这个申请。而且呢，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整个的这个 转专业的一个渠道是非常畅通的，转出啊无限制是吧？那么转入如果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热门的话，那肯定因为这个人比较多嘛，我们所容纳的这个人数是比较固定的，所以说呢会有相对的一些考核，所以说呢大家。

0: 到了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之后啊，真的是说是对于这个专业啊，咱们当时报的这个不太满意的话，咱们真的是可以通过转专业，然后来学到咱们啊想学的这样的专业，非常非常好。
1: 是这样的，所以说总体的一个原则就是多给机会，多给选择，
0: 那好，我这个啊，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那个家长的问题啊，就是说咱们哈尔滨商业大学这个会计学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专业。在这个培养的时候，会不会跟这个人工智能来进行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培养？因为家长说，就是怕，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说这个人工智能嘛，就怕咱们孩子毕业的时候，用人单位说是要在人工智能这块对孩子有一定的这个需求跟要求啊。
1: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哈，其实学校这几年一直也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到底这种智能体哈，如何去赋能学科专业的发展，包括赋能这个本科教学，那其实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了一些探讨和一些探索，像我们今年上新的这个人工智能专业，其实也是在之前的这种这各项筹备过程中的一个就推进的一个结果。那当然，我们说学习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赋能，它还是两个概念啊。所以说，对于在校的学生啊，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有望尽快就会上线一个就是什么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类的教育，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校大学生无论你是什么专业，我要教会你如何去使用这个人工智
0: 人
1: 能。
0: 工智能，对，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更多的是一种工具。
1: 对对对，人工智能既是一个专业，你可以去深挖它，你去仔细做一个钻研，但同时它像计算机啊、英语这样，它更是一个工具学科。那就像是我们10年前说，哎，你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必须要会用计算机啊，否则被时代淘汰了。那这话放到现在，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说，哎，每个人可能你要掌握人工智能这种智能体的使用方式啊，否则你可能就慢慢跟社会脱轨了。所以我们像现在啊，其实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像我们在很多的教学环节中，也能够发现这些问题。这帮孩子们呢，确实他有使用人工智能来辅助他学习呀，特别是做论文呐、做报告的这样的一种需求。但是他如果他不会使用一个正确的方法，他最后达到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人工智能它毕竟不是人脑，可能像咱们也经常会用。你要不会使用它，其实这个工具就变得很拙劣。它拿出的成果就非常不尽人意。所以我们想，一个是教会大家怎么去掌握这种新的技术和工具。那第二，就像刚刚家长关心的这个问题，那在真正的教学过程中，能不能把人工智能的手段融入到教学环节里？
0: 是的，
1: 其实这种，我现在可以从这个，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恰当哈。像我们在十几年前，我们经常提到叫现代教育技术啊，多媒体教学啊。那个时候呢，所谓的现代教育技术、多媒体教学，指的就是拿 PPT。
0: 对，
1: 流媒体，影音，
0: 对对对，
1: 替代了原有的文字和图
0: 对，
1: 片，
0: 用一些那个电
1: 现在，
0: 脑啊什么的，对吧？
1: 现代技术手段，那到了今天，那么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我想那就是借助人工智能这个大的这个模型和算法，那么这里边如果从本科教学上，那自主学习，自主去考核，那么再拓展到比如说硕博阶段，科研领域上。那么借助人工智能的这种大的模型和算法，来帮助你进行一些运算的过程，节省一些人力的成本。那么这些已经学校在全面的谋划，当然它需要一个过程，就像从 PPT 上升到 AI 一样，它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像各个学校呢，其实国内很多大学都在这个领域在进行深耕，它只不过可能步子有的迈得比较快，有的迈得比较慢，所以呢，但是最后我们肯定要一百起，
0: 对。

0: 大部分同学他有这种大的趋势呢，可能就是回到他的生源省份去，回到家乡去就业，其实这是个趋势。然后去长三角啊、珠三角啊、京津冀呀啊，这样经济发达地区
1: 沿海地
0: 啊，沿
1: 区，
0: 海地区。但是从我们黑龙江省啊，省委省政府到市委市政府，最近几年的一些颁发的人才的一些新政啊，人才60条啊、30条等等啊，其实它有一个，包括我们学校啊，一直想致力于一件事儿，就是要为龙江留住人才啊。其实从这两年来看，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啊。从人才就业的流向上来看，其实留省就业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的。这是从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上，那要是从这个行业岗位上，这个就比较宽泛了。它跟它的专业学习其实关联比较密切。像我们刚刚提到会计啊、财务管理、审计呀、或者是像工商管理啊、市场营销啊、人资源管理啊这些经管类专业，那么他们除了正常的考公、考事业单位之外呢，大部分还会上到各种事务所啊、
1: 会计师事务所、
0: 各
1: 银
0: 大银
1: 行，
0: 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啊、证券公司
1: 特别多，
0: 啊，特别多，特别多。那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啊，这句话呢，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说是哈尔滨商业大学是龙江财税干部的摇篮
1: 是
0: 啊。
1: 的，
0: 其实我是个人是深有体会的，不然我不敢随便说。因为我在2014年那年，我印象特别深，我带着学生去做创业项目，需要注册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在松北呢，就随便去就近找了一家工商所，其实很小的，我们想去咨询一下如何来申请注册一个企业资质啊。然后跟前台柜台的那个办事的工作人员就聊了一会儿，然后就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创业的，问哪个学校啊？我说我是上大的，然后他就非常兴奋说："哎呀，那咱们是校友啊！"哦，因为我
1: 你
0: 是
1: 看，
0: 上大毕业
1: 对，你看，这相关的我们一些体制
0: 的，
1: 内啊，是
2: 校
1: 吧？
2: 友资源也
1: 工
2: 很
1: 商啊，
2: 丰
1: 税
2: 富，
1: 收啊，对，
0: 是，
1: 特别的广泛。
0: 所以呢，那是这是我们的经管类的方向。那要说到工科专业，我们工科专业有几大代表啊，比如说首先像刚刚提到人工智能、计算机、电子信息工程，这是一个区域。那么我们还有比如机械类的啊，机器人啊、机械制造啊，包括智能制造啊，这又是一个区域。那么我们还有这个能源建筑方向啊，就能动方向、能动力方向。我们那个能动方向，需要再重点提一
1: 对，比
0: 提。
1: 较特殊啊，
0: 对，
1: 大
0: 因为
1: 家
0: 它比较特殊，
1: 重点
0: 它
1: 听一
0: 是
1: 下。
0: 偏冷的啊，
1: 对，
0: 它
1: 就
0: 是制
1: 制
0: 冷
1: 冷
0: 的
1: 方
0: 啊，
1: 向。
0: 制冷方向。那它像跟那个福建的雪人啊，还有大连那边什么海尔啊，很多制冷企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包括像山东这种工业大省，它不光是对企业对接，包括本地的优秀的校友资源，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你像大家经常听说的什么格力啊、美的啊，是吧？尤其是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其实大家能够在市场上看到的啊，都会来到我们
0: 大
1: 这
0: 家
1: 市。
0: 就拿着有色眼镜在看他们，然后他们认为你商业大学怎么还能有强势的工科专业呢？其实则不然。那其实我们这个食品和药啊，它一是专业创立的时间特别早，第二它也是较早的一级学科博士首选点。就咱就说别的不说，考研啊，那刚刚说英才学院保研率达到40%，那食品制药的专业，他就学生的考研率就自己考的就能达到30%多，就是不是啊？那么一个是考研的比例特别高，那么考研之后读博的比例也很高啊，因为他们博士点也建设非常
1: 非
0: 早
1: 常
0: 了
1: 早，
0: 啊。其实这两个学院是我们学校老师里边博士教师比例最高的
1: 对，
0: 因
1: 我
0: 为
1: 们的
0: 他
1: 教
0: 们
1: 学质量也非常好
0: 自己有点自己培养，
1: 对，
0: 然后呢，再就是说他企业就业。啊，其实他们的就业虽然说貌似定向性，说啊药学只能去药企，食品只能是食品企业，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食药在我们人民日常生活中占的比重有多大？
1: 那相当大，这
0: 啊，
1: 是
0: 是
1: 咱
0: 不
1: 们的
0: 是
1: 那
0: 相当
1: 个
0: 大一
1: 民
0: 部分？
1: 生啊，民生。
0: 啊，是一道国计民生的这一个问题。你能想到的吃的、用的，特别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这个健康饮食啊、养老啊，涉及到一些什么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药领域未来的前景，我觉得是非常广泛
1: 对，非常非常广泛。
0: 的。我们一直在绿色食品啊，这个什么就是健康饮食领域，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成果和这些创新的这个观点的。所以这两个专业每年的就业情况也非常高啊，像药学院，它每年的就业率，前几年啊，每年都排到我们全校第一，就是它对口的药企，到了时间节点就
1: 就
0: 来
1: 过来
0: 了
1: 了
0: 啊。
1: 对，
0: 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它的招聘是整班端的啊，这个班比如说40人，
1: 就业非常
0: 就
1: 好，
0: 都跟我走吧啊，你不需要再去参加其他面
1: 基
0: 试
1: 本上
0: 了，
1: 就不用

0: 凹了是吧、
1: 啊、对，你就跟我走就行了，就这种
2: 这么大的缺口吗、
1: 啊、是、啊、当年啊当年、嗯、现在不至于这么夸张了、嗯、但是他们的定向就也是非常棒的、
0: 嗯、对，非常非常好、
2: 嗯、
0: 所以说大家、嗯、通过我们常老师的介绍，对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非常有特色的、不仅仅是它的这个经管类是吧，什么会计 啊、
1: 嗯、
0: 我们的中药学啊，还有我们的食品啊，还有我们的能动啊，还有我们的机械啊、
1: 嗯、
0: 还有我们计算机啊，还有人工智能也都非常好，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时候可以多面开花是吧，不仅仅是我们的商科、
1: 嗯、
0: 其他方向也非常非常不错，
1: 对，
2: 嗯，
1: 那再说说就是学校促进业的一些手段了，刚刚讲的是学生的就业的去向，那么其实对于促进业为什么放后面说，因为我相信所有高校可能都在这么做啊，包括必须是有主管校领导来牵头啊、
0: 嗯、
1: 不是说主管了，就主要校领导、
0: 嗯、
1: 一把手工程，那么利用校友资源建立这种校友会啊，然后建立这种校企合作的机制啊，防企脱岗。那像我们去年在学校召开的大型的咨询会，就是那个双选会哈、啊，就是咱们招聘会吧，叫不叫咨询，叫招聘会，大概是170场左右，哦、啊，然后来的企业呢是1000多家，将近2000家就总数，那提供的就业岗位是5万多个，啊，5万多个就已经很多了，因为每年毕业生可能不到也就5000多人。
0: 对
1: 啊、那么其实1:10的比例给你配备这个就业岗位，
0: 嗯，
1: 哦、那也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孩子自己有就业意愿，那基本上都能就业，啊、当然我们说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因为我也曾经做过一线就业的这个辅导员，我对这个话题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发言权，因为很多孩子呢，他当年他不就业，主要原因是他要二战考研，或者再考工，
0: 再考工啊，
1: 对，
0: 会多一些。
1: 一个班级40人，那如果有那么7-8个想二战考研考工的，20%的就业率就消化掉了，就没了，最高不到80%了，啊，所以说其实你看就业率低啊，他不是说这个孩子没有能力就业，而是他希望高质量、更高质量去就业了，
0: 对。
1: 啊，我二战甚至还有3战的考研这个事儿、
0: 不少
1: 啊，而且公务员考试它本身周期就特别长。
0: 嗯，
1: 你当年说是我都12月份的就业率统计都结束了，公务员面试的通知还没下来呢。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啊，还有很多家长，我在办公室接电话总能接到、说那个就业怎么样啊，或者学了某某专业，孩子能不能找到工作呀？啊，那其实我经常会告诉他，其实吧，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专业，
0: 对，
1: 可能只有找不到工作的孩子，啊，那好好学习才是王道。
0: 对，而且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在整个的这个学风这儿啊，还有这个建设这儿也是非常非常不错。我们的孩子是吧，每年我们的考研率啊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高的这个博士点可以达到70-80%。啊，所以说呢，只要我们孩子到了学校以后啊，好好的学习，跟住学校，我们啊找的一个好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1: 主持人，我看时间好像不多了，我能主动申请再谈个话题吗？
2: 今天程老师是主持人，
1: 我今天有点超常发挥了，好像。
2: 您请程老师，我们一直在听。
1: 抢这个主持人台词了。
2: 没有。
1: 我为啥说我想再单独想申请谈个话题？我想说说我们今天的专业组的划分这个问题。
2: 好。
1: 因为这是考生家长又关注
0: 比较关注
1: 热点话题了。
0: 今年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分组非常非常干净啊。
1: 就是去年呢，我们的物理组只有5组啊，历史组只有2组啊，其实这组的是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啊，那我们这两年一直也在想，说到底什么样一个分组划分能更适合考生来报考，更能满足考生这个专业就读意愿，给考生一个理想的那么一个答案呢？所以我们今年其实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调研，我们是将专业组进一步进行了细化。那么我们其实在网站上啊，包括很多资料上已经展示出来了。我们今年物理类的专业组呢，分成了15个组，历史类非常细
0: 、
1: 对，历史类也分了这样5个组。哦，也是说刚刚咱们那个老师说，我们那个组非常干净，比如说法学，哎，我给它单列组了，
0: 对，
1: 啊，
0: 英语也单列组，
1: 对，英语单列组了，包括食品制药原来在一个组里，我都给它分开了，
0: 对，全都分开了。
1: 这里提一下，像我们有几个专业是按照方向班进行培养的，特别就是说一个吧，就是我们法学有一个叫国际商事调解方向，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学校今年跟教育厅还有这个司法厅，我们3家共同的在商业大学建立一个叫国际商事调解学院，那么在这个国际商事调解学院下面设了一个法学的国际商事调解方向班，计划招生40人，今年也开始招生了。然后这个方向班呢，我们 也后续也会效仿英才学院的培养模式，去给他一些配套的政策。当然，这个政策还没有落地儿，咱今天不能说，

0: 但是以后肯定是这样一个趋势，
1: 肯定会有。
0: 对、
1: 啊，
0: 那除了他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几个专也加方向班了，我不详细展开说了，
1: 嗯、
0: 因为时间也很有限。
1: 嗯、
0: 我就想抢抢主持人的风头、
1: 嗯，
0: 重点说说我们今年为了能够更加利于考生报考，我们花大力气深耕了这个专业组的改革，
1: 嗯，
0: 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专业组的设置情况。
2: 嗯。
0: 非
1: 常好，
0: 我就说这些吧。
2: 能还有时间，陈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打断您吗？就是我们觉得满满的全很大的信息量。
0: 嗯
2: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不需要插话，就真的要好。所以还剩三分钟，我们还想听陈老师再来就透露一些，就是这么新分组的事儿嘛啊。刚说到这一个，就是您尽管展开。
0: 今天展开哈，
2: 对，
0: 是的，那就是呢，我们在专业组事实上刚刚提到了这个食品，原来我们其实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把所有工科专业按物理板块和化学板块进行划分，
2: 嗯
0: 啊，所以化学偏化学的，像什么食品之类的放一个板块里，放一个组里，偏物理的像机械呀、能动啊、计算机啊放一个组里，这样其实这个组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因为专业多嘛啊。那今年大家如果能够看到的话，其实我们把这个物理板块也好，化学板块又再划开了，
1: 嗯
0: 啊，什么机械类、能动类在一个组里，然后呢，计算机呀、包括新上的人工智能啊、大数据这些，哎，
1: 是在一个组里，
0: 偏信息技术方向的，哎，又设了一个组里的，啊，然后食品单设了。然后呢，制药也在设了，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还有四个创新实验班，五个双学士学位，这样的话，其实每个组下来啊，规模比去年小，但也没小哪儿去，大概一个组少的五六个专业，那当然最少的有像法学和方向班就两个专业了啊，语言类的就两个，那么像那个正常的，那可能少的是五六个专业，多的也有七八个，这样的话呢，我想啊，考生今年在看到我们专业组的时候，一定会眼前一亮的，我觉得这个组这个专业，如果我要报这个组，什么感觉呢？这个组里专业我都可以，我都喜欢，
1: 都是那个相近的，
0: 对，都是相近的，
1: 没有说是那个跨度特别大了，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也兼顾了他的历年的录取位次，比如说我30000名的考生报这个组，那基本上这组里的可能顶拔尖专业有风险，但是这个尾部专业肯定能上，
1: 对
0: 啊，就是肯定不会说是我涉及到什么专业调剂啦，或者甚至说什么有没有其他风险啦，这个把这种风险降到更低，而且我曾经在以前节目说过一句，我说其实这也体现我们商大的一种担当，说为啥这么说？其实我们现在对一个学校的教学水平的评价，往往是从那个最低投档分来认定的，其实这种专业组的细分对学校的这个数据。这个什么分析是不利的，它可能会导致我们某一个组分一旦偏低，使我们最低投档线就下降了，可能社会上就认为，哎，你上大分又降了吧，
1: 对，
0: 最低就会有这样的声音的，
1: 经常拿这个来说事，但是其实它这个也从分数上其实也判断不出这个学校它这个真正的是一个实力，因为它每年的这个分组情况啊，招生计划的人数的变化呀，然后呢还有相对的这个每年高考这个难易程度，还有呢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再有就是现在的一些热门的一个专业学科，所以说呢我们在看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时候，一定要细看它这个分组，是真的是今年我大概看了一下15个组，基本上就是细的不能再细了，就基本上像计算机类是一个组，是吧，机械类一个组，食品组一个组，我们中药学啊还有相关的制药的是在一个组，然后呢再有一个是电子商务，还有我们的这个管理类的金融相关的啊是在一个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商管理啊尤其是这个里面组里面还有我们的一个双学位啊，是吧，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财政啊、税收啊、数字经济啊，这些是一个组，再有呢就是我们特别好的会计啊，还有经济学，这些财务管理是一个组，所以说我们的考生在选择我们哈尔滨商业大学，尤其是物理组啊，刚才说的物理组，真的是选择这个真的是一点负担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所谓的这个调剂的问题，刚才说的是物理组，其实我们的这个历史组也非常好，我们可以让我们那个常老师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对，因为其实商业大学在省内高校来说，如果是一个历史类考生，你的成绩还不是特别拔尖的情况下，那商业大学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因为一般来说工科学院的学校的话，这个历史类专业设置的就比较少了，而我们所有的经管类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招的，
1: 对，文理兼招的啊，
0: 物理组有它的计划，那历史组里也都有， 而且也是跟参考着物理组的设置，将历史组也进一步细化了。
1: 嗯
0: 啊，一共生成五个组啊，原来去年就有两个组啊。那细完之后的话，像法学和这个法学的方向班也是单列组的啊，语言类的我们单列组了，因为这个英语和商务英语专业它有报考的语种限制，只有英语考生才能报啊，所以呢我们单列的一个组啊。那么其他的当然就包含工科专业了，把它剩余的其他的经管专业按照这个经济啊管理这个方向，以及兼顾了他们历年录取位次的这个相近性啊，又划分了三个组出来。所以考生看到时候一定是感觉很开心的，
1: 眼前一亮
0: 啊，眼前一亮的。
1: 对，
0: 降低了考生这种专业选择产生失误的那种风险。
1: 对，
0: 当然也增加了学校在这个录取分数的这种风险，但是我们这么做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1: 主要是我们学校是站在我们那个考生还有家长的角度，
0: 对，
1: 想的会比较多一些。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学校。
2: 对，非常感谢陈老师和云卓老师，因为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哈尔滨商业大学在我们在这个培养优秀的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所以刚刚在后半段，这虽然是短短的五分钟，其实大家如果说反复收听，这不就是您填报志愿的一个技巧吗？而且我觉得今天非常难得，仿佛是我们更多的考生，如果您听到这期节目，您是吃了一次小灶。真的，我们很难得很难得请到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考生朋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借着这个东风啊，能够圆梦哈尔滨商业大学。再次感谢陈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3: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先连线啊，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侯宇，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您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影响，京哈高速、绕城高速、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哈达高速对青山至赵东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禁止违化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及专项作业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支持东北地区足球超级联赛走高速看比赛享优惠活动，日期省内一型客车使用 ETC 通行可享高速免费政策。车友在达龙江平台注册绑定车牌，上传赛事门票即可预约参与。如需了解办理细节等相关咨询，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咨询，也可以关注官方公众号及抖音直播间。最后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了解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D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投伴您畅游，主持人。
0: 嗯，好，感谢侯宇。

好，我们提示一条路况信息啊，是王玉庆说，晋乡街高架桥上由通乡街往哈坝公路的方向，说呢这儿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呢提前呢选择走桥下或者是其他的路段啊，提示大家就是晋乡街高架桥，由通乡街往哈坝公路这个方向，现在有一定的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希望大家呢提前选择一下绕行或者是选择走桥下的路线。感谢王玉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16:45，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减肥一个新的方式。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没关系啊，您继续啊。
1: 啊，我是娜之美的王老师。
0: 嗯。
1: 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娜之美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之后的话怎么做到安全有效的让大家瘦的呢？咱们主要就是采用科技减肥哈，不打针，不吃药，

0: 不节食不运动，每天呢就是半个小时的仪器，然后不跑不跳，七天时间里呢让你瘦5到8斤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呢咱们推出特价体验卡100元7次，那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报名热线呢8834-4-3，8834-4-3。
1: 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日美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来减肥的。
0: 咱家首先呢没有口服也没有代餐，就只是做仪器哈。仪器呢作用在咱们的肚子上，定点定位定层，疏通经络，提高代谢。因为你想哈，只有你经络通开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啊、垃圾呀、水分呐、油脂啊，它才能帮助你排出去分解掉。再一个呢，那你吃进去的东西呢它才能不囤积，所以说呢你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瘦。那你看哈，这个半个小时的仪器，那咱们就相当于在户外运动2到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了。它能帮你消耗600大卡，也就是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这个是你在家可能你吃一个月的水煮菜哈，也未必能达到的一个结果。那7天呢，让你瘦5到8斤，真正的呢，让你实现吃喝自由，还能躺瘦的一种健康方式。那也就只有那之美能做到了哈。所以说，别等也别拖，一个热线。8834-4-3，因为只有你报名成功了，咱们才能享受100元7次的这个活动。
1: 在减肥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控制饮食吗？
0: 这个完全不需要哈。你看在咱们那之美减肥呢，你不用刻意的去节食，三餐呢正常吃就可以。比如说肉蛋奶啦、蔬菜水果啦、米面粮油啦，你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必须得是吃饱吃好嘛，咱们才能有力气减肥，对不对？只要就是说咱别暴饮暴食，然后你别说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平时呢咱们要做的就是你多喝温热的水，然后少吃寒凉的食物，保证身体里呢有充足的这个水分，代谢才能更顺畅，那你瘦的效果它才能更好，对不对？哈市呢总共5家店面，中央大街、群力远大、香坊万达、松北哈西，5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1: 那七次能瘦下来多少斤？
0: 一般就是5到8斤左右，那具体肯定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不对？你看主要得看你这个体重基数啦和超标多少。你比如说基数大的，超标多的这一类型，那掉秤肯定会更明显一些。那你像小基数的，说我就只是微胖的这种类型，那肯定也能稳稳的往下瘦哈。那你就像小基数说，我就超标个4-5斤、5-6斤的这种哈，那你100块钱咱们帮你减到标体呢，那你瘦到标体之后它没有反弹的空间了。但凡就是说超出标体10斤以上的这样朋友哈，那7天瘦个5斤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就是瘦多瘦少的一个区别哈，目前还没有不瘦的这样的朋友。7天时间呢100块钱，那想瘦的朋友咱们就是直接拨打热线8834-4-3，因为只要你来了我才能让你实实在在的瘦下去。
1: 好，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呢？
0: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可以就是这么说吧，零伤害哈。你看通过这几类人群大家就能看出来，足以证明它是很安全的哈。你看7-8岁的小孩儿，包括60左右的这个老人，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宝妈，他都能做。其实你想哈，这一类的特殊人群他都能适用，那就足以证明它是很安全的，没有一点的副作用，对不对？但凡就是说有一点危害，有一点副作用，那老人和孩子咱们绝对是不敢让去体验的。全程呢咱们真正做到了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哈，还能躺瘦的一种健康的减肥方式。然后呢咱们做这个仪器主要就是以提升你的代谢机能为主，做起来呢温温热热，它很舒服很通透，从根本上改善你的体质，把你这种易胖的体质呢慢慢的调整到易瘦的体质，让你怎么吃怎么喝它不囤积了。所以说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唯一遗憾的就是咱们名额是有限的哈，5家店面，每天的话总共就是25个名额，所以说一定是先到先得哈，咱们抓紧时间抢位，8834-4-3，8834-4-3。
1: 好，说过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它的适用人群。
0: 你比如说10多岁的小孩儿，但凡他就是说能到店里边躺着的就完全可以的啊。然后60左右的这个老人，包括说久坐的上班族啦，产后肥胖的宝妈。

0: 了，男生女生都可以。比如说，哎，我平时我就是没时间运动的这一类人群也行。说我就想提高代谢的，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哈。一步一器，那你来了都能帮你解决了。现在呢，咱们推出特价的体验卡，就是100块钱减七次，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哈。报名热线8834443，8834443。
1: 在减肥过后会不会反弹呢？
0: 这个是很多朋友都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不会的。那你看咱们那只美，它主要就是通过仪器提升你的基础代谢。那你想，你吃进去的热量哈，它及时帮助你分解消耗。那你想想，自然而然，那你也就瘦了。更关键的是啥呢？咱们是改变你的这个体质，它会把你易胖的体质呢，哎，调整到易瘦的体质。哎，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囤积了，而且全程你想哈，饮食它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你减肥前后的话，它都是一日三餐正常吃，哎，你不节食也不忌口，那几乎瘦多少咱们就是多少，它达到标体呢，没有任何反弹的机会。不管你是哪一种原因吧导致的肥胖，那娜之美呢都是你减肥路上的终点站。所以说呢，别等也别拖，因为早减早美早瘦早健康哈。报名热线呢8834443，8834443。
1: 在这七次之内有没有额外的消费呢？
0: 咱们没有任何的二次费用哈。你看咱们做这个活动，一呢就是针对大体重的这样的朋友，那体验的效果好肯定还要继续减，对不对？再就是小体重的这种人群，那完全就是啥，为了做口碑。因为你想哈，你瘦了，那肯定的话你就会主动的去帮我们宣传这个怎么瘦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放心就可以了。那你看咱们七次之内哈，不但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强买强卖的行为，没有任何的额外收费。因为减肥的情况下的话，肯定看的是啥，效果。那你有效果的情况下的话，那无形当中也就是啥，帮我们宣传了。那没有效果，咱们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了。一定是啥，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来拨打热线，你才能享受100块钱七次这个活动哈。8834443，8834443。
1: 好，那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们可能更多朋友想了解说娜之美瘦身中心，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这个方案，就是100块钱减七次。那如果说直接到店，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价格呢？跟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如果你要到店，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哈。我们只是针对啥925的这个听友才能享受100块钱七次的这个活动，而且每家店呢仅限前五个名额哈。如果说哎，我就在你店附近，然后我就是说哎，我着急我到店直接去做吧，那肯定是做不上的。因为每一天的话，你看我们接待得50-60的老顾客，然后才能穿插着接新顾客。那为什么你看每家店只给五个名额？因为给多了真的是做不过来啊。那如果说你进店了，那咱们就是300元七次。所以说呢，一个热线就能帮你省下200块钱，8834443，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厢房万达店、哈西店、松北店，那五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8834443，8834443，咱们抓紧时间抢位就可以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请老师跟大家说了，就是娜之美瘦身中心减肥的方式，同时呢也介绍一些就是您不需要控制饮食，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朋友对这点特别感兴趣，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你说控制住嘴其实不大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了解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这个减肥的方式，大家呢只要有一些减肥的意愿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去尝试。但是呢刚刚那个价格还是要重申，是仅限于节目播出时间内才能够享受100块钱七次，而且刚才老师也说了，100块钱七次能瘦不少，是不是？至少您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瘦。好，那请再说一下报名的方式。
0: 报名的话，8834443，五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群力远大、中央大街、厢房万达、哈西、松北五家店面呢，就近选择。
1: 好，谢谢。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

0: 用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8: 哎，
7: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8: 哎，
7: 安全出行啊，
8: 是
7: 关系到咱大家。
8: 对，
7: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8: 不错，
7: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8: 哎，
7: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9: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呢，未来3小时，道外区东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双城、五常北部、上智北部、阿城、宾县、方正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呢20到40毫米，雷雨大风、阵风6到8级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发下的错。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2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2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巴彦、木兰、宾县多云，其他区呢有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13号的白天，延寿、上智、五常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呢多云，东北风

1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双城、阿城、宾县有中雨，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是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未来三天呢全是多降雨，但是呢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的这个局地性比较强啊。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着雷雨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家中的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呢需要关注路况啊，规避低洼积水的区域。另外，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13号凌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轻雾，能见度比较低，请相关单位呢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今天晚上呢，东北超呼哈之战即将打响。那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背靠背主场作战，哈尔滨队啊做了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昨天啊，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迎战呼和浩特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举行。那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焦点之战，哈尔滨队主帅丁兵表示，从上场比赛结束到本场比赛开赛前的20天里，哈尔滨队呢积极备战，仅仅休息了一天，这场希望能够全取三分。在介绍球队备战情况时，哈尔滨队的队长刚凯表示啊，时隔20天之后，队伍迎来了第二场比赛。针对上场比赛呢，球队在赛后进行了细致的视频分析，在备战过程当中呢，也有了全新的变化。刚凯表示啊，这个球队呢将会延续啊上一场当中硬朗的比赛作风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争取为主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继续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在6月11号晚上举行的东北超第二轮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那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焦点之战，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主帅刘月海和队长李伟纷纷表示啊，球队呢一直在认真的进行备战，希望在比赛当天和哈尔滨队一起为球迷们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两人都表示希望这场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赛事能够拉近呼哈两座城市的文旅交流，拉近东北地区各个城市间的距离，把东北人的热情在三省一区之间传递。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最近呢，为了助力东北超赛事，哈尔滨北方航空技术职业学院受邀承担了赛事文体展演工作。凭借着往期的精彩表现和优良风貌，学院呢将会亮相6月12号哈尔滨队对阵这个呼和浩特队比赛的开幕式和中场环节。那这次展演啊，节目为全新编排，全体师生抢抓时间，开展10多天的集中训练。大家呢先后在校内以及阿城文体中心体育场彩排和实地走场，反复打磨动作衔接、队形变换等细节，力求以最美的啊最完美的状态亮相赛场。展演呢涵盖啦啦操、大鼓、大旗三个部分，由13名教师、163名学生共同参与。训练现场氛围热烈啊，全体人员精神振奋，分工协作，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备战。目前呢，各项准备工作呢有序的推进，到时呢，青春风采将会闪耀绿茵赛场，为这场区域足球盛会注入满满的活力。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主场的赛事呢，今天将会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开赛。目前呢，阿城区迎来了降雨天气，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行车风险呢也随之增加。哈姆高速呢是前往赛场的主要通道，山路弯道多，长坡路段多，加上雨天路面容易积水，

今年夏天哈，我们的文旅活动真的是一彩纷呈。你看这个星期五呢，我们有这个东北超啊，星期六星期天呢有这个草莓音乐节，下个星期五开始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啊。端午小长假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呢？三天的时间在家待着吗？没想好的话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想了，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啊去宝清。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端午假期的宝清游啊，6月19号出发，就是下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的时间啊，正好呢不用请假。6月21号星期日晚上我们就返回了，端午假期大家就都不用请假啊，三天时间刚刚好。这一次呢，我们依旧啊给大家锁定了宝清的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新开业的啊，条件设施特别的好，它呢是真温泉啊，不是那种就是烧的热水的那样的。它是地下2365米的深层的天然浮泉，不是那种那个热水，然后给你兑出来的啊。而且呢，在室内外有多个主题汤池啊，还有无边泳池。如果你想去这个无边泳池游泳的话呢，记得要带个泳帽啊。还有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开放。休息大厅呢，还有免费的水果呀、饮料啊、汗蒸啊、娱乐区等等啊，观影区全都让大家畅玩。这个门票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在啊，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这个门票就158啊，给大家安排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除了特色的温泉呢，我们这次还会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呢一网打尽。我今年是第一个带着队伍啊去这个宝清泡这个温泉的，大家都感受特别的好啊。所以说呢，你别错过啊。现在呢，天比那个时候要暖和很多啊，你可能出到室外去泡那个温泉的话也不会觉得冷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刚刚好啊，刚刚好。所以说这个绝对你要去尝试一下，泡完了之后浑身轻松啊。除了温泉，我们这次呢还把宝清的所有的精华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啊，比如说1:1还原的黄鹤楼，你这个端午小长假三天的时间想去武汉看看黄鹤楼好像时间不太充裕，那我们呢给大家啊带到宝清的啊文昌阁，你去看一看1:1还原的黄鹤楼，据说比黄鹤楼还要高那么一丢丢呢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在宝清呢去逛特色的影视小镇啊，重温旧时光，漫步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啊，去看看天下第一梨，看看悬壶。我们还会去宝清博物馆去了解城市的底蕴啊，还有这个白瓜子基地，带你领略啊品尝富硒农产品的魅力。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吃的住的都特别的好啊，比如说行程当中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德莫利啊吃一顿德莫利炖鱼，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在宝清呢，我们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我们让大家品尝，同时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菜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菜啊，还有米饭呢等等，保证你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啊。另外呢我们会在特色小镇去感受国营大饭店的怀旧餐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鹅府的铁锅靠大鹅，一锅鹅啊一锅鱼，让大家呢品尝当地的那个美味啊，再就上花卷啊，就上那个小菜，还有大碴粥啊。另外呢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顿顿都不重样啊，让大家呢玩的好，吃的更过瘾。宝清线路啊口碑爆棚，多次成团，而且呢每次去几乎都有啊跟着我们二刷甚至三刷的小伙伴。那我们这次呢仍然是啊是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的啊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同行主持人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没有自费啊，挺有专属的补贴价，我们也不涨价，仍然是888。住宿啊我们仍然是选了宝清两个最好的这个酒店，一个是宝清县宾馆啊，政务接待的宾馆，平时你可能也住不上。另外一晚呢，我们会入住的是洲际酒店啊，洲际酒店的这个楼啊，20多层应该是啊，然后在宝清的各种宣传片当中，它都会出镜啊，而且呢，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洗浴区，我们去的话呢，还可以在那儿免费的啊，去感受这个酒店的洗浴区啊，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就是啊，我们呢这次仍然是三天两晚的时间，没涨价啊，没涨价，因为端午节小长假呢，其实也是一个小高峰啊，当地的房呢也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利用三天端午假期的时间跟我们去宝清的话，你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

8211900028799027337 877-7337，听友的这个专属价格补贴完了之后是888，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呢是688啊，是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呀、导游啊、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给大家包含了，真正的啊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其实你自己可以算一算啊，就我们的听众告诉我们，就是哈尔滨到宝清的大巴车往返可能就得300多块钱，将近400块钱了。然后你还要在那住两晚，还有这些天的餐呐、啊、景区景点，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温泉的门票，你自己算一算啊，这个价格你就出来了，一个人是不是？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机会，8799-7337和8211-9002。今天呢，我们的导播仍然是老魏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你跟老魏说，我不要报几个人啊，因为我们只能发一车啊，只能发一车的这个听众，名额就非常有限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啊，8799-7337、8211-9002来报名。

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5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显示，哈尔滨地铁5月的客运强度达到了 1.3 万人次每公里日，仅次于深圳，位居全国的第二位，远超全国 0.804 万人次每公里日的平均水平，客流密度呢表现亮眼。数据显示，2026年5月，哈尔滨地铁呢完成了客运量 3681.8 万人次，进站量 2378.4 万人次。在五一假期和春季旅游的双重带动下，市民通勤客流与来哈文旅客流高度重叠加，地铁呢串联起了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核心交通枢纽和热门的景区，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交通方式，也直接推动了客流强度的攀升。客运强度是衡量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效率、客流吸引力的核心指标，数值越高，代表线路的客流密度与市民游客出行的依赖度越高。这一数据的背后啊，既体现了哈尔滨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爆，也印证了地铁线网布局与市民出行、游客出游需求的高度契合，成为支撑城市交通与文旅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天呢是6月12号啊，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可以说高端的护肤品啊，这个囤货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了。想要给肌肤啊这个进行修复啊，或者是入手大牌礼盒的朋友，今天的这款重磅好物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海蓝之谜的产品有多好？哎，这个不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介绍，很多的明星啊这个梳妆台都有它的这个身影，你用过一次就会爱上它。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华面霜啊，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也是品牌的经典，里面呢几十年专研的灵魂成分啊，神奇活性精粹，它呢能够促进年轻蛋白的生成啊，把松弛的肌肤呀、褶皱啊提拉起来也不是梦了。而且呢，它不是局部抗老啊，它是激活全脸的细胞活力，坚持用呢，你还能够紧致肌肤，用一段时间啊，皮肤就会感受到变化，那从此呢，可能就和这个暗沉啊、粗糙啊说拜拜了。海蓝之谜呢，作为这个高端的品牌啊，随便一个单品都要几千块钱，那这款面霜6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得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618年中大促啊，年中大促跨境美妆狂欢购。咱们呢就是要宠粉啊，破价到底，同样是60毫升，今天到手呢只要799，而且还没说完，我们呢不只有面霜，你今天下单呢，我们就送给大家30毫升的洁面，送给大家4支啊，就是说一个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面霜啊，到手只要799，还要再送你30毫升的洁面4支，到手就120啊，30毫升的精粹水4瓶，到手也是120。啊，加在一起基本上都是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精粹水正装应该是150毫升啊，也就是说799相当于带走了3个大正装啊，礼盒礼袋也给大家配上了啊。那这个价格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了，而且呢这个价格也是仅限618活动期间的，因为它是临期的，所以价格才能够做到这么低啊。面霜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9月份啊，洁面和精粹水的有效期呢？是到啊，不对，是到明年的9月份啊，明年9月份，我这是怎么算的啊？2027年9月份啊，面霜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啊。然后洁面和精粹水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一整年的时间啊，全都用得完啊，全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现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发送关键词礼盒啊，这个有效期可以啊，因为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都是还有1年多的这个时间啊，1年或者1年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啊，799可以带走相当于3个大正装了啊。今天最后一天，一会儿我下节目，这个链接就下掉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啊，发送关键词“礼盒”，你就直接可以看到链接了啊。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地铁运营二中心联合地铁消防轨道大队在省医院地铁站呢开展了消防安全现场观摩会及微型消防站实战拉动演练活动。活动呢坚持实战导向、全员参与、以练促战的原则，聚焦地铁车站人员密集、空间封闭、疏散难度大、火灾风险集中的特点，将现场观摩教学、安全知识宣讲、实操技能培训、微型消防站拉动演练呢有机结合。培训内容完全贴合地铁日常运营风险和真实火情的处置场景，兼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只为在突发险情时能够更快、更专业地守护乘客的安全。演练现场呢，消防轨道大队专业人员结合轨道交通消防安全规范，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重点讲解车站重点区域火灾隐患排查要点、灭火器、室内消防栓啊，还有水带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标准化操作流程，细化设备机房、站厅通道等关键区域防火管控要求。同时呢，系统的讲解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规范、火情报警处置程序、乘客高效疏解引导的技巧等这些核心的内容，让每一位工作人员呢都成为守护乘客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理论培训结束之后呢，消防站的全员实战拉动演练呢也正式的启动，演练模拟车站公共区域突发起火、浓烟扩散的真实突发险情，高度还原了地铁火灾突发场景。接警之后呢，省医院地铁站微型消防站的工作人员快速集结，严格按照规范穿戴防护装备，携带专业的救援器材，高效完成了火情侦查、初期火灾的精准扑救以及现场秩序维护、乘客安全疏散、现场隐患排查收尾等全链条的应急处置工作，全程衔接顺畅，操作规范，处置高效，充分展现了地铁应急队伍过硬的实战素养和快速处置能力。

期三天时间，6月十九号出发的伊春的行程啊。我们这次呢仍然是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会去到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啊，会去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我们这次呢还会去伊春南山公园啊，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的俯瞰伊春的全城和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啊，尽览自然的野趣。这次跟以往的行程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人文研学，读懂林都的前世今生的这样的人文景点啊，比如说我们会去伊春森林博物馆啊，会去这个九心洞藏九窖啊。这个伊春的森林博物馆呢，它是伊春的生态文化地标，馆内呢藏有10000多件动植物的标本和文物啊，镇馆之宝叫红松王标本，震撼人心，大人和孩子呢都能在游玩当中呢去增长知识。另外呢我们的住啊也非常的有特色，比如说我们特别安排入住了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这呢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的啊，原木风的这种景点的典雅的舒适，推窗呢就是满目的翠绿。我们在行程当中呢美食也吃得非常的好啊，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地道的东北菜，让大家呢一次尝遍小仙岭的山野鲜味儿。晚上呢还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大家呢逛伊春的夜市啊，烤串啊，锅包肉啊，松仁饼啊，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呢去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无论之前是不是跟着我们去过伊春的朋友，你这次呢都可以报名啊，因为行程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来进行报名。我们的导播是老魏啊，不管你是报宝清的朋友还是报这伊春的朋友，都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只发一车啊，只发一车的听众。端午节小长假也是人家当地的一个小高峰，所以说呢房比较难抢啊，大家呢这个。早报名啊，然后呢早抢名额，87997337，8211900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6月11号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的遏制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营造哈尔滨市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对以下新增37处电子抓拍摄录点位呢予以公示，主要针对违法停车、超速等违法行为呢进行抓拍摄录。详细的位置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给大家进行的这个推送。另外呢，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宠粉福利的这个关键词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呢是礼盒啊，礼盒，海蓝之谜的产品呢不用多给大家做介绍啊，大家都知道效果好，但是平时呢它确实是价格挺贵的啊。那海蓝之谜呢作为一个高端的品牌，随便一个单品呢可能都要几千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面霜啊，6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面霜，在官方旗舰店呢可能得3000多啊。今天呢我们618年中大促跨境美妆狂欢购，咱们呢就宠粉给大家破价啊，同样是60毫升，今天到手只要799啊，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面霜，到手只要799，还没完啊，我们呢不只有面霜，下单呢就送给你4支，每支30毫升的洁面，到手就是120毫升的洁面啊，然后再送给你4瓶，每瓶30毫升的精粹水，精粹水到手也120毫升了，一个正装的精粹水150毫升，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正装了啊，加在一起基本上是相当于正装的量，也就是说799你相当于带走3个大正装啊，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这个价格呢你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那这个价格呢也是仅限咱们618活动期间，到18点我们就把链接就下掉了啊，就没有了。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9月份啊，27年的9月份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7年9月份。洁面和精粹水的有效期呢都是到27年的6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得完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礼盒，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最后说一次，一会儿我们就下掉链接了。

我们再来关注啊，去年以来呢，哈尔滨新区坚持精打细算、提质增效，盘活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高标准的建成了20处精品的口袋公园，以见缝插绿、精细化城建举措补齐了城区休闲配套短板，持续的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那据了解呢，精准选址、便民优先是今年新区口袋公园建设的核心理念。20处口袋公园呢，全都落地了地铁站点、公交枢纽、中小学、大型居民区等这些人流密集的区域，依托闲置地块低成本改造，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下一步呢，哈尔滨新区将会持续挖掘城市闲置空间价值，优化口袋公园的配套设施，补齐城区小微绿地的短板，打造更多便民亲民的城市微景观，构建全域可达、便民普惠的家门口的生态休闲圈。

这一天呢，天气又热起来了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想在这个夏日啊，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哎，大家可以去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大家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冬天。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啊，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还有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

0: 青鹅不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好，北京时间17:52，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道外区东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双城、五常北部、上至北部、阿城、宾县、方正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雷雨大风、阵风6到8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2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12号夜间呢，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木兰、宾县多云，其他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13号白天，延寿、上至、五常小到中雨，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双城、阿城、宾县中雨，其他区域多云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0到24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降雨，但是呢，降雨分布不均匀，局部地区性强。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着雷雨大风、雷电、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家中门窗。遇到雨天啊，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域。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隐患排查。13号凌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相关单位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

0: 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3: 还没有对象，
2: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3: 汗蒸、
2: 健身、
3: K 歌，
2: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叫子妍。
1: 子妍很强。
0: 我叫子妍，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对，我今年上了一个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啊，开始被一些人认识，然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我感觉这件事还挺爽的。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一晚上的时间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10倍，达到了3000多。啊，那期的辩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上了一次热搜嘛，就那期的辩题叫做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我的持方是不该回，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给我发来消息，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也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你回不回。我当时立论里的一句话叫以回为之父，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看到我就说，哎，昨天那个以回为之父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哎，那个人跟你重名。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挣到钱了，是吧？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啊，我这么说吧，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啊，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呼兰太贵了，就他们想请呼兰但是请不起，他们觉得我跟呼兰长得像，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打开呼兰的购买界面，点击放到购物车，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于是退回购买页面，发现下边写着一行，猜你喜欢。
2: 不像你。
0: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啊，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办商务活动，办年会之类的，想请呼兰请不起的话，那你们就别办了好吗？还请个脱口秀演员还要找平替哈。
2: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如果不能四登就一登也不给了，就没有必要了。
3: 对，
0: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而且最可气的是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还老在那说，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我觉得你要是真从用户需求出发，一个办公软件到了晚上6点应该自动停止运行，谁在运行手机直接爆炸，一人加班全家遭殃，这才叫真正的从用户需求出发。而且好多朋友问我，就是你经常加班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想办法的人，就是我会，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职场里太快了，我会在生活里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去中和，比如说我每年都会追一部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哇，那个节奏太让我舒服了，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哇。

0: 这东北话太好听了，我觉得听东北话有一种被 PUA 的幸福感。就东北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东北人第一个特点，东北人喜欢用问题回答问题。俩人一上面，哎，李哥你咋来呢？我咋就不能来呢？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他能来啊，有啥不能来的呀？第二个特点，你跟东北人说话，你永远感觉到他旁边是有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动不动给你来一句，你别跟我俩装啊，你跟谁俩？我想那个人在哪？哪还有个人呢？这事儿。第三个特点，东北话的核心科技就是要啥像啥。说妈，我想吃雪糕，我看你像个雪糕。说妈，我想吃肘子，我看你像个肘子。我就特别希望我老板是个东北人，我就可以跟他说，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已经空了一年多了，咱那个经理，老板说，我看你像个经理。我说谢谢老板，等了你一年了，逮着你了。我觉得集东北话与大成哥，就是每年我要看的这部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哇，里边两个角色我太爱了，刘能和赵四。每当在工作里、在职场里面加班，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我都在想，如果我们都能用刘能和赵四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可能很多矛盾就不会产生。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1: 哎，这活啥钱做完？
0: 就你慢慢来，不着急是吧？我也不着急。我说那你。那怎么也得两周吧。
1: 你别整那没用的，一周能行不？谢谢大家，愿你们今晚过得开心。我是子音。
2: 不苦吗，老罗？谢谢子音。好，子音最终获得。

0: 天津观众真好，
1: 哎，热情，
0: 向大家问候，
1: 给您问好。
0: 您对我们热情，我们对您礼貌。
1: 对，
0: 祝大家秋季好，身体好，多涨工资，一步到位，
1: 净是好事儿。
0: 你刚才这个报幕员这小姐
1: 啊，
0: 叫宋丹红。
1: 对
0: 啊，一报下边是相声李国祥、杜国之
1: 啊。
0: 你看楼上楼压一千多位观众，哇，热烈鼓掌欢迎，
1: 都认识咱们。
0: 不过我们天津卫的观众鼓掌啊，
1: 啊，
0: 是膀子立的
1: 哦，
0: 时而厚，
1: 对，
0: 有水平。
1: 哎，
0: 他鼓掌欢迎啊，
1: 啊，
0: 有目标的。
1: 哦，这还有目标。
0: 如果我要讲对的话，劳您驾，您再补一回掌。
1: 可以。
0: 大伙儿鼓掌欢迎，主要欢迎谁呢？
1: 欢迎谁呢？
0: 我个人认为啊，主要就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
1: 好，
0: 谢谢老李们，谢谢谢谢。
1: 您说各位鼓掌嘛，是欢迎你一个人。
0: 我们是电视的朋友，大伙儿都知道我脑子快，嘴快，我演出特别卖力气，所以说欢迎我。
1: 哦，欢迎你。
0: 对。
1: 那么我呢？
0: 你呀，你跟我就是电灯泡上抹酱子，
1: 这话怎么讲？
0: 沾沾光。
1: 对，您呢说的不对，
0: 我说的正确。
1: 这场。

0: 反应快，
1: 我脑子比你脑子快。
0: 这您可说错了，
1: 说对了，
0: 我的脑子比你快，
1: 你脑子慢，
0: 没那个声，
1: 五大三粗的
0: 啊，
1: 你比我慢多，
0: 我比你快得多。
1: 要说你脑子比我快，当着楼上楼下各位观众，咱考察一下
0: 啊，
1: 看看谁脑子快。
0: 行，
1: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脑子慢，你回答不上来，
0: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
1: 答上来我请客，
0: 可以，
1: 马上请你吃香蕉皮，
0: 拿过来弄。没有请香蕉皮的，
1: 说错了，马上请你吃香蕉。
0: 哎，
1: 各位观众帮忙
0: 啊，
1: 给我们两个做个临时开饭，
0: 可以
1: 看看我们哥俩谁脑子快。
0: 嗯，
1: 我问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他都反应不过来，
0: 没那事儿，
1: 他马上就答错了
0: 啊。
1: 如果他答错了，老几位，你给他鼓个掌，
0: 鼓鼓掌。
1: 您这一鼓掌，代表我李伯祥聪明
0: 啊，
1: 杜国之太笨了。
0: 你呀、啊，就问吧。
1: 我问的这个简单问题啊，万一他要答上来呢、也希望您鼓鼓掌
0: 啊。
1: 您这一鼓掌，等于给我来个黄牌警告
0: 啊，
1: 证明我这个同志讲话不负责任，说明您老杜比我聪明。楼上楼下，拜托了啊。我先把问题摆清楚了、然后再来问你，
0: 可以
1: 不欺负你
0: 啊？
1: 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0: 嗯、
1: 这样就好回答。
0: 嗯，
1: 你说咱们一年一共有几个月？
0: 一年有十二个月，
1: 就摆清楚了。老几位，我问他了，
0: 问吧。
1: 他要答错了，您再鼓掌。一年十二个月，你说在哪个月里头有二十八天？
0: 马上就告诉你，
1: 对，
0: 二月里有二十八天。
1: 你这是胡说八道，
0: 怎么呢？
1: 哪个月都有二十八天？
0: 对，
1: 怎么样？
0: 哎呀，各位，我叫他给绕住了，您看见了吗？
1: 你脑子太慢了，
0: 哎，你问点别的行吗？
1: 干脆我们就转转面子，你后台喝茶去吧。
0: 问点别的，
1: 你说说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
0: 啊，
1: 包括咱们哥俩，走在马路上说两句客气话
0: 啊，
1: 谈谈工作，谈谈学习，脸上的表情啊，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大模大样、撇拉嘴、骄傲点好啊？
0: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1: 谁好回答？
0: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1: 有进步。
0: 哎，
1: 你再说一遍，什么是好的？
0: 谦虚。最好啊，
1: 老杜，你答对了，
0: 答对了，
1: 50%，
0: 哎，我还没全对。
1: 谦虚好，写完这仨字后头挂一客服，客服里边写上几个字？
0: 哪几个字？
1: 写上适度的谦虚好。
0: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啊？
1: 就是别过火，别过分，过火过分了就起副作用
0: 啊、
1: 咱们天人吃菜啊，必须得搁点盐，
0: 对，
1: 没有盐的不咸，但盐搁太多了吧就不咸了
0: 啊，
1: 就苦了。这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沾。
0: 对，
1: 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筷子不洗泥、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咱们天津人爱吃对虾
0: 啊，
1: 那个玩意儿湛青倍儿绿，炸出来又红又亮，
0: 好吃，
1: 多好吃
0: 啊！
1: 好吃是好吃
0: 啊，
1: 老几位也得适度的吃
0: 哦，
1: 一顿吃6.5斤，
0: 行吗？
1: 吃上4个星期
0: 啊，
1: 一打嗝啊，虾酱味。
0: 也没有那么吃的，
1: 谦虚是好的，过火就不好了。你比方说咱哥俩，
0: 咱们俩人
1: 走在马路上，说两句客气话，你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我跟你适当的客气客气。观众一听，还得说是老李，老杜，这哥俩说话4个大字。
0: 哪4个大字？
1: 一对君子。
0: 哦，咱俩是一对君子，
1: 有文化，一对君子。
0: 李老师，
1: 对，
0: 您比方说咱们俩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1: 这学生有个道理
0: 啊，
1: 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0: 啊。
1: 你跟我说话过分谦虚
0: 行吗？
1: 我跟你过火客气，
0: 那多好，
1: 那是互相骄傲，互相嘲笑
0: 啊。
1: 说着说着不像人话
0: 啊，
1: 观众一听哇哈哈大笑
0: 啊，
1: 最后也送咱俩4个大字，
0: 甭问，也是一对君子，
1: 一对冷子，
0: 对，冷的
1: 还是角铁做的。
0: 我不相信，
1: 不相信，咱俩比赛一番，
0: 这还可以表演一下。
1: 咱们两个就做一次简单的讲话，
0: 行？
1: 你就跟我过分的那么谦虚
0: 啊，
1: 我就跟你过火的那么客气。
0: 你再一回谦虚，
1: 用不了2分钟，楼上楼下观众会乐坏了。
0: 看咱俩谁谦虚，
1: 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了。
0: 好，
1: 来了，
0: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1: 开始。
0: 哎呀，
1: 好好，
0: 李伯祥同志，
1: 杜国之同志，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不客气，
0: 我给您鞠躬，
1: 不敢当，我给您鞠躬。
0: 我给您作揖，
1: 哪个吧？我给您作揖，
0: 我给您请安。
1: 大个子，我给您请安。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啊啊啊！怎么您这里还有端肘啊？
1: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0: 啊。
1: 客气过火要出洋相。
0: 哎，各位，这就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1: 几位，看我们哥俩到这谁客气了啊？
0: 哎呀，你是老李，
1: 不敢当。您是老杜，
0: 您是李大哥。
1: 哪儿的话，您是杜仁兄，
0: 您是李老师，
1: 您是杜先生。
0: 李老师，
1: 老师，
0: 您的相声艺术好，
1: 您的表演水平高，
0: 你比我好，
1: 你比我强，
0: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1: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0: 你是英雄，
1: 你是好汉，
0: 你是标兵，
1: 你是模范，
0: 你是明星，
1: 你是光源，
0: 你是灯塔，
1: 你是火焰，
0: 你是红遍全国，
1: 你是光辉灿烂，
0: 你是太阳光，
1: 你是紫外线。

0: 你是打火机，
1: 你是大手电，
0: 你是信号灯，
1: 你是照明弹。
0: 我的
1: 像话吗？
0: 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1: 说明您的光圈比我亮得多。
0: 哦，这么说吧，还得跟他谦虚。
1: 这么说，咱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李老师，
0: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好有一比，
1: 我们相声艺术比作何来？
0: 好比作蝎子拉屎。
1: 蝎子拉屎这句话怎么讲？
0: 独一份儿。
1: 我还翘着罐，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0: 嗯，
1: 不敢当，顾老师。要是说相声，就是澡堂子里边的拖鞋，
0: 这怎么讲？
1: 找不着对儿。
0: 是啊。
1: 哦，
0: 那我也比不了您，
1: 我比不上您。
0: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1: 哦，
0: 那是猴骑骆驼。
1: 猴骑骆驼怎么讲？
0: 高人一头。
1: 不敢当，要是说相声，您是屎个浪插鸡毛。
0: 这怎么讲？
1: 全中国就你这么一个鸟。
0: 哎，我有你那么比的吗？
1: 客气吧。
0: 那我也比不了您，
1: 我比不上您。
0: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1: 嗯，
0: 好比做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
1: 我比小刘庄的青萝卜。
0: 哎，
1: 这句话怎么讲？
0: 您是本本的。
1: 太捧场了，我还本本的
0: 啊。
1: 要是说相声，您这老坦的屁股，
0: 这是
1: 好家伙，您嘚嘚的。
0: 什么呀？
1: 别我客气。
0: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1: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李老师，
0: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1: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0: 我各方面都不如您，
1: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0: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1: 哪儿的话，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0: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1: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0: 我媳妇儿老管我叫败家子儿，
1: 我这媳妇儿老管我叫幌子梗儿。
0: 是啊，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1: 哎呀，我那媳妇儿笨的连菜都不会炒。
0: 哎，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1: 怎么样？
0: 苍蝇那么一闻呢，
1: 如何？
0: 熏得直撞脑袋。
1: 啊，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
0: 啊，
1: 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0: 不，您这玩意儿太难吃了，
1: 手艺太差了。
0: 我还得跟他谦虚，
1: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杜老师，
0: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1: 哪儿的话，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0: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1: 我儿子天天旷课。
0: 我儿子太笨了，
1: 我儿子太傻了。
0: 我儿子不文明，
1: 我儿子不礼貌。
0: 我儿子太不懂事，
1: 儿子没大没小。
0: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1: 怎么样你了？
0: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1: 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孩子
0: 啊，
1: 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0: 不。哎呀，您这叫什么孩子？这是
1: 我的错误，养不教，父之过。
0: 这么说还得跟他谦虚，
1: 这么说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杜老师，
0: 要跟您比啊，
1: 怎么样？
0: 我的工资比您低，
1: 您谦虚；跟你比，我的收入比你早，
0: 我低得可怜，
1: 我守得要命。
0: 您算
1: 算什么？
0: 我全年的工资啊，还不够您吃桌酒席的呢。
1: 客气了，我一年的工资不够您吃顿早点的。
0: 我这点工资啊，还不够您喝杯酒的呢。
1: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抽一根烟卷的。
0: 我这点工资
1: 如何？
0: 还不够您吃块糖的。
1: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喝一碗白开水的。
0: 我这点工资
1: 怎么样？
0: 还不够您买根牙签剔牙的呢。
1: 太客气了，我这点工资
0: 啊，
1: 还不够您买张手指擦屁股的呢。我
0: 说
1: 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0: 你也太客气，
1: 一点不好吗？
0: 都你那么谦虚，
1: 您不说的客气吗？
0: 不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1: 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杜老师，
0: 要跟您比呀、
1: 啊，怎么样？
0: 我比您穷，
1: 跟你比呀、啊，我比你困难，
0: 我比您穷，
1: 我比你困难得多。
0: 您算算
1: 什么？
0: 我们家呀、啊，早晚才吃一顿饭，
1: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0: 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饭，
1: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0: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1: 哎呀，我们家严重超员呐！
0: 平常的时候
1: 怎么样你了？
0: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1: 比我强多了。
0: 你怎么样？
1: 睡觉的时候、
0: 啊、
1: 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0: 哇、哦、你等会儿吧。哎呀，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
1: 你们家人该拥护鲁了。
0: 哦，你可不爱听，
1: 客气嘛。
0: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1: 不行，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杜老师，
0: 要跟您比呀、啊，
1: 怎么样？
0: 我的命太苦了。
1: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0: 我太悲惨，
1: 我太伤感了。
0: 您算算，
1: 算什么？
0: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您怎么样？
0: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1: 别提那个，我今年50多岁了，我连一天皇上还没当过。
0: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
1: 老几位，那个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0: 这天津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
1: 这天津文联的副主席我算没希望了。
0: 退了休我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1: 烂到死我就是个临时工了。
0: 我没坐过汽车，
1: 我没蹬过三轮，
0: 我没坐过马车，
1: 我愣没骑过毛驴。
0: 我的命太苦了，
1: 我命太薄了。
0: 您算
1: 算什么？
0: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怎么样你了？
0: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1: 您比我强多了。
0: 你怎么样？
1: 我今年50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我呢。
0: 太荒唐了。

0: 相声演员马军、
1: 思雨
0: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1: 是，
0: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1: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0: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1: 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0: 一胖一瘦，
1: 一俊一丑，
0: 一人一狗。哎，
1: 狗像话吗？
0: 着急干嘛呢？
1: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0: 大家看像吗？
1: 谁说像啊？
0: 别着急，玩笑。嗯，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1: 啊，吃饭行。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哦，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1: 这菜可大补。
0: 蒸熊掌，嗯，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嗯，十。姐，你谁呀你？
1: 哥，我思雨。
0: 我没问你啊，我问他。
1: 这还有人呢？
0: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1: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2: 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没说话呀。
0: 我没问你，我问他。
1: 您问谁？
0: 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
1: 不是，

0: 道咱俩吗？
1: 现在台上仨人。啊？
0: 我这是胖，不是怀孕。
1: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2: 我不下去。
0: 谁下去？
1: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0: 谁现在就走？
1: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哎
0: 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
1: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哎
0: 呀，没法演了。
1: 你别走，思雨。
0: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哎哎
2: 哎哎哎！行了，别喊。
1: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
2: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1: 你是我的想法？
2: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1: 不是看不看见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2: 你还是不信吧？
1: 不信。
2: 我这样，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1: 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1: 对。
2: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1: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2: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1: 怎么创新呢？
2: 你得唱啊。
1: 我怎么唱啊？
2: 你跟我学呀、啊、
1: 跟你学、啊、
2: 你看我都带着了。
1: 你带什么了？
2: 你看
1: 干嘛呀？您这
2: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啊、
1: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2: 小王八干什么？ Music 哎，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
3: 啊，哎，让你看看我的实力能够刚你好几倍，熟悉阿伦丁丁我的歌曲。

0: 看见了，
1: 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哦、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0: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1: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哦，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0: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1: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儿，
0: 想开点儿，
2: 开了，
0: 开了，
2: 开了，
0: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0: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啊，
0: 我这么高吗？
2: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0: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2: 我是你呀、啊！
0: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啊、你？
2: 我问你，他是谁？
0: 他是我的想法。
2: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0: 什么意思？
2: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哦，能说成他那样吗？
0: 是是是，
2: 拿个话筒，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是要下蛋啊？这是啊，
0: 什么形容词？
2: 再说了，嗯，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0: 前辈们怎么说呀？
2: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啊。
0: 哪个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2: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0: 相声以说为主。
2: 对呀。说相声，说相声。哦，他说了吗？
0: 他没说呀。
2: 对呀，相声应该是说的，music。
0: 对，不像话吗？你说
2: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0: 我怎么说？
2: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给我过来。
1: 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去去去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哦，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
2: 哎，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但是好像还差点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啊，是不是差点 music？ 我告诉他这干嘛呢？我。
2: 嗨，各位老铁，欢迎光临。

0: 我们可能不明白这是干啥的啊！我跟你们说啊，咱这是弘扬传统艺术，啥艺术？相声、地道的、传统相声。哎，那是我张哥进来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报菜名，你就看老弟生猛不生猛吧。
1: 别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
0: 来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2: 别吃了，
0: 来呀，
1: 别吃了，
0: 别管了。我红娘，
2: 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这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2: 这就是我想要的。
1: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一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3: 卖菜的怎么吆喝？
4: 香菜。

0: 边萝卜那嘞羊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 呀。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操的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曼谷流放莽撞人。
2: 好，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2: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1: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年坑？
2: 还记得这茬呢？
3: 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左手抄起了干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在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1: 大松纹，小松纹，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要命问下场，唱到明天唱不完，我唱。

0: 哎，
1: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
0: 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嗯？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嗯，我这儿呢，嗯。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

0: 在向我炫耀，
1: 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这是你的呀，想买做梦去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0: 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哎，我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呐、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 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啊。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我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
1: 我的房子呀，
0: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今天的开场白比较长，长的原因很简单啊，也直接告诉大家，确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聊车说车了。这市场上啊，真是啊，这事儿我不说了啊，一位卖二手车的，一位卖新能源的啊。这两天卖大众的人来啊，反正也是总是说自己还可以吧，可以吧。那我们也评估了一下子啊，他一天能卖个五六个八个的，那他就不正常了。现在一天啊，这刘刚以前这去年这时候，刘刚你还有视频吗？是不是还有那时候的想法多好？是不是排队交钱给你送礼是吧？给请你吃饭是吧？提车啊？
1: 去年这时候，我们高峰期的时候，一个月卖500。
0: 是啊，昨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啊，谁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没敢接啊。徐勇老师，你咋不接呢？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了，宋总打电话了啊！
1: 宋总可能想你了。
0: 徐勇老师说话，他肯定卖的不好，他要好了，他不会
2: 不
0: 想，
2: 带给你打电话
0: 他不再想起别人
2: 对。
0: 了。他这人的人品就这样，他不再想起来了啊，肯定不好，是不是刘刚？他也就卖你一半左右，是不是啊？现在咱别说笑，
1: 宋总这月还行，
0: 还行啊，这个月啊。
1: 卖挺好。
0: 你别老替他夸了，就全海洋网都熬不住了，你们他能熬得住？现在在比亚迪里什么脑子卖得好呢？那个腾势卖得好，不是腾势，那方程豹卖得好，是不是啊？
2: 泰系列，
0: 啊，泰系列卖得好，是吧？今天下回
1: 方
0: 参
1: 程
0: 加
1: 豹卖挺好。
0: 方程豹卖得好，它一直是方盒子里数一数二的啊。哎呀，行啊，不管啥样，不管什么样，我们依然在坚持在这个一线工作啊。我们晚上上节目，我晚上讲车，他们依然白天呢去倒腾自己的车型去卖车，毕竟需要养家糊口啊。那行，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自己觉得听着都哪儿去了。前些年这啊，听着疯狂，当时给我买一个车，哎，当时给我买个网约车，是吧？现在连网约车的人我看都没有，是不是？
2: 没车。
0: 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8211-9002啊。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说到哪儿谈到哪儿啊，有些话题都我自己都觉得老生常谈了。但是我们也觉得很腻味啊，很难受。东北话叫腻味，在4S店里说从早到晚也没个人，好不容易来一人把人围住了，那人说你别围我了啊，说我是送菜的，我上后院去，
2: 我上后院去结账的。
0: 是不是刘刚现在都这种状态啊？
1: 我们人是有的，就是看车的人很多，
0: 就是没就不出手。
1: 对，你买的车买人少，并不是说没有人看。我们是天天人一点都不少，呼呼的。
0: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
1: 买车的人少，
0: 那都是来蹭空调的，是吧？蹭中午饭吗？
1: 蹭啊，
0: 能蹭上中午饭吗？
1: 赶上这点就可以，赶上饭点呗。
0: 哈尔他家说，你现在以后拿买车票就换中午饭，是吧？
2: 对，
0: 行，8211-9002啊，现在就是有人看，也没人出手，可能有人当凉快了，当溜达了，现在很难啊。不光是我们。像节目这几位嘉宾说难，无论二手车呀还是新车，我也问了问几个，就是卖以前卖的好的新能源里头，都挺难。你说比亚迪是最大的新能源品牌，现在都这么难，就无论你现在说卖，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问界，不是问界，是理想，理想没有一台车啊，就是今年只有一台车的增程式啊，我们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去买增程，不要把增程已经落后了。就一台增程是 M7 啊，哎，我忘了，
2: 便宜那个，
0: 卖到了前十位，剩下的没有一台增程车全部被淘汰掉了，增程车卖的都不好啊，增程车卖的特别差，现在基本上前十位没有一台燃油车，9位全是纯电车型，大家也都回归到纯电理念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但是里面也有插混啊，现在这个插混呢。也没有办法，是刘刚一天整200多公里，你还插啥混呢？就那个混呢，那就那个燃油就是，我觉得就是给你个附属品。你天天200公里，一周有时候你就跑个30-40公里，4-5天充一次电就行，是吧？
1: 对，现在这插混的公里数也大，
0: 整两百多，
1: 最基本的现在都200多公里，
0: 一整两百多，你就一200多你能花得了？天天干啥去了？谁开200多公里？开200公里挺累，是吧？那个、跑长线的旅游车，不说一天超400公里，你都得休息。跑200公里挺累，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啊，你要天天就公里数特别少，你就没有必要买那个插混的了，什么增程的了， 就买一纯电就行，
1: 买个纯电还有闪充、
0: 啊、就那个我今天下午参加那个方程报我才仔细看看 方程报的钛七最高里程的755了，这干啥呀是吧？
1: 对，他那个闪充版
0: 啊，都干755了。你其实你买600多那就行。我其实一点吧，你别老是这玩意儿好，咱加俩钱叫销售员一忽悠，再加10000块钱是吧？又加10000块钱。一会儿来说说那事儿啊。其实买600多的足够吧？一天看夏天要天暖和，一天跑30-40，你
1: 也足够。咱就说，就算冬天它也够。嗯，闪充版的600多公里，咱除了冬天，它能剩一半以上。
0: 嗯，
1: 大概剩300大到400，就是400。
0: 嗯，
1: 也足够你跑了吧？
0: 够跑了。
1: 然后闪充的几分钟就充完，足足的。
0: 着啥急？有的是，有早哎呀，足够了，就买一纯电就行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怎么说？嗯，二车系在卖了吗？
2: 嗯，我看一看，我溜达
0: 啊。你还看看？
2: 对，
0: 再看看啊。
2: 我溜达溜达。
0: 所以明天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董事长来上节目。明天我寻思，董事长别来了，
2: 休息休息，怪累的。嗯，
0: 董事长
2: 上火。
0: 董事长比你那个，
2: 我这也没起泡，反正也快了。
0: 你现在是掉头发的阶段。
2: 对，掉头发阶段。
0: 嗯，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你看，我也发现，从这两个月，而且我们这么豪啊，就这么跟大家说呀。哎呀，大家想
2: 不动，
0: 就也没啥意思，觉得唯一一个什么不行，我买个新能源吧。哎呀，也在犹豫犹豫啊。8211-9002路况专线，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我们交流一下啊，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我今天呢参加了活动，有一个人真问我了，我跟别人交流，我让刘刚说说吧，就是那个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系统，就是5.0版本的，他们说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比以前的好到哪儿，是吧？是真不用开，真不用把方向盘了吗？
2: 这理解是错误的。现在
1: 啥理解？我理上来我就
2: 不是说不用把方向盘，不能这么理解，因为现在的话，咱那个政策不是不允许。出现更高级别的辅助驾驶嘛，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叫什么？都叫 L2 加，
1: 对
2: 吧？
1: 就是你 L3你别使了，你使完之后出完事，
2: 现在还不让 L3，也就是 L2 加，实际上其实早都超过。
1: 不，这个跟全国的道路安全有关系。
2: 对，
1: 以前我那个，我插一句啊，我参加过迈巴赫，奔驰的顶级了吧？我拿迈巴赫的那个前大灯还看过电影呢，但是人说行不行？这个数字，人说全世界他哪个他也推广不了。这个交通法很难改变，是吧？因为想世界的交通复杂太多了，是吧？刘刚接着说吧。
2: 所以说的现在暂时的话就是 L2 加L2 加呢，最基本的政策法规要求呢，手不允许离开方向盘。所以说的
1: 脚不允许，那个脚不允许被脚丫子拖鞋脱了。
2: 所以说的手必须得时刻的扶着方向盘，然后呢要求人呢，因为他只是辅助你的，所以说的你人还是要关注一下路况的。虽然说他可以帮你去那个不啊，他都能做到。但是呢还是需要咱们人去关注一下，因为有些特殊的极特殊的情况可能还需要咱们人去及时的处置。所以说的比亚迪天神之眼呢，它目前就是分 ABC，
1: 但是现在开起来感觉挺好，5.0
2: 挺好的。一会给大家说一下吧。
1: 啊
2: ，A 的话它就是两激光雷达，就是出现在仰望什么身上。然后 B 呢一般就是出现在腾车都是一样的。就 B， 然后那个 C 呢基本上就是在海洋和王朝了。你说 B 呢和 A 呢是可以实现一个城市的辅助驾驶的，就是在城市啊，在高速啊都可以辅助驾驶。
1: 有时候辅助驾驶的好处啊，反正也挺害怕啊，但是现在就是比以前强多了，就车多的时候超车并道的时候它有点像人开的感觉，稳了，是吧？
2: 对，现在的天神之眼咱就说拿 B 来说，天神之眼 B 非常像一个，我只能说什么呢，我得说是个老司机。非常像个老司机在开车。就是超车呀、变道啊、加速啊、减速啊。和咱们人开。

0: 所以说大家想感兴趣想体验一下的，随便的比亚迪店或者到我的店，都可以。
1: 其实
2: 想说你说 ACC 啊这玩意儿，
1: 反正大家也行是吧？
3: 也行，
0: 你不光高速，你像那个就咱就拿今天这个时段
1: 啊，
0: 我是从三环过来的，我就是全程开着这个辅助驾驶，我就高手把点方向盘，其实三环那个比如说到金祥街那个口三岔口，那块其实路况挺复杂的，包括下了那个金祥街那个桥，也挺复杂的，但是他处理的很从容，就是不会让你感觉到他那个不会开了或者乱了怎么样的，很从容。
2: 行，看样子我们说那个无人驾驶也快了，也别了，无人驾驶快了，我们那些开。说青岛现在大部分是送快递的是无人驾驶啊，还给我们留点工作吧，是吧？
3: 别抢我们饭碗。
2: 8211-9002和8799-7337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2: 我们来看一条消息啊。也就是在今天，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正式上市啊！这是哈尔滨站的活动，也就是今天是6月12号推出了675公里后驱闪充版和755后驱闪充版，售价19.8万-20.9万，并不太贵啊。太极 EV 的闪充版不仅拥有同级最大最舒展的驾乘空间，更是一个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的外向空间啊！它现在在补能方面，5分钟好，9分钟饱，3分钟寒。常温下呢，10%-70%只需要5分钟，充到97%也只有9分钟啊。即使在-30度的严寒天气，最多也就加上3分钟，是吧？其中刚才我让刘刚解释，天生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也迎来了5.0的全面进阶，就5.0呢，就有点像人开的感觉了。太极 EV 闪充版这次不仅还带来了7种外观颜色和3种内饰颜色啊，我也发现了，买太极的人很多人更喜欢多种色彩啊，并不是只喜欢那种黑颜色。太极 EV 闪充版在空间上再度升级，新增同级最大的201的电动开合前备箱啊，就现在新能源都是有前备箱的了。84升的下沉储物盒和总容积110/30的后备箱啊，而且还有48处储物空间，从大件露营装备到随身小物件都能完美的给装下。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2: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有没有好点的精品的二手车推荐？别老推荐，把你推吧。
3: 精品的
2: 啊，
3: 咱们卖的车没有一个不是精品的。
2: 你这两天没敢收是吧？
3: 这两天确实没敢收啊、今天好几个这个看车的都没买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大车10万块钱以上的车慎重，因为现在量太多了。再有一个，用我们这种常规思维来讲的话，内销卖的不好，不如看看出口。因为同样花10万块钱，很快就能挣到10000。这是出口车型，但是同样花10万块钱买个内销的车，3月也就能
2: 挣1000，
3: 卖好了也就能挣几千块钱啊，卖不好可能还得赔，因为新车的价格价差，落差比较大，所以、
2: 那你就搞出口去呗。
3: 咱们出口还没有太多的这个那啥呀，这种车，因为出口的车型要求非常非常严格
2: 啊啊
3: 啊，它得是21年7月份到23年7月份这段期间厂牌出厂的车，5万公里之内，150匹以下，原本原漆得过3方检测，
2: 这不好收是吧？
3: 对，这样的车有，但是很少，所以它价格一定也很高，对，
2: 那现在就是这个稍微贵点的车，都没人碰是吧？
3: 是这样，唐老师，可以买，除非价格呢够便宜，
2: 占着便宜，
3: 对。做好几个打算，做好就是长期3到4个月的交易周期。再有一个呢，
2: 不是我说你买的人现在也
3: 买的人不问，没有，
2: 没有，
3: 对，
2: 你也太直接了啊，
3: 就是

0: 难一点的人非常少，问的呢也就是了解一下行情，直接就略过了。
1: 嗯，燃油价格还能降，
0: 一定得降，
1: 8.9了
2: 啊。
0: 嗯，
1: 我的那个中石油来到我们单位今天做活动，还能减每周加一次油还能减3毛，
0: 给你转钱了他。
1: 啊啥转那个啊赵建武给我他就那么回事了。
2: 我给他办了啊，这玩意儿挺合适，说加240呢还送一张10块钱的券。
0: 是吗？
1: 啊，那件挺合适还
0: 行。
1: 反正但是大家呢还仍然在坚持开电车。
0: 嗯，
1: 还坚持开电车。
3: 对。
1: 电车他也没卖好啊，是吧？
0: 卖的也不好啊。
3: 嗯，你就是现在怎么说呢，只能说相对来说电车还是好的。
1: 你的燃油车差就差的，现在就剩俩品牌了。
3: 你燃油车都不动弹了，
1: 啊，
3: 但是电车最起码还在走。
1: 好，你光看你走了，你看也有不走的，是吧？
3: 对，反正还是大部分都不走。
1: 啊，有很多，反正也能走，但是呢，现在这个压力都特别重啊，跟以前的就说，比亚迪说它不挣钱了，或者吉利也说它不挣钱了，其实说销量更惨了，就是一直在下滑。以前的理想啊，什么那新势力啊，是什么问界啊，说下滑速度也超级快啊。反正要不你尤其那个贵点的新能源，你们要是再等两天，六月末现在也没个六月末抄底的事了，现在也没啥叫抄底不抄底了啊。经销商们都现在最盼望的是不是能有补贴呀，等最后把补贴拿来合着补，是吧？哎呀，一言难尽。怎么了，你要说啥
0: 啊？我去看现在这个卖车的状态啊，
1: 嗯嗯，
0: 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1: 嗯嗯，
0: 哎，都在那块儿，
1: 嗯，
0: 哎呀，哎，一声叹息，
1: 一声叹息吧，
0: 嗯。
4: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也就是在6月11号晚，就是昨晚，传祺全球的用户大会 MPV 之夜及 ES8 的插混上市，哈尔滨呢也同步直播了这场活动啊。它的价格出来之后非常吸引人啊，它这次插混的价格被 MPV 的价格直接干到20万以下，最低的168400。还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啊，加起来应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还便宜，而最高的仅仅收低一公里油还不到3毛。插混 MPV 同级续航最长，同级是最长的纯电续航281啊，281意味着你一周只要充电一次，平时代步都连油都不用烧了啊，就纯电的。全球中型 MPV 最长的续航里程有1537公里，满油满电的状况下啊，里程焦虑、补能焦虑一次性全部解决。110千瓦的大功率的快充，从30%到80%只需要15分钟。6000瓦的对外放电功能，让这台车成为户外生活的移动电站啊！甚至在停电时可以给家里反充电啊！你看看，现在这车价格多便宜！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未来我也希望继续

0: 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让质量给推荐，再说说吧。
3: 再推荐两款吧。
2: 哎呀，
3: 也不卖，是不是？总推荐也不卖，我再推一推这个。
2: 你这没细心。
3: 2018年的宝马320四驱 xDrive 这款啊、一手车啊，检测保险到、
2: 哎。你前一阵开那个卖了吧？
3: 没卖啊。
2: 我记得你卖过一个宝马，是奥迪给卖了。
3: 那 A4 那是啊、这个是2018年的宝马三系320四驱 xDrive 啊。
2: 嗯。
3: 四驱时尚，一手车，全车原版只有三件喷漆啊、右前车门、右后车门和右后侧围喷漆，其余原漆的状态，时表77000公里，检测保险的话呢，到明年的到
2: 七万七千公里，
3: 对，77000公里，到明年到今年的12月31号，车非常精品啊、金色的香槟金的颜色，跟武器同款颜色，黑色的内饰啊、价格比较便宜，现在只需要80000大就能拥有。
2: 好像前两天是不是要9万了？我记得
3: 那不得降价调价吗？那你看一个月不卖就得调啊，是不是？
2: 20的价格调得很厉害、啊。
3: 对呀、我基本上30天左右没有问的就得调了。
2: 行，
3: 再过30天直接赔钱了，赔钱甩卖。
2: 看着吧。好，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和879997337。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刚才推荐了一款，刚才推荐啥来了？宝马啊，
2: 宝马320四驱，
1: 320四驱，2018年的车型，
2: 对，
1: 仅仅8万块钱啊。
2: 8万那就得行，再过2月3月的就得赔钱干了。
1: 那你要能听众能等到再等3月，他卖8万卖给你，
2: 那没办法，那就得赔钱干了
1: 啊。
2: 是不是？
1: 但是到时候有没有不好说啊。
2: 对，
1: 行，这个车8万多也挺好，当年那全款下来35万多呢，是吧？
2: 对，35万多。
1: 这款车才开了7万多公里，
2: 七万多公里实表、
1: 这款车我也看了，是别的都挺好，
2: 就挂的裤腿脚、
1: 就是矮点，矮点是宝马的特点啊，就它的操控性比较好。但这款车确实从无论做工啊、细致程度和底盘的扎实性啊，这不是现在车能比得了的啊。车很棒的啊，而且是个四驱版本，非常适合女士开啊，就是冬天开四驱全部介入的时候，安全性也挺好，而且操控性呢也非常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要敢说操控性不好的话啊，那就他都不敢说是宝马。宝马这种车型啊，它不是玩什么，咱们以前都爱上什么炮弹坑什么，那是 SUV 越野车，宝马一般都玩直线加速和转弯的啊。就我试验过，参与过好多次，宝马最大特点就是一定要踩到油门踩到底。或者我以前开日本车的，我也不开那个日本的车，那老飘，我也不敢油门踩到底，快踩吧踩吧啊，
2: 真好、
1: 那时候发展好的时候都把车改装，一定踩吧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你再推荐一款呗。
2: 再推荐一款啊。再推荐一款大众的探戈。大众探戈这款车是2022年落牌的啊、一手车，实表64000公里。
1: 2022年。
2: 对，2022年啊。
1: 有点公里数有点高吧。
2: 2022年公里数64000公里。
1: 15000公里一年。
2: 对呀、正常的使用强度。对、检测保险的话到明年的3月末。
1: 看你那个价啊。
2: 看价格啊。280的舒适。
1: 280
2: 的舒适。
1: 高功的。
2: 对、
1: 280。探戈都高功。
2: 白色的车。黑色的内饰，
1: 22年四年了是吧？
2: 对，只有左前叶子板一件数据修复，
1: 那也是8万块钱。
2: 唐老师，就是现在你要不干二手车，真是有
1: 点是不是8万块钱吗？
2: 真就这价，
1: 也就8万块钱。
2: 这评估太精准了，
1: 也就8万块钱，他比你4万块钱疯了是吧？
2: 4万5，
1: 4万5，他比4万块钱疯了是吧？
2: 唐老师现在二手车
1: 压的很厉害，
2: 22年
1: 的车是吧？小皮那天问我呢，他那车哪年的？
2: 他那个，哎，他那也是22的，
1: 是二的吗？
2: 哎，他21的，
1: 21的，
2: 他21的，
1: 行，能值几万块钱的，我都没好意思说的。
2: 他那个有换件儿，
1: 那天
2: 你看着了吗？记得啥时候了？他去取车的那次，
1: 可以，
2: 他有点小换件。
1: 其实你买的车挺好，为啥呢？因为我这两天呢参加个活动啊，哎呀妈，这活动是咱也不知道咋想的，厂家啊，干到哪儿去了？那个。就往那个我看看啊，那叫红星水库对面的，它那叫什么？有个度假村，我他字儿挺难念
2: 啊。阿城红星水库旁边，
1: 对面到对面啊，又跑50公里。但是呢，到那个在长江路上跑不了太快，我一般都因为它有限速嘛。也就是第二个是它总有路口，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我一算下来啊，昨天最低的时候啊，晚上昨天回来晚，那厂家整的非把我整太晚回来。回来之后九点多干到长江路上，长江路上没多人。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啊，反正黑不溜冬有灯没灯没有灯啊，反正就那么跑吧，4.8，哎呦，我觉得
2: 大省，
1: 其实还是省的是吧？
2: 太省了。
1: 今天我有事还往跑了一次啊，另一个活动也是，可能稍微有点前面堵车的，最后开始到堵车那段了，回来到过了华南城之后，会看看才5.2左右，就是平均的油耗啊，现在不8.9吗？平均油耗95号汽油。也就四毛五左右、
2: 对，
1: 还是好的，好的发动机还是比较省的，是吧
2: ？E211 不是说那啥的啊、
1: 嗯，
2: 真是它和这个双离合的匹配，包括它的动力调教，
1: 嗯，
2: 要动力有动力，要油耗有油耗，
1: 嗯，
2: 确实很完美。
1: 这两款80000块钱的车真挺不错啊，
2: 嗯，
1: 我觉得探戈呢适合一个小女孩开，尤其你要是上学了，哎呀，别说你老买新车，可能年轻人，其实这车一点毛病没有，开起来非常舒服，
2: 对，
1: 收拾好了，刷干净了，再重新做做，是吧？把里面重新。里边清洁好了，
2: 对，
1: 车开得非常舒服，是吧？

0: 对，不是新车买不起，是二手的这个大众更有性价比，
1: 你就
0: 对不对？
1: 玩玩吧，
0: 他就是不卖呀，关键是这不得宣传吗？
2: 但是车呀，真是好车，真很省啊，没有那么费啊。
1: 8211-9002，其实你想想，其实你要一年考10000多公里，没有那么费，完全靠，挺不
0: 对。
1: 错的。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啊，两台车都8万来块钱是吧？
0: 对，8万多块钱儿，
1: 哎，你
0: 现
1: 那
0: 在
1: 骐达卖了吗？
0: 骐达没有，
1: 几千块钱那骐达没卖呢？
0: 那得等一等，那个你就当那啥就得了，往那一放，没
1: 好，
0: 事打打铃。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我们先评估一下王先生的车型啊，一下途昂。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我有一个13款的那个途昂啊，8月份的，现在能值多少钱？
0: 13年出途昂了吗？我现在
2: 途锐吧，是途锐吧？还
1: 途昂，
2: 途昂，3.0T 的，颜
1: 对，
2: 色呢？
1: 颜色是
0: 三点零
1: 黑，
0: T
1: 外
0: 途昂
1: 那
0: 啥时候说三点
1: 黑，
0: 零 T
2: 途
0: 的？
2: 昂，
0: 途昂，
1: 全是
0: 上
1: 黑
0: 海大众途昂，
2: 途昂有三点零 T
1: 对，
2: 的，是二
1: 2.0T
2: 点
1: 的，
2: 零 T 的，二点五的和2.0T 的。
0: 对，我就
1: 我
0: 说
2: 对，
0: 13年
2: 途锐，
0: 出这款车了吗？
1: 我这个是2.0T 的，那是
2: 二
1: 第一款，
2: 第一批，颜
1: 对。
2: 色跑多少公里？
1: 颜色跑了，现在跑了9万，就算10万公里吧。
2: 你车公里数真好，那个有没有补漆的情况？
1: 就是那个前方保险杠换过，别的从来别的就没碰过那
2: 那
1: 儿的
2: 是比
1: 啊。
2: 较精品的车况啊，比较精品的车况，
1: 黑
2: 黑
1: 内
2: 色内
1: 啊，
2: 饰，这款车比较经典，比较经典，第一批的途昂，
0: 王先生，
2: 它和途锐当年
0: 王先生，你听那话得等等一会儿，得收着点儿，收住了，别让他忽悠你了。最后完事途他给你个价，你受不了。
2: 但是没有办法，年限在这儿呢，
1: 现在还能值几万块钱？
2: 还能值卖得好的情况下，到不了四
1: 我可
0: 了。
1: 去！
0: 我刚才不就说了吗？你自己得搂着点儿，他把你。

0: 他把你扔挺高，
1: 不是没有办法。那个一二年的途锐，车况好的，也到不了四了。
0: 现在车太惨了，王先生，就是你现在如果再窝窝半年的话，你可能也就三万多点。
2: 我去，这
0: 现在燃油车现在就是现在他给你这个价，他把你收了，他现在都我现在问他，他都不一定敢收你车现在。现在
2: 那我看现在，我看那瓜子啊，我也帮了帮了网，瓜子还他们还能
1: 五万多
2: 吗？左右一万多，
1: 那不那不太可能。你标价和对标价和那个俩概念俩性质。
2: 哦，
1: 对，再有一个一二年途一二年的途昂，
2: 一三年八月份。
0: 一三。
1: 对呀、啊，我就觉着我说一二年也没有途昂。
0: 对
1: 呀、
0: 啊，一三年的。
2: 一三年八。
1: 第一批，喂，
2: 对，
1: 第一批，那个就说一三年的途锐，现在车况非常精品的3.0T的，现在价格也就是4万多，五万来块钱，非常精品的。现在这车，
0: 王先生，你再想一想，国家再想一想，要不要考虑好了，咱们再说啊。
2: 行，哎，好，
0: 就是别大家都心里最后冷静就知道了。
1: 白瞎
0: 了，现在这车，我能不能卖？我到底卖多少钱？好吧，
2: 那我就不行，就开着了，
0: 啊、
2: 这不值钱，
1: 不值钱，
0: 冷静吧。好，
1: 白瞎了，车是好车，
0: 嗯，
2: 对。
0: 好，8211-9002，是不是啊？把人原因啊，王小薇说就是刘刚他们干的。过两天6月17号，大唐是吧？
1: 上市
0: 是不是6月17号？大唐上市，导、
3: 嗯、
0: 播老师是不是有来电话了？导播老师啊。8211-9002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6月17号是不是大唐EV上市啊？
3: 嗯，应该是，
0: 应该是。
3: 对，
0: 还没定。
3: 但是现在官方的消息没有，
0: 哦、
3: 基本上看到都是外部的消息。
0: 啊、哦，不是官方的，
3: 不是。
0: 那我又整岔劈了啊，东北话岔劈了是吧？
3: 有可能会
0: 啊，这大唐EV咋了？难产了？还是定保价？
3: 他现在是什么、
0: 嗯、
3: 你现在是你上了市他也交不上车、
0: 嗯、
1: 产能不够呗，
3: 电池产能不够。
0: 因为刚才
3: 差在
0: 刚才王先生，
3: 他主要是差在闪充电池。
0: 我勒个去到底有没有啊？别人现在有的是一个，不一定现在那个现在生意不好做。
3: 他订单很多，如果要是早上市的话，那早早上早早交。他现在是什么？
0: 嗯，
3: 是上了也交不上车
0: 啊，上了也交不上车。
3: 对，会很慢的，因为这个闪充电池，你现在比亚迪你也发现了，纯电池基本上全覆盖了，
0: 那闪
3: 已经覆盖70%了吧？
0: 那就那些别产了呗，什么什么，
3: 那你不能把那些断了啊？
0: 什么 Ultra 啊，什么什么什么 HiEV，
3: 所以说的你也不能因为这一台车、嗯，你这一台车也不能覆盖所有的人。
0: 把胎漆断了，把胎漆给断了，
3: 那咱说不算，
0: 把胎漆断了。
3: 所以说的他得均衡一下，但是肯定大唐还是主力的。上市之后，要主力先交的
0: 啊！对，我先6月17号要上市了，还没确认是吧？
3: 对，大概率有可能是那天。
0: 你大概率啊，简单，那反正无风不起浪，肯定厂家谁说出来了是吧？
3: 对，有可能
0: 啊，有可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用方先生刚才最有意思，我去。
1: 但是我在想，唐老师，13年有途昂吗？
0: 我印象里好像也没有。
3: 我记得那会儿就有途锐。
1: 对啊、
0: 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吧？
1: 2015年末才开始
0: 图那个是那个
1: 途凯，
0: 不是
1: 啥呀？
0: 途锐不是
1: 途锐、啊，
0: 不是途锐，但上海大众那叫途什么来着？
1: 途观 L，
0: 途观吧？
1: 途观对，老途观，
0: 是老途观呢？老途观 L 吧？
1: 没有途观 L， 就是
3: 途观 L 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
1: 2017年改的途观 L。
0: 途昂，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1: 途锐吧，2013年的途昂。
0: 2.0T 哪有途锐？2.0T 有。
1: 途锐有2.0T 的。
0: 但2013年没有。
1: 2013年没有，2013年都是3.0的。
0: 3.0T 的，
1: 对，
0: 3.6的啊。嗯，一会儿你问问豆包吧，反正我
1: 不用问豆包，我印象好像应该是2015年年末2016年开始上的上海大众的途昂。
0: 对呀、啊，整错了。
1: 我有点
0: 整错了，
1: 交不准，
0: 交不准。
1: 嗯，
0: 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0: 谭峰
4: 看车事。
0: 我要不我没敢确认好。
3: 现在还有途锐了吗？
0: 王先生肯定搞错了。你俩稍等，王先生肯定搞错了。他那应该是途观是吧？
1: 不是途观，就途锐。
0: 途锐，他是
1: 对，
0: 他途锐有2.0T 的吗？
1: 途锐
0: 13年有二点零，哪
1: 有
0: 二点零？

0: 那就3.6和3.0的，
1: 对，哪有啊？他搞错了，肯定搞错了，不知道，他
0: 没校准，我也没太敢校准，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没敢校准，我也是，为啥我刚才犹豫一下了？你们还敢评估？
0: 不
1: 可能的事，
0: 我这当图瑞价整的，
1: 你就当图瑞给他评啊，8211-9002，我看你们他这么认真的情况下，还我的去的，我就觉得。
0: 好像不对，
1: 不对，绝
0: 对
1: 不对啊！
0: 不科学，
1: 没有
0: 我
1: 刚才查了一下了啊，最近的最新出的途观好像也就在2016-2017出的，是不是刘刚看的？
2: 对，2017年，
1: 好像就是在那前后出。
2: 途昂最新的就是2017年开始出的，
1: 出的是吧？开始出的是2.0T 和 2.5V6发动机，
0: 2.5T V6的，
1: 对，就 V 六那个，就是那个发动机特别 V6,
0: 夹角很小的、那个，
1: 很小那款啊，我们记得很清晰的。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大唐呢，有可能就定在6月17号，也应该差不多。只是现在呢，还没说出来。
2: 对，现在官方没说，但是应该、
1: 啊、
2: 大概率应该是。
1: 应该是6月17号啊、这款车型啊，应该假如要是能定到200,000以内，那我们就合适了，是吧？续航里程900多公里，是吧？里面超5.3米的价格啊，我想的挺好，是吧？还送俩无人机，是不是？
2: 大唐不带无人机，
1: 大唐不带无人机，不带无人机。大唐带啥呢？大唐反正里边带的东西挺多。
2: 大唐对，带的东西很多。带闪充，带四驱，带四轮转向，带空气悬架，
1: 这都是必备的。里面
2: 配置很足
1: 但是现在就看价格，如果要在25万以内就合适了，是吧？
2: 他现在就是25到32。
1: 啊，对呀、啊，我说、我不超25不就得了吗？是，
0: 完了还有首定礼什么的样子、
1: 最低的19万9800是吧？不挺合适吗？
2: 那不能，这个车的品质和它的配置，不能那点钱，那点钱那就虚假了。
1: 不是那个以前那个，
2: 那就不对了，那得是什么用料啊？
1: 以前赵国民老说这个价不下不来，还有那个
0: 富楼，
1: 我这车就下不来。我的揽境就30多万下不来，就是好啊。
0: 等我优惠10万的。
1: 他是那啥料啊？那啥尺寸呢、啊？这是里面多舒适做工啊？他怎么能下来30万呢？现在那天呢，好像14万多都没人敢收，是吧？
0: 那可不，23年的14万多，嘉靖 Pro 四驱原版原漆带车衣，4万来公里，
1: 那都没人敢收。
2: 没人敢收，那是他们不敢开，
0: 真是。
2: 或者是你敢收了，你怕你卖不出去。
1: 咱就看价啊、哦！现在这个价，
0: 三年赔10多万块钱。
1: 对，昨天上市的 ES8 嘛，全国上市，原来估计都得20多一点，最后全砸到20万以内啊！刚才我说了，最便宜19万多，16万多了，不敢定啊！厂家挺痛苦，定价时候挺痛苦，定不好，这是。哎，
0: 挺闹挺定价这事儿
1: 啊、用东华就。哎呀，那就定吧。
0: 对，这得同比，还得研究
1: 啊。这玩意儿，到时候就得拍屁股了，拍定了是吧？
0: 对，完要不就整点手定礼。
1: 这玩意儿不好干，现在啥呢？当时华宁 S 上市时候，直接干到
0: 14万多，
1: 那厂家得痛苦死了。厂家说我在哪儿抽条能抽出来14万多呀？
0: 没有办法，比在那儿的。
1: 那怎么办呢？那不行，你就干不了。要么说嘛，你定不好，你就被定那儿是吧？你就拍屁股拍定，你拍定走人是不是？市场就是这么残酷是吧？
0: 对，没毛病。
1: 19点，不谁最是吗？我们又加一句话，谁最是吗？那个理想不是最是吗？自己老觉得自己，我谁一天老说定了，这都坐那儿稳稳的，定稳的，也领跑上来是吧？全干一半价，现在问理想哭都来不及啊！理想现在卖的特别不好。今儿咱就到这吧，是不是？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3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客观地分析他的军事决策和行动，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他在军事领域的贡献和价值。唐太宗与李靖的推崇，唐太宗李世民和名将李靖，他们二人多次深入探讨军事问题，而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讨论被集成《李卫公问对》一书，成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珍贵资料。在《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与李靖对诸葛亮军事理论的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涵盖了指挥战争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的军事家约有17人。若按提及次数多少排列，诸葛亮以13问位居前列，仅次于孙武的21问，这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对统兵节制之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感慨地说，统兵节制之法真是太深奥了，得其法正则昌，失其法则亡。你为我把历代善于统兵节制的将领及方法都图写出来，我当择其精微者垂于后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唐太宗明白统兵节制对于战争胜负和国家兴衰的重要性，他渴望从历代军事家的智慧中汲取精华，为唐朝的军事发展提供借鉴。李靖在回应唐太宗时特别提到了诸葛亮的奇政之法，他说，臣以前所献上的皇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政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运用其中一二而获得成功的也很多，只不过懂得军事的史官很少，不能把他们的业绩实录下来，陛下既已下诏，我当奉旨转述一文。李靖认为诸葛亮的奇政之法是军事理论中的精髓，历代名将运用其中的一部分就能获得成功，这表明诸葛亮的奇政之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奇政之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政通常指常规的作战方法和策略，而奇则指灵活多变、出其不意的战术。 诸葛亮在战争中善于运用奇阵之法，根据不同的战场形势和敌人特点灵活调整作战策略。例如在北伐战争中，他时而采用正面进攻的阵法与敌人进行阵地战，时而运用迂回包抄、偷袭等奇法打乱敌人的部署。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让敌人难以捉摸，为蜀军赢得了不少战机。唐太宗和李靖对诸葛亮八阵图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唐太宗问：朕与李基论兵，多同轻说，但不究出，处耳，轻所至六花陈法，出何数乎？李靖回答：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鱼落钩连，曲折相对，古至如此，臣唯图因之，故外化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好耳。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李靖的六花阵法源于诸葛亮的八阵图，他在继承诸葛亮八阵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军事智慧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六花阵法。唐太宗又问：内圆外方何谓也？李靖解释道：方生于步，圆生于旗，方所以聚其步，圆所以坠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坠应乎天，步定坠旗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五侯之旧法焉。李靖的解释进一步揭示了诸葛亮八阵图的精妙之处。八阵图中的方代表着常规的作战布局和秩序，而圆则象征着灵活多变的战术和策略。通过方与圆的结合，八阵图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实现灵活的变化，适应不同的战场形势。唐太宗和李靖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高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不仅对战略战术有着深入的研究，还注重军队的训练、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他的军事思想涵盖了战争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后世军事家提供了全面的借鉴。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总结成理论，并在实际战争中不断验证和完善。他的奇阵之法、八阵图等军事理论都是在实战中经过检验的有效方法，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体现了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他常常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诸葛亮的军事理论蕴含着高尚的道德和人文精神，他以兴复汉室、拯救苍生为己任，在战争中注重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反对滥杀无辜。他的这种道德和人文精神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赞誉，也使得他的军事理论更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军事才能的综合评判，评判诸葛亮是否为军事家，需从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实战成果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同时期军事家进行对比。军事理论贡献，诸葛亮在军事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建树，他所创作的八阵图是其军事理论的杰出代表。八阵图最早记载于《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贤得其要云。这表明诸葛亮对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八阵图将太乙、三才、四象、八卦等传统哲学概念融入其中，按遁甲分成生、伤、休、度、景、死、经、开、八门、变化、万端。它是诸葛亮年少时参悟《易经》所创，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军事思维。与同时期的军事家相比，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独特的优势。春秋时，孙武虽有八阵之法，但其八阵中有

平车之阵，主要以车战为主，且平车阵只是八阵之一，而诸葛亮所生活的汉末三国早已变成了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他的八阵则全部由必引之车进行万般变化，作战方法与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但诸葛亮的八阵在内容上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晋太傅院李兴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可见诸葛亮的八阵图确实有春秋战国时所未具备的新内容。诸葛亮还留下了兵要、兵法、军令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军队训练、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等多个方面，为蜀汉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在《坐钢铠教》中提出兵器用冶炼和反复锻造五次的钢铁制作铠甲，用冶炼和反复锻造十次的钢铁制作矛，体现了他对武器装备制造的严格要求和科学理念。实战成果分析，诸葛亮亲自统兵打仗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他在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平定南中，稳定了蜀汉的后方。在南征过程中，他采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七擒孟获，最终使南中地区心悦诚服地归顺蜀汉。这一成果不仅扩大了蜀汉的领土，还为蜀汉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多次率军出击，给曹魏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的北伐虽然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但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这表明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他在北伐中还多次击败曹魏的军队，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诸葛亮的北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蜀弱魏强的客观形势以及粮食运输困难等问题，北伐最终未能取得全面胜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蜀汉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能够与强大的曹魏政权抗衡多年，已经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智慧和领导能力。二，军事奇才之八阵奇思。八阵遗迹与历史渊源，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留下了神秘而独特的印记，其遗迹分布在多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据古书记载，今重庆奉节西南七里的江滩上便有八阵图遗迹，此处遗迹由一堆堆排列的整齐有序的石头构成，这些石堆共64个，八堆一行，并列八行，布局严谨，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秩序。每堆石头高五丈，广十围，皆是用小石堆砌而成，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坚固。每堆石头之间相距九尺，纵横相等，形成了一个规整的方阵。每至盛夏，江水暴涨，水雨暗齐，涛声若雷。周边十围大树，百丈枯枝，斗大巨石，无不被洪流冲走。然而待水落穿平，万物皆失固态，唯这64堆巨石却依然固我，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无独有偶，陕西汉中定军山附近，四川新都北迷谋镇附近，同样存在着这样齐步整齐、排列有序的石堆。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八阵图的神秘

战术运用与军事布局的理念，孙武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阵之法或许正是他基于对战争形势的洞察，为实现有效作战而设计的战术组合。到了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在八阵的运用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他在八阵中提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强调了根据不同地形灵活运用八阵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战争形势逐渐从单纯的车战向多样化转变，孙膑的八阵更加注重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通过合理的兵力部署和战术运用，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秦汉时期，八阵之法依然在军事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汉承秦制，每年十月讲武都试，皇帝亲至长水南门，会武迎试，为八阵进退。这表明八阵之法在汉代军队训练中是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大规模的演练，使士兵熟悉八阵的运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曾用八阵之法大破匈奴北单于。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窦宪乐以八阵，利以威神。可见八阵之法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帮助窦宪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至东汉末，曹操统治的北方对八阵之法仍是市民素习。这说明八阵之法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深厚的基础。从春秋孙武到秦汉时期，八阵之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发展演变，为诸葛亮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八阵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诸葛亮的八阵图正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结合汉末三国时期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战争特点，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诸葛亮八阵之创新，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军事史上堪称一座丰碑，与前代八阵相比有着诸多创新之处，这些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意义非凡。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二十四集。从作战方法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以车战为主，而到了诸葛亮所处的汉末三国，战争模式已转变为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在孙武时代，平车阵只是八阵之一，主要用于车战中的隐蔽防御，但在诸葛亮的八阵图里，八阵全部由蔽隐之车进行万般变化，以适应步骑兵作战的需求。例如在山地等复杂地形中，车阵可灵活组合，为步兵和骑兵提供掩护与支援，增强了军队在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能力。这种从车战到步骑兵作战的转变，是对战争形势变化的精准适应。步骑兵作战更强调机动性和灵活性，诸葛亮通过对八阵的创新，使蜀军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变换阵型，应对不同方向的敌人攻击，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在八阵的内容方面，诸葛亮的八阵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为人行事一向谨慎，然而当完成八阵图的研究时，却自信地表示八阵既成，自今行师恕不复败。这种兴奋与自信源于八阵图对传统八阵的重大革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推演兵法做八阵图，推演体现了他对兵法的深入研究，做则表明其创新之意。晋太傅院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这充分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春秋战国时所谓具备的新内容。从军事原理角度分析，诸葛亮的八阵图融入了独特的军事布局理念，他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每个阵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如天阵为阵之主力，用于正面迎敌，地阵则注重稳固防御，防止敌人迂回包抄。各阵型之间通过巧妙的衔接和变化，能够在战场上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种创新的内容设计，使八阵图在实战中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和杀伤力。诸葛亮八阵的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八阵图的创新设计使蜀军在战场上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敌人的进攻，通过合理的阵型变换，发挥出各兵种的优势，从而增强了整体战斗力。在北伐战争中，蜀军凭借八阵图多次抵御了曹魏军队的进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增强了军队的适应性。由于八阵图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特点进行灵活调整，使得蜀军在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下都能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无论是在山地、平原还是河流附近，八阵图都能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这大大提高了蜀军的作战适应范围，提升了军事指挥效率。八阵图有着明确的阵型分工和变化规则，将领只需按照既定的指挥方式，就能迅速调动军队，实现各种战术意图，这使得军事指挥更加高效，减少了因指挥混乱而导致的作战失误，增强了士兵的信心。八阵图的创新性和实用性让士兵们相信在战场上能够依靠阵型的力量抵御敌人，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战斗信心。这种信心在战争中至关重要，能够激发士兵们的战斗意志，提高作战的积极性。八阵的历史地位与影响，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冷兵器时代的集团方阵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高峰地位，其精妙绝伦的设计与卓越的军事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隋唐至明清千年之间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是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作战形式，而诸葛亮的八阵图堪称这一领域的巅峰之作。他吸取了前人八阵的优点，将其集大成。 达到了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孔明八阵制度之妙，于斯为极，后世凡言阵法者必宗之。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其阵法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巧妙的变化和组合，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形势，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这种高度系统化、科学化的阵法设计，在当时的军事领域中独树一帜，为后世阵法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隋唐时期开始，八阵图的影响力便逐渐显现。隋朝名将韩擒虎对诸葛亮的八阵图有较深的研究，实载他深明其法。韩擒虎在军事生涯中或许从八阵图中汲取了诸多智慧，将其运用到实际作战中。他把八阵图法传给了外甥，即唐初名将李靖。这一传承不仅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军事将领中的受重视程度，也为其在唐朝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埋下了伏笔。在宋代，军事学家们对八阵图的研究和探讨从未停止，许多军事著作中都对八阵图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分析，如《五经总要》等。这些著作不仅传承了八阵图的相关知识，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和发展，使其在宋代的军事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实际作战中，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八阵图可能无法完全照搬使用，但其中蕴含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理念依然为宋代将领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到了明清时期，八阵图的影响力依然不减，明朝的军事家们在研究古代兵法时对八阵图给予了高度关注。例如戚继光在其军事著作《绩效新书》和《练兵实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八阵图，但从他所倡导的军事训练方法和作战理念中不难看出八阵图的影子。戚继光注重军队的纪律性和协同作战能力，强调在战场上要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情况灵活变换阵型，这与八阵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清朝，八阵图同样受到军事界的重视，一些军事将领在研究古代阵法时对八阵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虽然清朝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火器的使用逐渐增多，但八阵图所蕴含的军事智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军事奇才之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粮食运输难题。在汉末三国的复杂局势下，诸葛亮北伐之举不仅要面对曹魏强大的军事力量，还需应对粮食运输这一棘手难题。这一难题犹如一座无形的大山，严重制约着北伐的进程与战果。从远征与驻守运力对比来看，守战之力利益参倍，此语深刻揭示了驻守和远征在运输力量需求上的巨大差异。通常情况下，远征所用的运输力量是驻守的三倍。诸葛亮北伐时，蜀军深入敌境属于远征，而曹军以逸待劳处于驻守状态，这就意味着原本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的蜀汉军队还不得不抽出比曹军多三倍的人力来进行粮食运输。如此一来，蜀汉有限的人力被大量消耗在运粮上，极大地削弱了前线作战部队的实力。以魏延要求袭击长安为例，便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运粮的艰难。魏延提议今假言精兵五千，复粮五千，直从包中出，寻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魏延计划自汉中袭击长安，预计十日可达，这就需要携带十日军粮。按照当时的标准，一个人一天大约需要粮食五升，那么一名战士十天所需军粮为五斗，再加上背粮者自身的耗粮，一个负粮者要担一担粮食，才够一名战士十天的军粮。这表明在这种偷袭清军的情况下，平均每名战士就需要一个人 杯粮供应。再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例，蜀汉出动10万大军，日耗粮约5000石，前后约一个月时间，耗粮约15万石。若运粮者每人备2石，那么共10万人一个月的军粮就需赋粮者75000人。刘禅诏书，称授诸葛亮谋略之众，赋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20万众。这其中很可能就把运粮者也包括在内了。由此可见，运粮所需人力之巨几乎占据了蜀汉军队的半壁江山。而且蜀军北伐所经之地多为险峻崎岖的山地，这些地区道路狭窄，地势陡峭，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肩扛背驮的传统运粮方式效率极低，且遇有特殊情况，如暴雨、山体滑坡等，军粮往往不能及时供应。诸葛亮的北伐就有多次因粮运不济而无奈退兵，例如建兴6年228年的北伐，由于街亭失守，蜀军被迫撤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粮食补给出现问题，开始继续维持作战。长途运输过程中粮食的损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运输人员的消耗，还有因天气、储存条件等因素导致的粮食霉变、腐烂等情况，这些损耗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木牛流马的研制与应用，面对北伐中粮食运输的严峻难题，诸葛亮凭借其卓越的智慧与不懈的钻研精神，在战争的间隙苦心琢磨，终于在第四、第五两次北伐中成功研制成新式运粮工具木牛流马，为蜀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新的希望。关于木牛流马的研制过程，虽无详尽的史料记载，但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诸葛亮必定是深入分析了传统运输方式的弊端，结合蜀地的地形特点与实际需求，经过无数次的构思、试验与改进，才最终创造出这一神奇的运输工具。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时代，要设计出一种能够适应山地运输、提高运粮效率的工具，无疑需要非凡的创造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木牛流马的构造充满了神秘色彩，引发了后人诸多猜测与研究。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诸葛亮集中还载有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对其尺寸规格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一般认为木牛可能是一种类似独轮车的运输工具，具有较大的承载量，其一脚四足或许是通过特殊的机械结构使得在行进过程中更加稳定，减少因地形起伏而造成的颠簸，保障粮食运输的安全。而流马则可能是在木牛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产物，更注重灵活性与速度。有观点认为，流马类似于四轮车，通过巧妙的齿轮或绳索传动装置实现较为省力的运输。由于缺乏实物及详细的技术图纸，这些都只是基于文献记载的推测。木牛流马在功能上具有显著优势，它们能够适应蜀地复杂的山地地形，蜀道崎岖，普通的车辆难以通行，而木牛流马凭借其独特的构造，能够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大大提高了运输的可行性。其载重量相对较大，可以携带更多的粮食，减少运输次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粮人力的紧张状况。木牛流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输效率，使得前线的粮食供应能够更加及时。在北伐中，木牛流马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为蜀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粮食，成为了北伐战争中后勤补给的重要保障。在第五次北伐时，诸葛亮率领蜀军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屯田与司马懿的魏军对峙，木牛流马在此时承担起了至关重要的运粮任务，确保了蜀军在长期对峙中的粮食供应，使诸葛亮能够从容地实施战略部署，与魏军进行持久作战。 对于木牛流马也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制造出如此神奇的运输工具。他们指出，相关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缺乏具体的技术细节，使得木牛流马的存在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但从诸葛亮在军事科技方面的诸多创新，如改进连弩等，可以推断他具备研制新型运输工具的能力。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可能并非是完全新型的发明，而是在当时已有的运输工具基础上进行的重大改进，通过优化结构，提高性能，使其更适应北伐的需求。尽管存在争议，但木牛流马的出现无疑是诸葛亮军事智慧的体现。军事奇才之武器装备改良，蜀魏实力对比与策略，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著，呈现出蜀弱魏强的态势。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口、财富、军队、物资等多个关键方面。
0: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8: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大家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我们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我们还会了解关于东北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了，9:10了，我的故乡我的城开始为您直播了。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将再度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为了切实保障赛事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守护参赛队员、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球迷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紧扣本次赛事交通运行的特点，借鉴上一轮赛事交通保障的成功经验，超前部署警力，科学调配资源，细化保障举措，全面开启赛事专项交通保障模式，并向社会发布权威出行提示。在今天的赛事当天呢，哈尔滨市将开通4条赛前直达接驳专线，运行时间是下午4:30到晚上6点钟。所有持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者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都是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辆往返赛场的。各接驳专线的具体点位呢是这样的。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去程啊，去程一共有4条线路啊。线路一是在厢房乐松广场接驳点，一直到阿城体育中心。线路二是道里区人民广场接驳点，一直到体育中心。线路三是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阿城体育中心。线路四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到阿城体育中心。去程接驳车呢，都是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不停车。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设置返程专线1条。比赛结束之后即刻启动运行，观赛球迷可以免费乘车。乘车地点呢是体育场东环大街一侧出口。返程路线是从阿城体育中心出发，第一站到厢房乐松广场，第二站到南岗宏博广场华荣饭店，第三站

到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到人民广场，第五站到哈尔滨西站东广场。为了有效缓解赛场周边的停车压力，引导社会车辆规范有序停放，交管部门提前在赛场周边科学规划了三处社会车辆临时停车区域，分别是东环大街从山水大道到阿乐楚喀路停车区，山水大道从东环大街到金都大街停车区，以及诚信大街从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停车区。同时，交管部门以阿城收费站为起点，梳理出了三条便捷停车推荐路线，驾车观赛的市民可以根据自身的位置优先选择。线路一呢，是经阿城收费站到金龙路，到金都大街，再到排路大街，到诚信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线路二是经阿城收费站到解放大街、延川大街、金都大街，到山水大道、诚信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第三条线路呢，是阿城收费站经解放大街到山水大道、诚信大街，还有东环大街停车区。那今天6月12号，我们的本次赛事观赛人员呢比较集中，周边道路短时交通流量大，交管部门建议广大球迷优先选择官方接驳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赛场，既能够高效便捷抵达，同时也可以有效减轻赛场周边的交通压力，践行绿色出行的理念。如果是开车前往观赛的市民呢，请严格按照指定停放区域有序停放车辆，主动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另外，不要随意占道停车，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以及消防通道。三呢，是请广大球迷合理规划观赛时间，提前出发前往赛场，预留充足的时间停车和安检入场的时间，避免因为匆忙赶路引发交通拥堵或者延误观赛。赛事结束之后，请自觉有序离场，错峰返程，千万不要在赛场周边长时间聚集和逗留。那据了解，马头琴也即将亮相东北超哈尔滨赛场了，既能够演奏抒情的慢曲，同时也能够表现出万马奔腾。马头琴凭借着其柔美圆润、接近人声的音色，成为了草原音乐文化的象征。在昨天，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呼和浩特队带着两首民族特色浓郁的歌舞作品亮相第二场比赛的文艺展演彩排现场，其中马头琴作为演出当中的核心伴奏乐器受到了观众们的瞩目。据演出团队呼和浩特市乌兰木齐的马头琴演员呼斯楞介绍，大多数有关草原的音乐作品都有马头琴的元素。近几年呢，随着民族音乐逐步的国际化，马头琴在各类音乐作品当中也都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那谈到这个马头琴的价格，呼斯楞坦言，不同的琴因为材质不一样，价格从2-3千元到1-2万元不等。拉可以说，又是世界杯，又是演唱会，又是东北超的，夏天真热闹啊！确实是，足球热浪席卷冰城，东北超呢赛事也是点燃了全城的热情。哈尔滨文旅推出东北超露营礼盒，陆续送达各地网红博主的手里，全网也掀起了热闹的开箱热潮。作为深度合作方，哈尔滨亚布力旅游投资集团立足自有的特色 IP， 将亚布力熊猫馆和人气国宝又有融入到活动当中，用真诚好物和趣味内容向全国游客展现冰城文旅的独特魅力。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呢，集团特意把亚布力熊猫馆全年畅玩年卡纳入到露营礼盒，年卡全年不限次数入园，随时随地可以近距离的打卡又有和私家。值得一提的是，粉丝可以全平台关注哈尔滨文旅，带东北超酷和来冰城马上红等话题发布原创内容，分享又有应援、冰城游玩攻略、东北超观赛感言，艾特官方账号继续参与抽奖，可以赢得熊猫年卡和限定玩偶多重好礼。2026年东北超足球联赛激战正酣，那哈尔滨赛区也即将迎来第二场的巅峰对决，就在今天晚上。那为了迎接来自参赛城市的球迷和运动员，伏尔加庄园也特

特别推出了赛事专属的优惠，6月12号到6月14号，7月24号到7月26号，8月7号到8月9号三个时间段内，参赛城市球迷以及运动员持本人身份证以及比赛票根，前往伏尔加庄园游客中心购票，即可享受门票每位108元的优惠价格。好了，以上是带给大家关于东北超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歌曲的名字叫《牵丝戏》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除了去西洋，我们还去长知识啊，有一些人文的研学活动，比如说带着大家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这儿呢是林都生态地标，馆内藏有万余件动植物标本和文物，镇馆之宝红松王标本震撼人心，大人小孩都可以在游玩当中长知识。另外呢，带着大家去到九心洞藏酒窖，这儿呢有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方米的恒温恒湿酒窖，漫步酒窖闻酒香，还可以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住宿特别安排入住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国家级气候

康养旅居地，原生态实木建造，原木风的典雅舒适啊，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在这儿真的是可以洗肺了。再说说吃啊，去到伊春，咱们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的特色，主打地道东北菜，让大家尝遍小仙岭的山野味儿啊。晚上呢，还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着您逛一逛伊春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们解锁伊春游啊，而且这是端午假期的三天行程，报名的听友比较多，你一定要提前来锁定名额，占好位置了。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2。这个端午呢，咱不用去太远的地方，去到伊春都够咱玩的了啊！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79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98元。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森林和山海，欢迎跟着925一起出发，8799-7337、8211-9002。欢迎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尽情去呼吸满含着松针香气的清新的空气，等夜幕低垂的时候也别忘了抬头看一看漫山的繁星，我们要在自然的怀抱里面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是端午假期三天的伊春游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0: 好，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名人眼中的哈尔滨。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原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树生眼中的哈尔滨，梦回中央大街的情节。
1: 梦回中央大街的情节，刘树生。历经风雨沧桑的中央大街，是北国冰城美丽的象征。少年时对它一瞥，感到十分陌生和惊讶。欧洲的古典建筑艺术，石头铺路的浪漫情调，各种国籍的外人面颊，仿佛浮着一种神秘色彩，使我茫然若失。后来岁月变迁，知性增进，渐渐地喜欢上它。不管春秋冬夏，只要在这里潇洒，便是人间的好季节。我终于成为他志愿的守望者，几十年间保护着这座北方人间奇伟的艺术杰作，即便走到大漠荒村，海角天涯，依旧在我心。它是我的文学摇篮和故乡。当俄罗斯人称它为基达耶斯基中国大街时，我梦回到1920年的冬天，看见一位精通俄语、温文尔雅、很有神采的南方青年，在满地积雪、透出严肃的寒光的街上走着。这就是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赴苏途中在哈尔滨暂住的瞿秋白。他的《鄂湘纪行》就是在这里开笔，其中所写的中央大街风情已经俄国化了。如傍晚时中国卖报人领着俄国报馆的报纸在街上抢生意做，俄罗斯人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穿花夹蝶似的来来往往，衣香鬓影，紫狐披肩，蓝绸领结，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电光，雪亮的电光照着很清楚的两个金字，却是用俄文写的朝日。我很珍视这篇已成历史积淀的文章，它是多才多艺、党人风格、坦荡人生的秋白，最早留在这里的文化名人足迹。我梦见哈尔滨中东铁路师专的俄文与音乐教师，满头又密又长的金发，眼睛微闭，弹着三弦琴，吟唱着俄国民谣。俄国诗人、苏联童话作家艾洛先科来到中央大街，他追求真理，曾在缅甸、印度流浪，又去日本研修日文，与泰戈尔相识，后被日本当局驱逐，漂流哈尔滨驻足八个多月，后去北京与鲁迅结为好友。我很喜欢他以诗笔构造的童话，有古怪的猫、悲哀的鱼、会说话的蜥蜴，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我又一次梦见亲爱的艾洛先科君在中央大街上置烛，吟唱着回到祖国后的新诗作。他还微笑着对我说，鲁迅先生压的喜剧写的就是我。我梦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寻找大街上的感觉，是一片俄罗斯异民的乐土。希腊的酒馆、犹太人的商铺、俄侨的舞厅、美国的银行不一而足。旧书铺里摆着1905年出版的普希金诗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马蒂尔剧场放映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电影，其数目难以估算。雷索瓦女士在轻歌剧《希尔文》中饰演主角，在这座剧场里放歌。俄国著名男低音歌王在古典歌剧中多次饰演主角，文豪高尔基的朋友夏利亚宾也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演唱。还有一位具有法兰西风貌的俄侨文人拜克夫，也是漫游中央大街的常客。

是植物与生物学者的他考察东北大自然，出入寂寞的森林，操起文笔生涯。他的自然主义小说《虎》《聘虎》在这条街上的店铺里出售。我读的是中日文译本。关牧南的抗联小说《虎影人踪》中的别果夫，就是以拜克夫这个老头子做模特。可是这条繁华的羊场上却蒙着一层阴影，给人带来痛苦的噩梦。东北作家中的鬼才绝清的小说《炼狱》，书写由南方来到这里的一名莉莉的舞女受尽折磨与屈辱。曾在哈布小著的名作家蒋光慈的小说《丽莎的哀怨》，描画的是沦落在哈尔滨的俄罗斯舞女惨死在中央大街的命运。就是这些斑斑的血泪换来了东方小巴黎的美誉。花开花落，几度春秋，我们走进新时代。从前这里人称三郎的名作家萧军，30多年前因文化报事件成为逐客。复出文坛后，他急切地梦回故乡。在省展中心召开欢迎会，近3000人惊奇地望着这位久违的文坛游子，内心只有一句话：萧军真的回来了。当我陪他在中央大街漫步，无法揣测他的心境，只看到他梦回的感觉真好。可他蓦然对我说，我还想回到松花江，上中央大街来住。这话似乎是对乡愁的消解。30年如昨，杯酒暖衷肠的箴言。于是他的笔再现了绿树蓬蓬的太阳岛，中央大街的卖花声。不多时，东北作家群中的书群也梦回故土，他像一只骆驼那样沉重，走路慢悠悠的。我也陪他到中央大街一带游观，顺便聊起当年作家在锄奸之夜遭遇敌特追捕，内有马迭尔环境描写，作于1950年的小说《一夜》。他忽然睁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说，当时我的地下工作领导就是比我高2年级的杨佐清。于是我一起读《一夜》时，由于困倦跌入梦境，只感觉书群跳了墙又跳了墙，跳进一家苏桥的院里，人影消失了。而给他当助手的我，在夜色的隐蔽下潜回了在故乡的家。可是小说的事件为1932年深秋，当时书群21岁，是位血性党人，而我还是个幼童，当不了助手，真像冒失的堂吉诃德一样错位，可笑。但也许不合乎生活逻辑才是梦。我的意绪常常投向关山相隔天各一方的海内外文界游子，仿佛看到了他们的倩影。在上海歌舞剧院工作，早年的哈尔滨口琴社社长袁亚成也回来了。他身材细高，举止文雅，是一派艺术家风度的音乐指挥。我和他漫步中央大街，特意来到当年口琴社演出地巴拉斯影院去寻梦。他想起当年诸多往事，但说的不多，只微笑着沉思。后来他寄给我一张哈尔滨口琴社全体社员照，每当夜深人静，常逆视这群身着西装很有风采的爱国青年男女，似乎还隐隐约约听到平湖秋月、小桃红、战场月、卡门的流韵琴声。口琴社在本土音乐史上虽只是短短的插曲，可留在中央大街的历史回声却值得人们长久的去回味。高莽这位饮松花江水长大的苏俄文学专家画家，留着长发，高个头，举止沉稳，从眼镜中透出文艺家的脱俗气质。给故乡人印象最深是1948年冬天他翻译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在马迭尔西侧的丽都影院，由小教联合文工

0: 队演出。舞台上保尔的人生箴言似乎有一股冲破冰封松花江的力量，它超越时空的限制，给人以巨大的鼓舞。20世纪80年代，他任世界文学主编，回乡时曾和我侃过一次译文，可是十多年没再见着。高莽，你走过无数次的中央大街，好像为你而打造，因为只有你才最理解他。归来啊，相逢是一首动人的歌。我和在梦境中浮动的关墨南来到街上，他坐着轮椅缓缓而来，我们偎依在马蒂尔的窗台，借着室内射出的橘红色的灯光谈作品、侃文友。他说想出版一本自传性文集，让我给他写个序，然后指着街对面的以前称马尔斯的华美酒家说，从前参加过在这儿举行的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有罗峰、白朗、袁牧之、吕季等20余位文艺家的会见。他的话不是煮酒论英雄，似乎是只低调地道出这一段文史，可他的话音又急促起来，时断时续地说，你很了解我，认识作家李尔仲吗？在历史上他保护过我。你说东北作家群中我最喜欢谁？是马家。我还去沈阳参加过他的文学创作生涯纪念会。你有些文人气质，长得有点像我们读书会中的钟声。我手头还积累许多抗联和哈尔滨历史的材料，希望还能拿笔再现江湖。他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我聆听这些话似乎不是梦语，倒像是对知者的真情倾诉。请读者诸君谅解，对街上的欧洲建筑艺术群我只是一知半解，捕风掠影。五层的教育书店是冰城最大的巴洛克建筑代表作品，外观华丽，造型生动。我多次出入的马蒂尔宾馆一派法兰西新艺术运动风格，像路易14的宫殿，感觉是很青春的。他接待过世界各地近100名著名学者、文艺界名流，仅郭沫若率领的中国赴巴黎和平大会代表团就有30余位文坛艺界前辈在这里下榻。当新世纪钟声敲响，我梦见其中的徐悲鸿大师又光临到马蒂尔，我与他走到前厅通往梯道的墙面正中，重新欣赏那幅巨大的油画。它是出自俄国宫廷大画家老巴代夫之手的真迹，取材于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反映一位被魔鬼囚禁的美丽少女被山神救出狱的画面。可是这幅作品在历史的风雨中曾被封禁，大师观之欣慰，就是因为他梅开二度，再现青春，有与老友异地相逢的感觉。陡然间从一楼剧场传来龙江籍歌星殷秀梅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歌声，她的音域宽阔，音质圆润，风格热情奔放，富有真情实感。刹那间好似塞北的大雪从苍穹直泻而下，把我俩拉进晶莹的白雪世界，引起我美妙的心灵感应。眼前浮现悲鸿大师的传世杰作《奔马》，在塞北的飞雪中奔驰，于是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一幅壮丽的塞北飞雪八骏图，它是故乡冰城人前进步伐的象征。
1: 好，触摸冰城神韵，再展百年的文脉。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好了，那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蒋平正叛救兵，韩章来了，杀死看守，来到里边，把蒋平的绳子全都嘎开，把四爷蒋平抱到怀里，兄弟，你受苦了，哎呦哎呦，慢点慢点，哎呀，都把我疼死了。二哥，您从哪儿来？
6: 从大夫居呀。你走之后，老哥哥放心不下，结果我们后悔了，恐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是出了事了。如今我们都来了，老哥哥奔前院去找邓车，我到后院前来救你，快跟我逃命去吧。韩章像抱小孩似的把蒋平抱出来了。蒋平等到院里又改变了主意了，二哥，等等等等等等，有什么事？二哥呀，我发现贼可太多了，凭老哥哥一个人说翻了绝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必须有帮忙的。二哥，你最好把我放下到前院去帮忙。
5: 那你怎么办？
6: 我没事儿，您呢就把我放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他们发现我跑了肯定往寺外去找，不能在附近找，隔得越近了越太平。您快把我放下，快走。
5: 好吧。韩章从百宝囊之中掏出一包止疼药，让蒋平吃了，就把他放到后院的葡萄架底下了。四弟，你在这可别动，我到前院看看，如果没什么危险我再回来救你。
6: 哎，你快去吧。
5: 韩章把他安顿好了，二爷奔前院了。其实韩章说的一点都不假，蒋平走了之后，欧阳春就有点后悔了，不应当放四弟去，尽管他聪明，那邓家铺是个大贼窝子，万一被人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吗？但再找蒋平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日头往西一摘尾的时候，欧阳春和韩章就起身了。那么丁兆慧怎么没来呢？原来北侠叫他带着大汉龙涛、叶星子、冯七到信阳州去报案，赶紧派军队和官府的人通力协作捉拿花蝴蝶。丁兆辉去搬兵去了，他们哥俩先来了一步，到这一听啊，才知道怎么回事。韩章奔后院救蒋平，北侠欧阳春奔前院直接找邓彻。话分两头，单说北侠客到了邓车的府门，冲着把门的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给我通禀一声。哎呀，老爷子您是哪位？福行欧阳，单字春，有个小小的绰号子然不

0: 北侠，我特来求见你家庄主。好吧，您呢，我们这就送信儿去。门上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群贼正然高谈阔论的时候，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庄主，有人要求见您。
1: 谁呀？
0: 欧阳春。这一下屋里就开了锅了。要提起北侠赫赫有名，无人不知啊。群贼听见北侠俩字，脑袋都疼啊，全把衣服甩掉，把家伙拽出来了。邓车也是一愣，心说欧阳春来干什么？莫非是为了救蒋平而来？沈中元赶紧过来了，邓大哥怎么样？幸亏咱没杀蒋平吧？这要杀了可就麻烦了，三侠五义跟咱能瞒得了吗？今天我看欧阳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大哥，你及早做好准备。
1: 好吧，
0: 他欧阳春也没什么了不起。况且我手下这么多弟兄，难道还怕他吗？他们一共来多少人？就他一个人，请。邓车列队迎接，把北侠还接进来了。当时分宾主落座，群贼站到邓车后头，就等着邓车一句话了。邓车还得先礼后兵，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今日怎么这么得暇来到毕庄，有何见教？”
1: 邓庄主，我来的鲁莽，多有冒犯，
0: 一共有两件事请讲。
1: 一，
0: 蒋平来没来？我那蒋四弟是不是落得你手？花蝴蝶在没在这儿？我要抓差办案。你看欧阳春说的多痛快，一点隐晦之处也没有。这
1: 老侠客，您算来对了。这个蒋平化妆成一个方士，跑这算卦蒙人来，已经被我当场拿获，压在后院空房。不过呢，老侠客，我跟你解释清楚，我一生气把他打了几下子，可没心要他的命，我就准备过了我的寿诞之日再把他放了。花蝴蝶果然也在我这儿，因为他师父跟我有交情，我看在他师父的份上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些什么事，我不太清楚。
0: 那好，不知者不怪，那我就详细的告诉你吧。花蝴蝶采花盗柳，手段残忍，犯下不赦之罪，这你就明白了吧。庄主，老朽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赏赏脸，把这两件事情都答应了？第一，把蒋平释放交给我，尽管你把他打了，我劝说劝说蒋平，绝不跟你计较，这算一个误会，咱们也不带结仇的。花蝴蝶交给我，送交官府按律治罪，这叫罪有应得。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庄主意下如何呢？哎呀，邓车一想，怎么办呢？我答应是不答应呢？正这时候，他侄儿邓勇蹦过来了，这铁金刚比秃尾巴狗还横。欧阳春，待着你！你大言不惭，你觉得你挺了不起呀？你看你说的多轻巧，两件事立刻就叫我叔叔表态。你有什么了不起？也慢说两件事，20件事我们也可以答应，你可得露一手。得让我们心服口服，要做不到这一点，也慢说我们不答应，连你也走不了。太好了，我既来之则安之，那么你说叫我在哪儿露几手呢？院里请。
1: 这下说翻了，非动手不行了。欧阳春早有准备，迈步到了院里了。群贼二三百号也到了院里，把战场排开。头一个铁金刚邓勇就过来了，照着北下欧阳春就是一拳。等这一拳也打出去了，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啊，欧阳春哪儿去了？其实北侠早就到他身后了，伸手抓住他袋子。朋友，对不起，到房上凉快凉快，上去肉啪，像扔包一样把邓勇扔上大房。幸亏这小子腰眼活动，身体力变，咕啪又摔下来了。邓勇吓得魂不附体，这才知道北侠果然是身手不凡。群贼又是一阵大乱。邓车一看架子拉开了，这要不伸伸手在众人面前丢丑，往后这棍儿还怎么立啊？强硬着头皮就得过来站北侠。他把外衣闪掉，勒了勒带子，吩咐一声抬刀。有人把锯齿狼牙的双手带给他抬过来了，这对家伙64斤呢。他把双刀往左右一分，背后背着三角插把弹弓，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呢？他打弹弓打得最准呢、啊、斜挎着弹囊，里边全是铁弹丸。来到北侠近前，他一笑，老侠可高，名不虚传，邓某不才，我要领教一二。邓庄主真要跟我伸手吗？那是当然。我看没这个必要吧。真要伸了手，你我双方都不方便。常言道，骂人没好口，打人可没好手啊。一旦庄主受伤，岂不更丢人？老侠客，你有把握赢我？何止有把握呀。邓车，咱这么办得了，咱们就打三招，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回合，我欧阳春从这儿抱着脑袋滚回边北辽东，从今以后再没有欧阳春这仨字儿，你看怎么样？我的喂，邓车一听，什么？就凭我在你面前过不去三个回合，你也太狂点了。邓车是100个不服啊，抡刀就剁。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耶，他认为闪身躲到后边去了，回手他又一刀，身后没人。就听房坡上有人说话，邓车，我在这儿坐着呢。啊，邓车仰脸一看，北侠可在房沙子上坐着呢。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你说这功夫得差多少？等北侠二次下来，邓车抡刀又剁，连着三个照面，连北侠的衣服边都没伤着啊！老侠可一摆手，算了，邓车呀，你服劲儿不？我可没伸手。我要伸手，焉有你的命在？两个条件，还是答应了吧。喂，老侠客，我服你了，不过我也有个要求。讲。我善打三角插把弹弓，今儿个我准备打你一顿弹弓，你要能躲开，我是心服口服，两个条件我全答应。是吗？那就请吧。邓车把刀放下，把三角插把弹弓摘下来了，扣好了铁弹丸，对着北侠就是一下。你想这个弹弓速度是最快，这铁弹丸就好像小孩弹的玻璃球那么大，那里面有铁沙子，有石粉，那跟铁弹子也没什么区别，打的人脑袋上

0: 当就硬窟窿了。欧阳春一看，头一粒弹丸打来了，往旁边一闪身，哎，伸出左手，用两个手指头把弹丸给掐住。谁都没想到欧阳春有这么大能耐，那眼神跟手得有多快。欧阳春掐住弹丸之后，又给他扔回来了，哎，别糟践了，从射，
1: 不对。
0: 邓车一看，这汗冒下来。准知道今天是一败涂地，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话分两头，单说花蝴蝶，这小子在人群之中站着呢。欧阳春一来，他就有点害怕了；龙等一伸手，他更有点害怕了。花蝴蝶一想，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满大认个错，一散了之，我行吗？欧阳春说的明白，非把我抓住送到官府治罪，我还在这等死啊！36计，走为上策。就这样的偷着在人群之中挤出来，看看别人谁对他也没注意，滋溜，他奔了后院了。花蝴蝶飞身上房，一口气跑出3里多地去。后来他一琢磨，不行。我不能离开邓家堡啊，官府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三侠五义跟我也没完呢，我往哪儿跑？要挨着邓车呢，还有人保护我，我要一走了，孤雁单飞，处境就更危险了。再者一说呢，邓车能不能打败仗，还在两可之间，也许他翻脸号召大伙齐下手，大伙要都伸手，欧阳春能耐再大也敌不住啊。你说到了那会儿再找我，找不着了，邓车对我再一记恨，我不自己找倒霉吗？哎，我先别走，回去听听信儿。倘若欧阳春占上风，我再跑；倘若邓车占上风，我还回去露面。对。就这样，这小子又跑回来了。他在前院不敢露面，他猫到第3道院了，心说我在这听信儿，别人问我哪儿去了，我就说我闹肚子上厕所了。哎呀，光在院里站着也不行，得找个隐蔽之处。他一看靠着犄角那儿有个葡萄架，心说我到这里眯一会儿吧。他就进葡萄架了，他哪知道蒋平就在这儿呢。蒋四爷往外一看，呀呀，一瞅是花蝴蝶，贼头贼脑的来了。四爷认为他发现自己了，心说我命休矣。后来发现花蝴蝶没看见自己，到了葡萄架这儿，花蝴蝶脸朝外，后背朝里，往里边吞。啊，蒋平明白了，怎么这小子也打算找个地方藏会儿啊？蒋四爷也往后退，他也往后退。蒋平一看这没地方可退了，好小子，干脆我伸伸手，我抓住你得了，反正今天也就是今天了。蒋平冷不丁的，哎，把花蝴蝶脖子给掐住了，没把这小子吓拉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葡萄架里还有个人，哎呀，两个人就滚打在一处。我说小子你是谁？
1: 你爷爷蒋平。
0: 哟，你怎么出来了？
1: 我想出来就出来。你招拳的啪啪啪，
0: 给花蝴蝶也揍了个五眼青。但是花蝴蝶等缓过手来，蒋平打不过人家，一则没有花蝴蝶力气大，二一则蒋平受了伤了，在地下一滚，你想那地下沙土面小石头子儿，这一个比刀弯的都疼啊！蒋平能受得了吗？最后终于叫花蝴蝶挣脱了，这小子飞身上房逃走。蒋平在地上躺了半天，这才起来，幸好没被别人发现呢。四爷一想，完了，他妈他又跑了，我可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时间长了，有人发现我命休矣，我也得快溜达溜达吧。

0: 这一共是个七控桥，中间五控，水都挺宽。两边那控的水稍微浅些，蒋平就靠着左边这控在桥洞里头眯着。四爷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觉着身上火烧火燎这么疼。哎呀，哎，他正坐着呢，外边黑影一闪，进来个人儿。蒋平一看谁，花蝴蝶。那边说怎么又遇到一块儿了？原来花蝴蝶把蒋平给挣脱之后，他准备跑，刚到邓家堡庄子外头，他就发现灯球火把、量子幽松、信阳州的军队开了，可把他吓坏了。他一瞅官府已经插了手了，大概是冲着我来的，我最好找个地方眯一会儿。就这样，他也奔桥洞来了，他可没看见蒋平。因为里边黑外边亮啊，蒋四爷一想，哎，倒霉蛋儿，咱俩又遇上了。在旱岸上伸手，我不行；要在水里头，大概你小子得吃亏吧。四爷偷偷的往他跟前蹭，冷不丁照他腰犬上蹬了一脚，下去吧，小子！嘣，把花蝴蝶踢水里了。紧跟着蒋平。一头也跳进水里了，结果在水里一打呀，蒋四爷猜错了，这花蝴蝶水性还挺好的，那蒋平受了伤了，被水这一呕，哎呦，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结果还喝了好几口水，两个人翻上翻下，正在拼搏之时，顺着水边来俩人，大汉龙涛、叶行子、风七。因为他们跟着丁兆慧把军队搬来了，丁兆慧领着军队进庄，他俩顺着桥边在这走，一看水里头有俩黑影翻上翻下的，不知道是谁，龙涛就问谁在水里折腾呢，正好蒋平往上一冒的时候听见了，是龙涛吗？哎呦，四老爷，你跟谁打呢？花蝴蝶，你们快点帮帮忙，捡石头往脑袋上造。哎，他跟冯七划了不少砖头石头，这就往水里的头，蒋平就喊注意别打我脑袋上，那也看不清楚，你们注意这么办，大脑袋是花蝴蝶，小脑袋是我，见着大的揍，小的别揍。
1: 哎，行行了，
0: 这两个人果然听话，肉肉啪嘣啪肉肉肉肉。你想花蝴蝶老在水里待着不行啊，他得上头缓气来，一露头不要紧，让龙头一砖头正削脑袋上头。这小子一张嘴趁到水底，让蒋平灌了个大肚子伦敦，讲他生擒，列到岸上来。蒋平一想，这小子太滑呀，不能叫他跑了，干脆我先把他废了得了，拿匕首刀把他左腿的缆筋给他挑了，就是跑了终身残疾，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上。这时候邓家堡已经火起，闹了半天北侠欧阳春制服了邓彻，丁兆慧领着军队来放了把火，把邓家堡给点着了。邓彻一看，哎，完了完了，赶紧收拾金银细软，投奔了襄阳王。到了后文书自有详细交代。欧阳春、韩章、丁兆慧四外寻找蒋平，到鸳鸯桥这儿把蒋平给找着了，一看地上的花蝴蝶，大家心才放下。这回可好，把韩章也找着了，把花蝴蝶也抓住了。官府在这救火捕人咱不必细说，欧阳春、丁兆慧、蒋平、韩章把花蝴蝶送到信阳州，先把他收监，后来官府把他定成死罪，是万剐凌迟，这小子得了应得的下场。蒋四爷说这么办吧，老哥哥，这回咱们相遇了，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您呢也到开封府散散心，我二弟丁兆慧帮了忙呢，您也别走，咱们。

跟着赶奔东京，我二哥呢到东京好去当官。众人点头，一起回奔东京。包相爷听说把韩章找回来了，非常高兴，列队迎接。韩章跪在地上，也承认自个儿有错了。吴蜀弟兄大团聚。次日，包大人禀明天子，皇上在乐舞楼接见韩章，韩章献艺，练了一套八卦拳。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孝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吴蜀弟兄这算团聚了。到了后文书，襄阳王赵觉造反，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以白玉堂为首的吴蜀三家全都赶奔湖北，三探冲霄楼，大闹同往镇，英雄大聚会等等热闹节目，尽在下文。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总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三侠五义小武艺，在各路英雄的协助下，大破冲霄楼同往镇，给锦毛鼠白玉堂报了仇。襄阳王赵觉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急忙率领着一部分死党从地道逃出襄阳，之后化妆改扮到宁夏国避难去了。安下他咱暂且不说，单说钦差严查散天亮之后率大兵收管襄阳王府，而后出榜安民，是开仓放粮。三侠五义小武艺协助军队维护社会治安，不到几天的功夫，社会就稳定下来了，老百姓是安居乐业，荆襄九郡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严钦差拜本上奏，请示皇上。到了月底，仁宗的圣旨到了，让原来的太守金辉总统荆襄九郡，让严查散率领有功人员进京避见。严大人接旨之后不敢耽搁，把后事做了移交，率领老少英雄启程。当然了，在临行之时，以太守金辉为首，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派出代表给严大人饯行，然后是洒泪分别。跟随严大人进京的有，就在这天晚上啊，严查散包的人都忙得够呛，因为这各路的英雄讲武艺那一个赛着一个，但见皇上那不能随便，那是有尺寸的，头天晚上必须严礼，告诉他们皇宫大内都什么规矩，见着皇上得怎么说话，怎么磕头，怎么跪拜，或那封建礼教繁琐的邪乎，把大家折腾得满头大汗，总算把这礼仪学会了。次日平明，大家吃罢了早饭之后，更换了新衣服，由包大人严查散率领鱼贯而行，赶奔大内乐舞楼。他们在殿脚下候旨，日出东方，紫雾喷出，金钟三响，玉鼓六催，再看仁宗就升座了。

宫卫，文武百官左右陪伴，包大人严查散一前一后出班跪倒，山呼万岁。陛下，臣已把大破襄阳冲霄楼同往镇有功之人带到楼下，听候皇王旨意。哦，传旨让各路英雄前来见朕。是，殿头官传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功人员赶奔乐舞楼参王拜驾呀。包大人和严查散转身去领他们，大家低着头鱼贯而行。包大人用手一指，跪这儿跪这儿跪这儿跪这儿，这是你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那一点都不能错呀。大家跪倒之后给皇上磕了头，仁宗探身去往下观瞧，哎呀，黑乎乎跪倒一大片。仁宗爱财，何况这些人又有功呢，按着花名册他念一个名，要看看这人长什么模样。当然有见过的，有没见过的，像南侠都封过官，在乐舞楼献过三绝六巧，像欧阳春都陪王办过驾，蒋平等人最熟悉了，这都不说，唯独没见过的，特别是小武艺这些人，仁宗得仔细看看。哪个是白云生？臣在。抬起头来，谢主隆恩。仁宗一看白云生长得小伙真够帅的，满面都是正气，看到白云生就想起白玉堂，这爷俩跟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仁宗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为什么想起白玉堂来了？然后接着往下念，哪位亲家是韩天锦？臣在。韩天锦把大脑袋扬起来，往左边瞅瞅，往右边看看，心里还琢磨着，哎，跟戏台上差不多少。包大人在旁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他赶紧把头低下了。仁宗一看属他哥了，虎虎实实的，一看这人啊就没多少心眼儿。再看看他在襄阳王府的确是立了大功，是一员猛将，这一问才知道他是彻避暑韩章之子。仁宗挺高兴，然后接着往下看，哪个是徐庆之子徐良啊？老心儿往上跪爬半步，把头一抬，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呵，仁宗一听怎么这个辈儿啊，牙根都有点冒酸水了。长身躯仔细观看，哎呦，仁宗一做压花，挺好个人长糟进来，这是什么模样？这是面塞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嘴角往下耷拉着，哎呀，最难得的这两道白眉，刷白刷白的。仁宗一看，这上的记载的非常清楚，大破冲霄楼同往镇，徐良是立下首功一件，据说这个人的武艺最精不过了。仁宗有爱将癖呀，并没有因为徐良长得难看就有反感，没有，相反是倍感亲切，觉着这个人很有意思。接着又看了卢真和爱虎，咱们书说讲

简短。仁宗啊，挨个的都询问了，挨个的都见过，不由得大喜。好，各位爱卿，你等为国立功，为民除害，真是我大宋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听朕家风。原来大武艺都是六品带刀的校尉，就是白玉堂管的，现在白玉堂死了，因此皇上降旨把这六品官提升为四品，唯独对奖评还有重赏。翟君飞原来是四品，现在提升一品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一律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愚者都是六品带刀校尉，这个咱不必细说。可是家风的北峡头上，欧阳春跪倒叩头，陛下圣明，臣无意居官。哦，莫非你嫌朕家风的官职小吗？哦，不敢，臣吓死也不敢。我自幼就许下心愿，看破红尘，愿遁入空门，出家当和尚。爱卿说的是实话吗？臣不敢蒙蔽圣主。好，既然出于诚心，朕就降旨命卿拜大相国寺的方丈一目了然僧为师，朕加封你为保送罗汉之职，挑良辰宅吉日落发威僧，臣谢主隆恩。那皇上加封的欧阳春打这之后就成了保送罗汉，因为人家受过皇封，显得就比别的和尚高贵的多得多。至于欧阳春什么时候落法，什么时候出家，那是后文书，咱就不详细交代了。家风的魏征，这魏征本身是老道，能当官吗？皇上给重赏。家风的智化、柳青、沈中元，这些人是再三辞谢，无意居官。连双侠二爷丁兆慧都再三的拒绝，皇上一看人家不乐意当官，何必勉强呢，都一一给了重赏，给了纪念品。加封官职之后还得加封死的呢，特别是白玉堂为国捐躯，死在冲霄楼同往镇，令人痛心。因此皇上降旨加封白玉堂的侄妻五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白玉堂唯一的儿子白云瑞为四品阴生，有国家抚养。另外拨下国币躺银18万两，在浙江金华府白家港给白玉堂修造祠堂和坟墓。同时仁宗降旨受赏的英雄都在光禄寺设宴款待，然后冒插宫花，狮子陪红，要夸官三日，而后给每个人100天的假期，假期满了就回开封任职。龙袍一抖，这才退了殿，一直耽误了一个上午啊。到了下半晌，开封府就开了锅了，上排宴宴，众人相互祝贺，感谢包相爷，感谢严钦差，文武百官也来祝贺。这人都是这样，都是锦上添花，有几个学礼送炭的。

0: 有些官一看开封府正走红啊，这帮人惹不起呀，干脆趁早溜着来吧。上这送号礼，到这溜须拍马，说过年的话。开封府一直热闹了五六天吧。等这帮人也夸完官了，也吃罢了御宴了，开始放假休息。该回哪人家回哪了。欧阳春到相国寺落法为僧，在临剃头之前把归零七宝刀就正式给了小义士爱虎。因为欧阳春没儿子，这干儿子跟亲儿子也没啥区别，因此把七宝刀给了他了。冯渊呢没地方去，就住在开封，像邢如龙邢如虎那是刚刚立过功的，原来在襄阳王赵觉手下当反叛，而后人家反正了，而且立了大功，现在也恩封六品带刀的校尉。这俩人没地方去，也留在开封。南侠展雄飞奉旨完婚也离不开，蒋平是光棍一个，别看长得人小力薄，哪儿都离不开他，所以被包的人把他留下了，愚者的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了。特别是穿山鼠徐庆领着儿子徐良回了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一家去团聚，这些事情咱也不必一一。包大人叫老少英雄在外边等着，来到里边见皇上，偷眼一看仁宗变模样了，两眼深陷，面色苍白，俩眼发直，身上是瑟瑟发抖，两旁边的太监一个个都五官挪移。包大人就猜出来出了大事了，赶紧近前施礼致毕，问皇上：“陛下，把臣找来有什么事情商议不成？”“
1: 哎呀，帮亲家，
0: 昨夜晚间二更天之后，不知哪儿来了贼了，杀死两名太监，两名宫女，还偷走了朕最喜欢的官袍带履，请你看此事怎么办？”“
1: 哦，有这等事？”
0: 包大人转身出去，把蒋平、展昭各路英雄带进来，让他们开始检查。蒋平和南侠仔细一看呢，四肢库出的事儿。这四肢库啊，就是给皇上保管帽子、袍子、带子、裤子、靴子，哎，就是保管这个。四肢库的后窗户被人撬开了，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还从这儿出去的。天字一号的大柜给起开了。官袍带履是不翼而飞。蒋平心说：“罢了罢了，这是哪路的飞贼？好高的本领啊！要不是行家，绝看不漏啊！你有多大的胆子，敢夜入皇宫院，刀伤太监和宫女？”“偷走皇上的四宝，这你可是活的腻歪了，这要犯了案子，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连祖宗的坟茔都得给刨了。这是谁呢？”他们一边检查一边填表，等检查完了也看完了尸体，这才来见皇上，把看法一一说了。仁宗点点头：“包亲家，展昭。”

0: 蒋平，你们想想，太平年间居然有人敢赤戒进皇宫大内行凶，这还了得吗？他既敢刀伤宫女和太监，他就敢刺王杀驾，朕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障，而且他公然偷走国家的至宝，这还了得吗？我限令你等百日之内取回四宝，把凶手抓住，是严正国法，臣遵旨。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哎呦，等包大人领旨回到开封，紧皱眉头啊。现在别人都放了假了，人手本来就不够用，千斤重担就落到展昭、蒋平几个人身上了。他们这路忙活呀，清查户口，抓嫌疑犯，化妆私访，一共在京都折腾有半个月，结果什么收获也没有。在半个月当中，皇上六次降旨追问此事。你说皇上着急，包大人自然着急了，蒋平和展昭也吃不下饭去了。本来蒋平就瘦，就这半个月又掉了六斤分量，脑袋又小了三圈，狗油胡都当当下来了。这天他跟展雄飞坐在一起，哥俩谈论这个事儿。南侠长唉声叹气，四哥，我出个馊主意，说吧，怎么办？四哥，咱们人手太缺了，你看偏在放假的时候出这个事儿，这也讲说不起，禀明相爷，赶紧派人把小梁子把他们都找回来就得了，没他们帮忙，我看这案子破不了了。兄弟，你说的也在理儿，不过要说破不了，我还不这么认为的。莫非四哥有什么高见吗？哎，兄弟，你注意没注意？
1: 什么事儿？
0: 你发现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1: 没有。
0: 哎呀，你还是侠客呢。我发现这贼不在外边，咱把鞋底跑破了也找不着。
1: 哦，这话什么意思？
0: 贼就在咱们开封府里边。
1: 我四哥，您没喝酒，您怎么说醉话呀？莫非这是真的？
0: 哎，我的兄弟，这么大事儿，你哥敢信口胡说吗？你要问这贼是谁，就是他。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人的天辣，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流进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帮溺水安全知识，

0: 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叶东，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周末惬意的清晨，然后来听一些让我们心里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然后耳边呢告别噪音的一些音乐。欢迎各位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坐一坐，聊一聊。希望每天早间的时候，这个清爽的太阳、清爽的空气和不一样的蓝天带给我们一天的好心情。今天白天的这个天气还好啊，今天白天发布了天气情况，南部双城延寿上至五常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5度。另外呢，依兰是多云天气，今天夜间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今天全市呢有降雨天气，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雷雨、大风、雷电、冰雹等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家中的门窗。另外呢，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需要。

要关注路况，规避一些低洼积水区、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域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增大，相关单位需要做好加强隐患的排查。这一天看着天啊，好像似乎都有降雨的这个天气啊，温度报的不是很高，22到25，但是体感上来讲，到中午过后下午的时候太阳出现的时候，可能体感温度稍微高一点，但是不避免还是要注意这个强风降雨的情况，随时关注路面的交通情况。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请关注留言，有需要我们及时关注分享和救助的，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刚才说到了高速路况，鹤大高速263公里加500米到280公里加100米的位置，因为雾大能见度低，过往车辆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还有因为黑大公路分离桥施工，吉黑高速610公里加647米的位置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施工时间今天早间6点到晚间的18点。好吧，来听歌。第一首歌曲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可以向往好心情的一首音乐，周末的时间毕竟不那么忙碌，也不会那么焦灼。这首歌曲来自于2022年，当时 Coco 李玟为独行月球发布的主题曲。这首歌应该说里面掺杂了一些喜剧科幻，然后呢最后又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情感氛围拉满，所以当时看过之后后劲满足的，然后呢其实不说百看不厌嘛，看过一两遍之后还好，也不会觉得烦。但这首歌曲是要告诉所有人，遇到像一种相遇是有意义的，离别从来不是终点，其实那些爱过的痕迹，包括一些温暖的瞬间，都会化作藏在岁月里的温柔力量，哪怕是孤身前行，也要有人留下永远的爱。

这首歌到后面的升华让我们渐渐感觉到了一种不能叫大爱无疆了，放在内心深处，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的一份关爱，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难得、最值得珍藏的一份财富啊！就像好天气一样，有着好心情，有着有人关爱的温暖，是最幸福的事情。严一吉说，早上好啊，周末快乐，天气真好啊，早上这温度太适合晨练了。哎，没错，今天早间我出门的时候还真的是发现空气很清新，然后呢阴凉地方可能体感稍微有点点凉，但是呢早间的时候啊，有一些公园啊，它一定是这个阴阳相适应的，相结合的，所以早间这个晨练的时候这个体感是非常舒服的。所以你早间如果今天早间不用着急赶门出门上班的话啊，你可以选择很多开放式公园，到里面走走步、散散步、慢跑一下，晨练一点，这个状态非常好，一天让你神清气爽。所以各位可以不妨感受一下这样好的天气，毕竟这样好的天啊，在哈尔滨来讲不是很长时间会出现。好好享受当前，好好享受当下的这个幸福的天气，这也是生活当中一种幸福，不是吗？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吧，也许一首歌就可以把我们带到可以让我们心情更好的一种方式。下面这首歌曲是古装剧叫做《嘉裕天成》的破穷曲，整首歌是曲风比较恢宏大气，悲壮热血，好像听着会有压力，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它是有一种将宿命挣扎、初心坚守、傲骨不倦演绎的非常的到位，而且这也是近年优质古风励志 OST 的代表作。歌手也非常的阳光，他的声音质感也非常好，他叫刘宇宁，很多人喜欢他那个帅气的大长腿啊，1米90多的大个儿，非常帅气。其实这首歌总是把古风和宿命感的力量完美的诠释了一下。如果说你早间想找一种情绪的宣泄、洒脱感的话，这首歌也许刚刚好，来自于刘宇宁，《生当何为》。

很干脆的一首歌，刚刚好配上刘宇宁的这样一个声线哈。而下面这首歌曲可能不太一样，是周杰伦的作曲和编曲演唱的，在2007年就发布了这首歌曲，但是整个曲风呢是那种比较轻快啊、活泼啊，里面又充满了满满正能量这种感觉，元气满满的感觉，融合一种清新流行的摇滚风，节奏也很明快，歌词也很轻松俏皮，一种跳出传统情歌的框架，其实是一首自带氛围感的快乐治愈金曲，也是几代人的青春的回忆。你可能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它，但是呢，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那种拥抱感觉，热爱生活啊，非常松弛快乐的一个日常心态去面对日常。但愿这首歌今天也能够带给你这样的感觉。到周末的时分了，伴着好天气，带着不那么焦灼紧张的心情，感受一下惬意的周末生活，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阳光宅男。深深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说需要那么一点点的烟火气，这是生活当中自带的一个感觉，是一种幸福感觉。而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满含烟火气息和乡愁治愈的民谣的流行曲，歌词很走心，旋律也很温柔的舒适，而且我觉得早间可能特别适合听这样的感觉吧。有一种歌词属于层层递进的排比，故乡啊、父母啊、理想、岁月、伙伴呢，都写到了歌里面，共情力特别的强。歌曲和每一位曾经有过或现在有那么一点点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漂泊者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共情好的歌曲。我们奔赴大的地方，不同的城市去追逐理想，独自熬过了一些深夜的委屈，扛下生活的风雨，也见过异乡的灯火。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未必是在外地啊，在背井离乡，同样是在我们的周围，同样也有相同的感受，那这首歌曲可能也刚刚好。这首歌曲绝对是不仅仅送给那些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工作者，更是对家的一份向往，对温暖的一份向往。当你疲惫的时候，这首歌就是很好的治愈。音乐声响起，第一杯敬我的故乡。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回来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间的时候我们用一首歌曲代替刚刚起床的心里的不稳定不沉淀，用一首歌把我们内心情绪最好的一面拿出来，面对自己，面对生活。今天周末啊，周末天特别好，就刚才像言语姬说那样，今天早间特别适合晨练。这个时期难得的好天气，难得早间不那么忙碌，其实我们可以放弃睡在睡床上那个睡懒觉啊，早上起来活动活动，这个状态非常好。一定要有氧运动，一身的轻松，然后呢全身的养分开始工作起来了，这个状态特别的一天都会让你很自在啊，不会有那么大的笨拙和压力感。所以早晨的时候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又重新开始上早班了之后，突然就发现早间的感觉真的是很好，不那么急。有些时候我们早起了一会儿，其实时间和心情真的没有那么赶。继续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一位歌手彭佳慧啊，铁肺歌喉非常厉害，无论他的情感细腻度还是驾驭情歌那份释放和宣泄，总是会给我们带到顶端，听得非常爽的一个声音。这首歌曲发表在1998年，听的时间有点久，但是并不是他曾经的一些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甚至曾经听过我们都会忘却了啊。这首歌是彭佳慧极具辨识度醇厚嗓音的一首歌曲，它是把都市女性的情感遗憾孤独心事娓娓道来的感觉，曲风很抒情，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然后旋律呢低沉也很婉转，应该说是经典华语疗伤的情歌啊。这首歌当时特别是放在了深夜酒馆的场景，描绘爱而不得情散人离的没落心情。但是不同人的心情和心境，听不同歌曲总会有不同的感触。这首歌总是很多人听过之后有一种情绪释放，有那种听完之后反而有点轻松的感觉。音乐声响起，彭佳慧心酸的情歌。

彭佳慧的声音唱情歌的时候让我们不会有压力啊，有些时候习惯了之后你发现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把曾经哎呦有些时候心中那份情感不知道该如何表述和表现的时候，他会通过这样一首歌曲，这样一种演唱的方式来帮我们宣泄出来，刚刚好吧。好了，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艺兴，应该说是演唱的是《运动少年励志》的综艺同名的主题曲，发行于2024年，整个歌的节奏啊，应该说是铿锵有力的，充满了热血昂扬，然后编曲呢也是元气动感，歌词当中也是满含少年的义气和奋斗的力量。虽然说听这首歌曲不一定我们此时此刻或今天就要去奔赴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每天总会给我们一种元气满满的正能量的时候，这种感觉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其实所谓主场不是与生俱来的优势，而是后天拼尽全力的底气。无论身处赛场、职场还是生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战场，唯有不惧挑战突破自我的时候，那种坚守和热爱才能站得住脚跟。你说呢？音乐声响起，我的主场。

奔赴过后是一种心情的平复、平静和一种，如果说再通俗一些，让我们心情放松、休息。下面这首歌曲就是一种满满的治愈和祝福的歌，2024年发行，旋律清新很治愈，歌词就是温柔和治愈，曲风也是轻柔和舒缓的，然后文字里充满的是祝福和期许，可能就是刚刚好，我们经历过了奔赴之后，总要找个驿站去休息一下的感觉。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人间温柔小曲啊，治愈感拉满了。整首歌包含了世间最纯粹的美好的祝愿，写给每一个翻山越岭努力生活的人。那句话叫做人生前路漫漫，有山川湖海，有风雨迷雾，有坎坷荆棘，当然也有暖阳繁华。愿你越过人间。

如果说刚刚那首歌曲是给我们带来一些舒缓啊，带来一些繁忙当中的有一个清新感味道的话，而下面这首歌曲应该算是让我们透过情感看世界的一种味道。2021年发行了一首歌曲，两位歌手互补的音色，空灵高音搭配得非常的清甜，旋律很细腻啊，氛围感特别足，其实是一首细腻婉转的抒情恋歌。应该说歌曲和执念和那种想念为主题，讲的就是心底藏着的念念不忘的美好和幻想，总有一段回忆舍不得放下，也总有一个人藏在心底遥遥相望。我们总在幻想没有完成的故事，幻想没曾实现的约定，幻想久别重逢的温柔。应该是我们会幻想曾经有一度如果那样会不会更好啊？如果，但是曾经有一首歌曲叫做可惜没有如果，也许这两首歌相呼应或者是互补吧，来看看。

这首歌其实很幸福。以前，对于大张伟的音乐并没有那么太走心啊，只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闹，然后一点点的喜庆。后来有些歌曲听着听着，其实是很幸福的，是把一种快乐通过一种具象的方式展示出来。希望电波前的朋友们能够像这首歌一样，有些时候会想到另外一半，然后呢，哪怕一杯果汁要分他一半。当然，最关键的是能有这么一个人，你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如果有一杯果汁可以分享的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是最幸福的。周末了啊，心情应该更加的轻松一些，从早年开始，整个节奏没有那么忙碌。希望大家好好的享受快乐的周末生活，然后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希望大家一天保持轻松好心情。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的零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北京时间早上的7:05，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好，我是丛威。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8，请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哈尔滨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那明天白天的哈尔滨是小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18度，夜间呢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是16度，东风3到5级。

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给各位预告一下，稍后咱们925哈尔滨交广早高峰您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抓拍、违停、超速等交通违法，哈尔滨市呢新增37处的电子眼。东北超今日再度开赛，哈尔滨交管发布了出行提示。赛事音乐节双盛会落地冰城，哈尔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持续4小时精彩演出，12号来百年老街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相关内容哈。东北超今日再度开赛，哈尔滨交管部门发布了出行提示。那6月12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将再度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那为了切实保障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守护参赛队员、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球迷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紧扣本次赛事的交通运行特点，同时呢借鉴上一轮赛事交通保障的成熟经验，超前部署警力，科学调配资源，细化保障的举措，全面开启赛事专项的交通保障模式，并且呢向社会发布了权威的出行提示，引导市民要合理的规划一下出行路线。那么据介绍呢，赛事当日哈市将开通4条赛前直达的接驳专线，运行时段呢是16时30分到18时。那所有持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者是凭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是都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辆往返赛场的。来给大家说一下各接驳专线的具体点位是怎么样的啊？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路。

路线一，路线一呢是从乐松广场的接驳点儿，然后到体育中心。线路二呢是从人民广场的接驳点儿到体育中心。线路三呢是在哈尔滨站的南广场接驳点儿，以及线路四是在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要提醒大家，就是去程的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间呢是不停车的。那么据介绍呢，比赛结束后设置返程的专线只有一条啊，那比赛结束后就能够立即启动运行了。观赛的球迷可以免费乘车。来说一下我们返程的这个乘车地点在哪里啊？返程的乘车地点是在体育场的东环大街侧出口返程路线啊，是体育中心，第一站呢是乐松广场站，第二站是鸿博广场站，就是华荣饭店那里啊。那第三站呢是哈尔滨站的南广场站，第四站是人民广场站，最后一站第五站就是哈尔滨西站的东广场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刘大勇说，我这都半年没看到好名字主持节目了，哪有这么久呀，我感觉我前两天刚刚出现。然后还有我们的一帆风顺说，说哟大美女，好长时间没看直播了，好像还真是哈，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其他活动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采访报道比较多，哎呦，因为我这干的活也挺多呢。再来看一下，说昨天哈尔滨2-1战胜呼和浩特，赢了啊，是的，是的，确实是哈尔滨赢了啊。继续来关注我们刚才所说的新闻动态啊。那据了解，为了有效缓解赛场周边的停车压力，引导社会车辆规范有序的停放，那交管部门提前在赛场周边科学规划了三处社会车辆临时的停车区域，分别为东环大街，也就是山水大道啊，还有就是停车区，山水大道有这个东环大街至金都大街停车区，以及诚信大街、排路大街到山水大道的停车区。那同时呢，交管部门以阿城收费站为起点，梳理出了三条便捷停车的推荐路线。那驾车观赛的市民呢，就可以根据自身位置来优先进行选择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阿城收费站金龙路、金都大街、还有排路大街、诚信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停车区，那这个是第一条啊。那第二个就是阿城收费站到解放大街、延川大街、金都大街、还有山水大道、诚信大街、东环大街的停车区。第三个呢，就是阿城收费站到解放大街、山水大道、诚信大街、还有东环大街的停车区。那与此同时呢，交管部门同时发布了出行的安全提示。那本次赛事观赛人员比较集中，而且啊周边道路短时的交通这个流量比较大，所以交管部门建议广大球迷要优先选择官方的接驳工具来进行前往赛场，这样能够既能够高效便捷的抵达，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减轻赛场周边的交通压力，践行绿色的出行理念。那同时呢，提醒咱们驾车观赛的市民，请严格按照指定的停车区域来有序的停放车辆，同时要主动服从现场执勤的交管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指挥引导，严禁随意占道停车，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以及消防车道，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同时请广大球迷合理的规划我们的观赛时间，提前出发前往赛场，要预留充足的停车以及安检入场时间，避免因为匆忙赶路引发交通拥堵或者是延误观赛。那么在赛事结束后，请自觉有序离场，错峰返程，切勿在赛场周边长时间的聚集逗留。

说到这个东北超哈，那在昨天咱们这个东北超比赛当中，12号19:40，东北超第二轮焦点对决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了。那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是呼和。

和浩特队啊。那经过了101分钟的激烈对抗，哈尔滨队以2-1战胜了呼和浩特队，赢得了东北超本赛季的首场胜利。那所以我们正在收听和关注视频直播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昨天的东北超比赛呢？给你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套马轩留言了啊，套马刚才说啊，是说什么，说从威早上好，哎，早上好各位。

还有严玉琪留言说：“聪伟早上好，周末快乐，大家也都周末快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持续4小时精彩演出，12号来百年老街感受世界杯的氛围。那么，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了大幕，那世界杯热潮开始涌动。6月12号，16时，哈尔滨成发投集团中华巴洛克建设运营一体化联合指挥部联合街区业态麦当劳将推出了长达4个小时的“乐运之城老街换新”的主题活动，以足球和音乐为街区，注入了夜经济的欢乐热潮。

那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东北超哈，那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赛事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草莓音乐节了啊。这草莓音乐节今天晚上就开始了，是不是？从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好像应该是到9点半，下午的1点半开始。大家去不去草莓音乐节呀？如果要是去的话，扣个一啊！明天我要去草莓音乐节，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哎呦，我们这个老网友来了啊！我来了，阿威来了，是不是？哎，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奇妙的缘分哈，就是在高考那一天，我这个到哈一中进行这个现场报道连线，连线回来的时候打车回家，打车回家之后呢，我刚一上这个出租车，一看啊，我们这个驾驶员师傅听的正好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我说哎，这不听的我们频率吗？后来啊，这师傅说你是不是从未有说，哎呦，这都认出来了，再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粉丝呀，简直了，太开心了，是不是？看有网友扣一了是吧，啊，有去这个草莓音乐节的，那大家是今天晚上去草莓音乐节，还是明天去，还是两天都去呢？继续来说我们的哈尔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那哈尔滨迎来这个东北超第二轮的主场比赛，也就是昨天啊，昨天是我们第二轮的主场比赛，2-1大获全胜，是不是啊？还有就是咱们今天草莓音乐节这两场重要的活动，那在体育赛事与音乐节的双重带动下，冰城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那么11号呢，美团平台发布了消费数据，显示6月12号到14号，哈尔滨酒店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12%，那其中的4星级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4%。数据显示呢，最近一周草莓音乐节相关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53%啊。那音乐节举办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及周边的消费热度是同步走高，而冰雪大世界附近的酒店搜索热度是增长了超过8倍。还有就是我们关注的美食啊，冰雪大世界附近的美食搜索量，它的热度也增长了将近5倍啊。所以说活动的热度也是带动了哈尔滨景区预订量走高。美团数据显示，6月12号到14号，哈药六这个版画博物馆，还有像哈尔滨融创乐园、哈尔滨极地公园等景区的预订量都是处于高位状态的。

那活动期间来哈尔滨的游客都是以年轻群体为主的，30岁以下的人群占比近60%，其中外地的游客主要是来自北京、长春等地。

北京时间早上的7:2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丛薇。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闻动态，抓拍违停、超速等交通违法，哈尔滨市新增了37处的电子眼。那为了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的秩序，有效遏制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营造哈尔滨市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对以下37处电子抓拍摄录点予以公示，主要针对违法停车、还有超速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摄录。那有哪37处电子眼呢？一会儿跟大家仔细说一说啊。

0: 北京时间7:26，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的小斌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空港信息。小斌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380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

继续来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哈尔滨市新增了37处电子眼，都有哪些啊？那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有很多这个驾驶员朋友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首先呢，就是固定交通技术监控抓拍设备的点位有哪些。第一个就是在建平路啊，建平路265号，发现这建平路还挺多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五个六个建平路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建平路的66号，建平路187号啊，建平路229号的对侧，还有就是建兴路，在建兴路136号门前啊，还有建兴路139号，建兴路110号的门前。还有就是在这个建兴路和建宁路的交汇处，再有就是月兴街建兴路，还有道里区的红霞街，在经纬街和通江街，工厂街呢是在地段街和工厂街，信阳路是在哈药路和通达街啊，以及柳树街、高义街、爱建路，还有经纬五道街、河谷街、群力第一大道、安德街、建国街、群力第五大道、和润街、榕江路，还有防汛路、防汛胡同。那这些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35个点位。那这35个点位呢，是有固定交通技术的监控抓拍设备的点位。再来说一下移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抓拍区域有哪些啊？新增的，首先呢就是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13.2公里处，就是小榆树处；再有就是 G102公路由东向西方向，1375公里处，就是在双井服务区。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新增的37处的抓拍。

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丛威，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七家设火车票销售平台被约谈。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还有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的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还有就是不当诱导、诱惑买长短程，或者是买短程长，以及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问题，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的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那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所以说到这个买火车票，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去订火车票的呢？肯定都是从网上买哈，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就是买票这个候补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抢票的时候都是需要转给亲朋好友，就帮我助力一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如果有的话，大家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关注一下气象动态。今天白天呢，哈尔滨的南部双城延寿上至五常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其他区域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呢是22度到25度。那今天夜间呢，依然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区域是小到中雨，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是13度到16度。那今天呢，全市是有降雨的天气，降雨期间呢，容易伴随这个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所以说，提醒大家，这个出门一定要带好雨伞，关好家中的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今天如果大家有去这个冰雪大世界看草莓音乐节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带一把雨伞啊，因为今天晚上会有小雨的天气。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鹤大高速 K263+500 至 K280+100公里处因雾大，能见度比较低，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因黑大公路分离桥施工及黑高速 K610+647公里处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那预计的施工时间呢是今天早上的6点钟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好，我是丛薇。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关掉美颜相机，你的皮肤是不是会有一瞬间感觉这个暗沉或者是发黄啊？尝试过各种办法，却始终摆脱不了这个肤色暗沉的尴尬啊。这个就连素颜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有勇气。那今天商城618惊喜狂购，来大家感受一下这个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官露露。早上好，露露。
1: 哎，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可以说这款精华啊是好多女生夏日的素颜白月光。它里边的神奇酵母精华呀和尖酸胺精华啊，可以让皮肤容易暗淡的朋友啊夏天更显它的亮度和光泽。那它呢从根源上啊抑制黑色素的生长，淡斑呢还有净化皮肤，可以像给肌肤开的橡皮擦一样。坚持用段时间之后啊，就能看出爱熬夜的淡斑呐、痘印啊都会淡化了很多，皮肤啊是那种透亮的磁光感，不是那种假光感啊，而是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
0: 确实我们平时这个很多爱美的女性啊都喜欢这个美白淡斑之类的，其实我也用过这个 SK2， 感觉非常好。那所以说那咱们这个SK2 小精华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素颜的白月光哈。
1: 那平时呢这个价格在官网啊是50毫升的正装1700多块钱，但今天啊咱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给大家的宠粉价格是拍一发二，2瓶50毫升只要599块钱啊，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
0: 太合适了，确实。
1: 是的，那虽然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但是精华这个东西特别是夏天咱早晚都会涂，价格特别的香，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那别看呢它是上一代版本的小灯泡，但是它的核心成分啊一点都不含糊。如果啊你之前没用过它，趁着这波福利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冲试一试。如果啊之前用过，那你就一定知道它特别的好用，趁着活动一定要赶紧囤一些。那趁着618的价格机制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去试一试。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大家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下单。那天大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减5元。咱商城的618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还能抢618的专属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可抵膨胀到618元，到手价格可以说是更加的划算。
0: 确实简直太划算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下单。好的，谢谢露露。

0: 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丛薇。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口袋公园啊，有20个口袋公园落户到了哈尔滨新区。黄蓝相间的彩色地面，设施齐全的运动器材呢，正值中午呢，在这个前进小学以及连片居民区的松北区市进游园人气满满，园内的居民休闲散步、歌舞文娱，还有烟火气息十分浓厚。那么在去年以来呢，哈尔滨新区坚持精打细算提质增效，盘活了城市的边角地还有闲置的地块，高标准建成了20处精品的口袋公园，以见缝插绿精细化的城建举措补齐了城区休闲配套的短板，持续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那么在改造以前啊，这里呢可以说就是一处障碍物比较多、设施老旧、功能单一的老旧广场。家住附近的居民于桂芝告诉记者说，现在啊园内障碍物已经全部打通了，出行休闲方便太多了。像周边啊邻里每天都来散步呀、跳舞呀、扭秧歌等等，热闹又舒心。那么为了把民生实事做细做实，松北区城管局秉持着城建绣花功夫，公园改造前呢，已经开展了多轮的这个社区座谈以及发放民意的问卷调查，直面居民出行休闲痛点，将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园区的设计方案，精准适配全年龄段的休闲需求。那松北区城管局的绿化科科员告诉记者说，走进这个游园主打就是彩色的铺装特色，规划了专属的老人康养以及孩童的游玩分区，打破了园区仅仅可以供人穿行的单一功能，往来人群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邻里搭建的平台，真正的让景观空间服务民生日常。所以大家平时有没有逛过口袋公园呢？你认为在你心目当中哪一个口袋公园的绿化你认为非常好？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袋公园的建设真的是非常好啊。那我们在一出门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绿意盎然。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好多朋友们已经开始这个咨询我们这个美白了哈。大家这个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个 SK2 的这个小灯泡的精华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以后我们回复美白两个字，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了。

北京时间早上的7:4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我们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好消息哈，凭准考证免费逛哈尔滨大剧院，半价看剧，定格青春记忆。那么随着高考落幕，青年学子圆满地交出了青春答卷，迎来了崭新的人生新篇章。为了致敬热烈青春，献礼毕业季，哈尔滨大剧院呢重磅推出了专属毕业季的福利大礼包，以治愈热烈的舞台艺术，为广大毕业生定格青春美好，助力少年们奔赴全新的征程。那么本次毕业季的福利涵盖了专属的5折特惠，爆款剧目演出票是买一赠一，那剧院呢免费参观3大的重磅权益，覆盖6月到9月份多场精品的音乐会，还有经典的音乐剧、重磅舞台剧，品类丰富，风格多元，为毕业生打造一场专属的盛夏艺术盛宴。

刚才刷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来问我们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哈。那其实一到了夏天啊，皮肤干黄或者是长斑的情况就更容易严重了，而美白淡斑的护理真的是得早点安排上。大家都知道这个 SK2 的神仙水是不是啊，有多好用不用我多说啊。那今天这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可以说是和这个神仙水不相上下。那从市场啊，从我们这个上市以来拿奖无数，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这个 SK2 的小精华我也经常在用，用空了好几罐啊。所以说这个坚持用小灯泡精华，既能够淡化色斑，又能够延缓我们的肌肤老化，可以说是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那长期熬夜的上班族就可以靠它来赶走黄气，提亮我们的气色。还有就是像现在夏天这个紫外线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夏天如果说怕晒黑呀，还有脸上有痘印啊有斑点的朋友们，用它可以慢慢的养出透亮的肤色。那这款大牌精华也特别适合当礼物送人啊，像我们男生啊可以选它送给我们的女朋友啊，体面又贴心，实用性拉满。这要是有人送我一套 SK2 的小精华，我感觉非常开心，是不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1700多块钱，大家可以到官网来看一看啊。平时5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1700多块的。那今天呢，618年终大促啊，临期的老款清仓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是50毫升，50毫升两瓶只要599元啊，只要599元，简直太合适了。虽然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但是啊，咱们这个精华是每天都要用的，你想想这个精华早上用晚上用啊，所以说效期内是一定都能够用得完的。那趁618特惠，咱们赶紧多囤两瓶啊，和我们的闺蜜呀啊，还有这个老妈呀一起用，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可以溯源的，限量福利，大家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能够抢618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能够抵16元呢，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的价格更加划算。大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平时官方这个平台正装50毫升是要卖到1700多块钱，那今天618年终大促啊，临期老款的清仓两瓶到手啊，到手是只需要599元。大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白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吧。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一些相关好消息哈。朋友们，您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吗？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就能够来到浪漫的冬日。那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中考生还有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以及学生的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们，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网友留言说带鸡蛋了吗？鸡蛋我还真没带，我今天早上带了那个一个蔬菜粥，然后还有就是我这个有外卖，外卖到了，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取。说这个交广高峰有从为，办事咨询理不亏，人美心善又漂亮，购物旅游不上当，谢谢谢谢，哎，我看看怎么个事儿，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